0: 说旁人是无法帮助修炼的。不过，
1: 爷爷，您有办法？
0: 倒是有一个人，他是三百山的守护神，与三百山同寿，通晓山中一切。
1: 他是谁？
0: 三百山的守护者，干巨人。

哈哈哈哈。

0: 不愧是本大侠，这么坚硬的岩层都能打穿，这次肯定快骑成小王子一步，
1: 还想学习新的邪恶灵力。
0: 本大侠绝不允许。精灵，女侠，不会是干巨人吧？
2: 胡说，我是干巨人的助手，三百山森林使者绿仙子安心。
0: 哈哈哈哈，找对了，原来是伟大的森林使者呀，久仰久仰了。
2: 是调节三百山生态的禁地，圣人绝不可乱闯。你到底是谁？
0: 本大侠，我是个可怜人呐。
2: 别哭啊，有什么事说就行了。
0: 我家世代住在城堡旁边，本来很幸福快乐的。城堡新城主安城救人后就
2: 这怎么了？
0: 就下令驱逐异族，谁要是不走，他就用神城的灵力攻击。
2: 什么？城堡的新城主怎么能这样？
0: 我一路逃到这里，已经走投无路了。
2: 实在可恶！跟我来，蝴蝶大峡谷收留你了，我看谁敢欺负你。
0: 事情就是这样。
2: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喂，城堡的新城主仗着七彩神城的力量，正欺负城堡周围的居民呢。如今出了这样的事，你怎么还跟没事人一样？真是的，你可是三百山的守护神啊。
3: 新城主已经赶来了，当面说清不是更好吗？
2: 好啊，他还敢追到蝴蝶大峡谷来。
0: 他这人根本不讲理啊，一定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我的。
2: 这可是在蝴蝶大峡谷呢，走，我帮你去讨回公道。
3: 安心。好困。
4: 哇，三百山中居然藏着如此优美的秘境。是你竟然敢来蝴蝶大峡谷捣乱，看我活力拳！
0: 自己送上门了，看本大侠的演技。救命啊，他就是安城。
2: 哼，城堡新城主果然蛮横至极，让我来替城堡的老城主们
4: 灵力。

0: 势不错嘛。但蝴蝶大峡谷可不是让你胡来的地方，自然之力，绿色缠绕，
1: 神长之力，能量升级，光速，
0: 还会光速灵力。
1: 等等，你究竟是谁？为什么帮这个坏蛋？
0: 我是三百山森林的使者，绿仙子安心。谁做坏事，我就对付谁。城堡的城主也不行。
1: 我做坏事，一定又是你这个家伙搞的鬼，找打！
2: 城本大侠，
0: 大胆！
1: 你简直是非不分，甘菊人在哪里？让他来评评理。
3: 狡猾的小子，一定是想趁机和甘巨人学那些邪恶的灵力。
2: 不可以，甘巨人很忙的，没空见你。
1: 你分明是不敢去对峙。
0: 哼，让甘巨人出面也好，就让他看看城堡的新城主多么蛮横。
2: 不要啊！
1: 这个家伙不断袭扰城堡，他才是我们三百山的敌人。
4: 好，该姓谁呢？难呐、啊！
2: 就是他，驱赶我，攻击我，三百山早晚会被他霸占。
1: 胡说！
4: 既然是城主，一定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拳头可解决不了问题哦。
1: 甘巨人说的对，不能冲动，要想个办法自证清白才是。有了，肥豆豆，你看这是什么？
2: 邪恶的机长。
0: 你说什么？
2: 玩笑玩笑，机长实在是太美味了，美味的有点邪恶。
1: 那就好好尝尝吧。
2: 邪恶的机长，可恶！
0: 机长与三百山共存，一样价值高，哪里邪恶了？
2: 竟然偷袭本大侠，光爪！
1: 小心！
0: 原来都是你在使坏！哼，
2: 你们这群邪恶的家伙，本大侠奉果渡大人之命，早晚把你们一举灭掉！再见！
1: 哪里跑？
2: 侠要发威了，光爪！
3: 难缠的家伙，得赶紧溜走才行。
0: 安城闪开，把这家伙交给我！居然敢骗我！
2: 好机会，光爪继续，金属刀！
1: 小心！
2: 本大侠今日就放过你们，溜了！
1: 不好，光速！
0: 真是抱歉，误会了你。你呀、啊，知道肥豆豆是坏人，就直说嘛。你不知道？
4: 我只知道，七彩神城认定的，一定不是坏人。
0: 这算什么道理？
4: 等你经历的足够多，自然就会明白。小家伙，看来你们没有完全掌握七彩神城的奥秘哦。
1: 我就是为了这事儿来拜访您的。
5: 不好，睡觉时间到了。我太困了，等我睡醒再和你们说吧。
1: 喂，等等。
6: 好吧，那我就等甘巨人睡醒再说。
0: 不是的，甘巨人一旦入睡，少则一季，多则一年。
1: 什么？第十集，得力手下。
2: 警报！都是因为那个可恶的生命之水，是他滋养了神城树啊！
7: 什么？
2: 只要再给我些时间，我一定能找到摧毁神城树的方法。
7: 那就饶你这一次。安桥。牧师。

0: 回情报的份上，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他俩配合你行动啊！
1: 我肥豆豆终于有手下了，国都大人果然还是很器重我的。
0: 发什么呆呀？可靠消息，三百山的精灵们都在赶往西街霸谷街，快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2: 是
1: 是。
3: 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城堡第一舞者憨憨城。
4: 听说憨城也准备了神秘节目，我可很期待呢。
5: 这个古灵精怪的家伙总是能给大家带来很多惊喜。

0: 火。
1: 抓住他们！
2: 你们是肥豆豆的同伙？
3: 肥豆豆正是我们的大哥，我叫牧师，
4: 我叫安井，
3: 从大哥那里扰乱音乐节，拖住我们。
4: 这个不能说。
2: 快抓住他们！
4: 动手，这忙之舞。
5: 这事有些奇怪，绝不是扰乱音乐节那么简单。肥豆豆去哪儿了？总不会是去那神城树那里了？
0: 真是，那就太糟糕了。
5: 绿仙子，我需要你森林之音的帮助。
0: 是。
2: 真可恶！
6: 神城之力容易伤到其他精灵，这次偷偷过去。
0: 安城，神城树有危险，你立刻返回城堡，这里交给我。
6: 糟糕，中计了，怪不得看不到肥豆豆。
0: 哥哥，我跟你回去。
6: 来不及了，我先回去。神城之力，能量升级，光速。
7: 嘿嘿哟，嘿嘿嘿嘿，终于要得手了！
0: 住手！
7: 啊！谁在说话？到底是谁？真凶就面对面较量。一定是你，神城树！没想到你还会装神弄鬼，让你看看本大侠的厉害！
0: 肥豆豆，绿仙子代表三百山行动，胆敢破坏神城树，就会成为整个三百山的敌人。
7: 绿仙子，报出大名，我可就不怕了！别想用传音吓唬我！本大侠可不是吓大的，你能把我怎么样？怎么样？这一切该结束了！看我的开天辟地，山崩地裂，海枯石烂，肥豆豆全力一斩！嗨！
6: 形成之力，能量升级，神力！
7: 什么？换人来吓唬？这么奇妙的计谋都会失败，我的手下呢？可恶！
2: 我们才不会让你的伎俩得逞呢。那两个家伙这会儿啊，总之不会比你好过了，是吧，哥哥？
6: 十一集，圆圆城的灵力。
2: 怎么不叫我帮忙？我来给他们洗干净。
7: 喂，圆圆城。他们需要的是快速吹干。
2: 对不起，我去帮下山城。吹干。我正用城乡雾气给他们保养呢，被你吹散了。那我能做点什么呢？
8: 你呀，在旁边加油打气就可以了。
2: 你忘了

0: 上次帮倒忙的事了，还有上上次、上上上次。
1: 我们的任务可都是各自擅长的灵力呀。
2: 是啊，圆圆城，你的灵力做这

0: 帮。
1: 圆圆虫不会又帮到忙了吧？
2: 是的。
1: 不过呢，他可是我们当中最幽默的。
3: 少了他的倒忙，反倒不适应呢。
2: 圆圆虫呢？
4: 他大概还在神城树上吧。
2: 我们这就去找他回来。
4: 街上也没有，
2: 我们分头寻找。
4: 原来是个梦啊！可恶的寄生精灵，梦里也要和我作对！牧师和矮脚这两个家伙干嘛去了？
5: 我们来这里干嘛？集成人，集成树，集成树上又集成，
6: 什么意思？
5: 真笨，破坏集成啊！趁现在没人看守。
6: 好主意，这豆豆大哥一定会很满意的。
1: 哇，好困呐！圆圆虫到底去哪儿了？哥哥，前面就是成员了。
2: 我们去成员找找吧。
5: 看到没，跟着我准没错，这下立功了吧。
6: 让豆豆大哥尽情处理我们送他的礼物才是最棒的。
1: 立功礼物，糟了，这两个坏蛋不会把圆圆城抓了吧。
2: 阿圆，等等我。
4: 你们说这箱东西包我满意？
6: 赶快打开，尽情的破坏吧！
4: 看看是什么好东西！邪恶的集成！
2: 集成？是圆圆虫？这个可恶的肥豆豆！
1: 哥哥，冷静，再看看。
2: 肥豆豆，把圆圆虫还过来！
4: 圆圆虫？这里只有七。
2: 看我的！
4: 安城，你欺人太甚了！我都没找你，你还打上门了，本大侠会怕你吗？
5: 大哥还是有点本事啊，
6: 学着点。
2: 形成之力，能量升级，神力。
4: 哎呀，别指教好啊，帮忙！
6: 大哥叫你上来，快上！
5: 立功的时刻到了，
1: 哥哥小心！
5: 看我一击凌厉，行
7: 啊！好强大的能量啊，美妙啊！
2: 那就让你吃个饱。
5: 太多了，够了，够了！
2: 你还想驾驭神城的力量？别妄想！
6: 纸盲之舞，
4: 还是矮脚有办法。
2: 神城之力，能量升级，光速，在这里，重。
4: 安城，本大侠今天没空理你，先走了。
2: 不能走，交出圆圆城。
1: 哥哥，肥豆豆是不是真的没抓圆圆城啊？
2: 可圆圆城。
1: 也许他只是出去走走，现在回城堡了呢。
2: 好，我们回去看看。
7: 能量，能量。
6: 大哥这遁地实在是呛死我了。
4: 够了，可恶的寄生精灵竟敢来捣乱，还冤枉本大侠。
6: 大哥，既然这样，我们何不
7: 抓住那个圆圆城。
4: 好主意，打起精神，报效果督大人。
8: 圆圆城，
9: 圆圆城，
2: 圆圆城去哪儿了呢？都一个晚上了。
10: 夫君全找遍了。

0: 是毫无踪影，连出走都这么惊喜。
1: 我又让大家担心了，擅自出走是个错误。
2: 申成叔今天还没浇水呢，圆圆成真是的，不让大家省心。
1: 这样回去大家会原谅我吗？
3: 豆豆大哥英明神武，圆圆成很重要，找到他安城就不敢那么放肆了。行动，
4: 看我魔王。
5: 得来全不费功夫，西城精灵果然天真单纯。
2: 圆圆城，你为啥不跑啊？
1: 这事都怪我，我不能抛弃大家。
0: 我们是想让你回去报信。
1: 报信？对呀，我怎么没想到？不过你们别沮丧啊，开溜可是我的强项。
6: 嘿，好像真是啊。
1: 看我的灵力，
7: 是圆圆城的灵力。
2: 对，他最擅长。
7: 阿城很快就会救我们出去的，放心吧。
3: 豆豆大哥厉害，这下抓获这么多齐城精灵，看安城能有啥招。
5: 知道那个安城和我的差距在哪儿吗？
3: 他不够卑鄙。
5: 哼，笨蛋，是我更有智慧，这叫引蛇出洞。
3: 对，这就是和安城谈判的重要条件。
5: 等安城来了，这么多齐城精灵在我手里，他不得对我俯首称臣啊。
6: 想得美。
5: 准备战斗，挨脚去叮嘱那群齐城精灵。
3: 是指芒之魔，
6: 休想！形成之力，能量升级，光速。
5: 干得好，让你见识本大侠的厉害。哎，
7: 哎，成香麦，
6: 能量升级，光速。
5: 挨脚。
3: 大哥，安源更麻烦，我来对付。指芒之魔，
7: 放
3: 开！
7: 不要我的衣服！
6: 安源，
2: 谢谢你，圆圆城。
6: 你真棒，谢谢。
1: 安城，我救出了大家，我成功了。

0: 老杨，你别跑啊，你回来。老杨，站住。有完没完了
1: 啊？这要头型真狠。
0: 让我走啊，行不？你再让我唱一遍吧。再唱一遍都86遍了。这遍呢，你主要啊是理解一下歌词的内涵。最后一遍啊，快唱。
2: 好。啊哈，有谁能够了解不还钱的悲哀？我在这里流泪，你还在那笑嘻嘻。啊哈哈。啊，快快快快还钱，不还钱我叛逆，我不管你人是谁，我就这个脾气。
0: 听明白了，不就是欠你5万块钱要往回要吗？
2: 哎呀，老杨，86遍你就理解了，你能力这么强啊。
0: 我才欠你多长时间呢你就往回要啊？
2: 我要

0: 是没记错的话，当年你向我借钱的时候，你还是一头乌黑的披肩发，你看你现在跟山水画似的。
1: 我现在就还你。
0: 那行，快去把钱给我拿回来，一分不能少，5万块。
1: 等我，
0: 快去吧，快去。哼，朋友们呐，记住了，借钱呢不要乱借，还钱太费劲了。
1: 老文呐，老文，你能还我2天不？
0: 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听见没有？拿钱，
1: 你搁家等我吧，
0: 我上你家取去。哎，把钱给我送家去啊。
2: 赎回来了，监控给您装好了。
0: 好使吗？
2: 好使。
0: 哎呀，哎，
2: 那我先走了，叔啊，
0: 走吧。
2: 哎，好嘞。
0: 这东西好啊。哎呀
3: 呀，爸，你看啥呢？
0: 监控器，西安的。
3: 爸，咱家安这个你要防谁呀？
0: 防谁？防你风叔呗。
3: 防
0: 你风叔啊？是看完孙子兵法找我借钱呢、啊、那36计全使我身上了。我安这个监控器啊，就是为了对付他，只要他在画面中一出现，我穿衣服夹包我就跑，我让他找不着我，我把他借钱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中。
3: 哎呀爸，你老哥俩感情那么好，你可别算那么清啊。再说了，我风叔他今天能来吗？
0: 他必到，逢节必到。
3: 今天清明节他也来呀？
0: 还清明节？我去年圣诞小节他都来了。
3: 人家不是来看你来了吗？
0: 什么看我呀？那就是找我借钱来了。
3: 那行，那你看监控吧啊，我找我对象去。
0: 我必须把他看死。哼，
3: 小样。对了，爸，我还得说你，你别跟我风叔那样啊。风叔对你多好啊，你看过节还给你送个按摩椅呢。
0: 哼，他有那好心，按摩椅？什么按摩椅？什么按摩椅？完了完了完了，不好！我包呢？我包呢？
4: 没想到吧，我就是这么强大，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啊。哎呀，刺激吧。
0: 你这是一年给我一个惊喜呀、啊、
4: 惊喜吧、
0: 嗯、吓死我了。
4: 我没猜错的话，你安这个监控是给我安的吧？
0: 是啊。不是，你误会了，小峰，我就是想看一看你的走位、啊、但是我没想到你的走位这么风骚、啊、你给我来了一个回手掏，
4: 这叫开鬼刀，鬼刀一开看不见。
0: 来，峰，你坐、啊、你这次来有什么目的啊？
4: 那个，你猜呢？
0: 我猜对了，借钱吧。
4: 对，
0: 我说话你能信不？
4: 不信。
0: 那我也得说两句啊。啊，咱哥俩这么多年感情怎么样？
4: 30多年的感情，关系那杠杠的呀。
0: 是吗？
4: 啊，
0: 我不这么认为。
4: 啊，
0: 想当年你朝我借钱，就在这儿，你跪在我面前借10万块，我没有钱呐。你说哥呀，我急用，眼泪噼里啪嗒往下掉，我心软，我就把房子给卖了，把钱借给了你。可是你用这笔钱做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4: 我买房子。
0: 对，你买了套房子，我住了3月地下室啊。3年以后房价暴涨，你又转卖给我，你里外赚了我16万呢。
4: 那我不是拿那16万咱俩做买卖了吗？
0: 别跟我提到做买卖，一提我就来气。什么反季水果销售计划是你提出来的吧？
4: 啊，
0: 大冬天的，你让我去印度尼西亚拉水果，往俄罗斯卖，那半路不都冻了吗？你怎么想的？
4: 你傻呀？你非得运那香蕉和苹果呀？你不运梨吗？运梨到俄罗斯直接变成冻梨的，你卖冻梨好不好啊？
0: 那俄罗斯人他吃冻梨吗？
4: 你知道俄罗斯人不吃冻梨啊？他俄罗斯人不吃冻梨，你可以教他，你教他们，他不就会吃冻梨了吗？怨你怨我呀？现在后悔值得吃药了，当初干啥了？
0: 那你说，你这次来，你有什么项目？
4: 哥啊、哦，这次的项目啊，

0: 一般人他想不到机密。现在不是有那个共享单车吗？我琢磨出了一个共享电话。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呢，我要把全国各地每隔10米安一个电话亭，哎，里边呢有2维码，你想打电话用手机一扫就可以打我那个共享电话了。绝不绝啊？绝不绝？谁能想到啊？能赚大钱呢，大哥俩。
1: 峰啊，
0: 啊，
1: 那我问一下，我要是没有电话怎么办？
0: 你没有电话打不了啊，你得用手机扫我的2维码才能打这个电话呀。
1: 那我要是有手机的话，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呀，我为什么要扫你这个2维码呢？
0: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呀。
1: 他没有电话怎么扫那个2维码呀？
0: 你没有电话上市场买一个去啊。
1: 我上市场把电话买回来，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我为什么要扫你个2维码用你那个共享电话？
0: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你有电话你上我这扫什么2维码？你欠啊你啊。
1: 我就问你什么呢，就是我没有电话我怎么扫？
0: 跟你说吧，说明你没有电话上市场去买去，买去，买去呀。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吧，听明白话。太生气了。
1: 风啊，咱俩都冷静一点啊。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就是哈，我没有电话，我想使你这个共享电话打电话，我怎么用？
0: 不能用，你拉黑。你这么说话谁抬杠？
2: 他还叫，他叫不过的。
1: 风啊，我觉得你这个项目太好了。
0: 开窍了？
1: 不开窍就气死了。
0: 不开窍。
1: 但是哥跟你说实话，没钱，这忙我帮不了。
0: 真没钱呐？
1: 没钱，你回家吧。
0: 哥，你这项目太好了，你没钱，你想借借。
1: 我真没钱，我帮不了你。我但凡有钱，我肯定帮你。
0: 谁呀？人搁这谈项目呢？谁呀？你谁呀？
3: 老文啊，5万块钱我拿来了啊。
1: 出去出去出去。
3: 药吃多了啊？我来还钱来了。
1: 你什么时候欠我钱呢？啊，
3: 6年前披肩发那时候。
1: 你6年前欠我钱，你这么着急还干嘛呀？你再欠2年呗。
3: 你不让我今天来还吗？不，你啥意思啊？
1: 我啥意思？我告诉你，就是我今天呢，就是不能有钱，你懂吗？就是你这个钱呢，你还我，他就是那个等于没还，这个钱不能拿。
3: 啊，
1: 对。
3: 师傅，我走了啊。
0: 哥，你看看，没有钱。钱到了，是不是天意？
1: 风啊，风，哎，风，你这，风啊，这个钱呢，你拿走吧。其实，我想用它做我女儿的嫁妆。
0: 啊？
1: 你也知道，我的女儿无知，她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也不让女儿嫁得太寒酸吧。这个钱你拿走吧，我还是把咱们兄弟情义放在第一位。拿走吧。
0: 哥呀，孩子要结婚，你说我这当叔叔的再拿这个钱，你说我还是人吗？哥这钱不借了。
1: 嗯呐。
0: 不是哥，你就不往回让让吗？
1: 我不敢让，关键那小子家太穷了，他缺钱。
4: 爸，小龙来了。
5: 风叔在那呢。
1: 哎，
4: 叔来了。
1: 来了，
0: 回来了。
1: 叔，坐吧，坐。
5: 不是不是，应该叫爸。
4: 对。
5: 5万块钱彩礼钱。
0: 不是，
1: 不是，不是你这小子，你家那么穷，你扯这干啥？你叔缺钱吗？你拿回去。
5: 叔，我家庭条件虽然很一般，但是。

0: 180万还能拿得出来的？嫌少啊？
1: 不是不是嫌少，
0: 再加5万。哎
1: 呦我去！不是你，你这小子你怎么马上当我姑爷子了？怎么一点默契都没有吗？你钱拿回去，就是这钱呢，我不能拿。
0: 啥意思？
1: 我不能有钱。
0: 你摊上我这姑爷，你就必须得有钱。还有5万，梭哈！
2: 这倒不梭。
1: 不是你小子，你是不是虎啊？你怎么看不明白事儿吗？来，你把钱拿走，来，把这钱拿走。我女儿我不嫁给你了，我不嫁了。来，过来，回来，
3: 这干什么呀？贪多无厌呐，哪个孩子呀？15万就够了，干什么玩意儿？另外我呀，用不了这15万。
1: 风啊，
3: 我哥，这钱
1: 你把这风啊风。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得病了。
3: 有病了？啥病啊？
1: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
3: 哥，你啥时候的事啊？哥，咋还得这病了呢？你得治啊！
1: 这些钱不能够。
3: 还得这病了，你哥。
1: 你还是留着做生意吧，好好发展你的事业。拿走。
3: 哥呀、啊，你说你有病正缺钱的时候，我不能拿那个钱。哥，这钱我不要，你拿回去吧，拿回去。
1: 我是不是应该让一让，是吧？你拿着，放。
3: 我又让了，不让。
1: 见不过你。风啊，别哭了，别哭了，风，这么的啊，你替我瞒着点好不好？家里人都不知道。别哭了，别哭了，你状态不好，状态不好，听我的啊，听我的啊，你快走，快走，你现在走，走，
3: 快点，
1: 干嘛呀？
3: 孩子，快给我老婆俩又伺候一张眼，快点喝一个。
0: 咋的了，风叔？
4: 哎，叔，你倒笑一笑啊！
1: 风，你笑笑笑笑
4: 笑。
1: 完美，好了好了，风啊，现到完了，快走吧，快走吧，
3: 哥，
1: 走吧，风，别哭了啊，走吧，风，
3: 哥，哎，后会无期，
1: 好好，
3: 我后会无期了，哥，哎，
5: 小风来了，
1: 走吧，哎
5: 呀，正好，来吧，你别走啊，来坐坐，坐你哥这儿，
4: 小龙来了，
0: 阿姨，
4: 龙来了，
5: 小龙来了，
0: 妈，
5: 来，老王呐，我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5: 等会儿陪你哥喝点。一起吃，冬块冬块。哎呀，来看看，看炒苦瓜，
3: 啊，苦从心来。哎，
5: 溜肥肠，
3: 肝肠寸断。
5: 这个好啊，夫妻肺片。
3: 夫妻裂肺呀，有饭我吃不下去。
5: 咋的了？来，
4: 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啊。
0: 看啥电影？
4: 看《流浪地球》。
3: 驾。这孩子心多大呀？啊，还看《流浪地球》呢？你爹马上就要离开地球了。
4: 行了，
5: 我爹。
1: 不是小芳，你说啥呢你啊？我让你摆一摆，
5: 你
1: 怎么？
5: 妈，
3: 哥呀，这个时候你就别瞒着了，跟家里人说吧，哥。
5: 到底咋回事？
3: 嫂子，我跟你说，我哥得病了。
5: 啥病啊？
3: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了。
5: 啥？快死了？
4: 那我爸死了，那我爸。
1: 什么快死了？谁快死了？
3: 哥呀，
1: 不是，
3: 哥，兄弟对不住你，你有病了。兄弟虽然说一分钱没有，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治病。你等着，我回家把房子卖了。哥，
1: 哎，你站住，回来，回来。
5: 老文，
1: 啊，行了行了，别哭了，我根本就没病。我说那个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了，其实就是牙根坏了，把牙拔了就好了。
3: 你没病啊？
1: 我没病。哎呀，我说实话吧，风啊，我就是怕你向我借钱，不想借你，关键你不干正事儿啊。但是今天呢，你让我很感动，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举动。风，5万块对吧？拿去吧。
3: 我不要。
1: 给你留着吧。
3: 我不要。
1: 算我给你的行吧？我投资了。你

0: 赚的分我点，不赚的算我的。
1: 我不拿。
0: 让你拿着，拿着。
2: 感谢大家这么热情。问
1: 老师，我其实我特别喜欢你，这歌唱得好，舞跳也棒，而且今天我给你准备一个小才艺。
2: 还有小才艺？
1: 等一会儿，
2: 不是你，哎
1: 我送你的。
2: 啊，谢谢你的心意啊。谢谢。
1: 那我能不能抱你一下吧？
2: 啊，好，
1: 抱不着。
2: 谢谢，你很热情，我感谢你啊。你可以回去了。
1: 不是，老师，我其实我特别喜欢你，我看你一个人演挺累的，他们都俩人，那个咱俩一块演呗。
2: 行，给你机会。007看过吗？
1: 啊，就那个。
2: 对呀。
1: 你怎么不笑呢？
2: 来，上道具。开始，来音乐。
1: 哎，我得先过去是吧？嗯。
3: 这移动的大山呢？
2: 亲爱的邦德，是你吗？你是来救我的吗？
1: 你等我，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爬到了。
2: 音乐停。你这是007呀？我怎么感觉你像007似的呢？
1: 不是我这。
2: 你在那干啥呢？
1: 我腿刚上台掰一下子。
2: 你掰一下子，你就快点走到前面。你现在得救我，把我带走啊！来人了，
1: 叔叔啊，叔叔，大哥不是这女我搞定行，大哥，叔叔啊，不说，今天要打死你，你没事吧？
2: 你掐我干啥呀？
1: 我没有，他刚才过来，我看他不掐，他要打死他俩，给他拿出去。不是，我就是怕他们发现咱俩，到时候咱俩其实我都想好了，咱俩以后退休了找一个岛，生点小宝宝，养点花花草草，难道这样不好吗？
2: 真的吗？
1: 嗯，
2: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1: 这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2: 你能实现吗？
1: 我太能了。
2: 亲爱的，
1: 亲爱的，
2: 你别再掐我了好吗？
1: 呸！还不说是吧？是吧？还不说？啊！我真不是特意的。
2: 我怎么感觉你像是来谋杀我似的呢？啊！我现在一身伤，
1: 宝宝，
2: 你比敌人下手还狠呢。

0: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1: 丁局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绩。
2: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3: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4: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杨妃，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呀？
1: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4: 梁飞，
2: 我去救人。
0: 来，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1: 梁飞，你冷静点，
0: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1: 站住，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2: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1: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3: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越要冷静。
1: 石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3: 好吧，只能这样了。
2: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哎，别动，这是我哥吗？啊，看着点，看着。
1: 李逍遥呢？
0: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2: 他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0: 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3: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4: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5: 怎么了？
4: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
5: 看样子
4: 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6: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7: 狗日的小鬼子，
2: 王八蛋！
6: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8: 猴子到，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9: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重慶六鈴木とか。今日はほんとついたよな。
1: クスヌキ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少校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少校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飞吗？如果丁少校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的队伍，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飞，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飞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飞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8: 走。

0: 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1: 队长在这儿呢。

在呢，大伙都来了，别害怕啊。

0: 对不起，丁军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
0: 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抚慰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

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地回家。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0: 你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钟启俊。
1: 只要是大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潇潇报仇，为苦难生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小小姐这跟我说，她是江门虎女。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
1: 爸，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0: 哎呀，老秦啊，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玉山堪称楷模。而你的，你的事还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了，我们却一点动力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你，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0: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2: 怎么样了？
0: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2: 咱们已经软禁了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少爷不好交代。
0: 你什么意思？
2: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它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0: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2: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3: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2: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4: 是，
3: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2: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3: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2: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3: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2: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1: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谭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
1: 在丁营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克打了电话，他说邢广义被抓了。
0: 什么？
1: 说邢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要无论如何看住辛亚平，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0: 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平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1: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0: 凯文，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平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2: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0: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平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凯文，邢亚平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亚萍，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因为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墙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是正在调查。
1: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0: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谁要敢动我父亲？ 就杀了他，
2: 亚萍。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鹏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了。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鹏就拿你没办法。
0: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3: 亚萍，
0: 让开。
2: 亚萍，在下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让开。
2: 亚萍，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
2: 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両妃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3: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4: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4: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5: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样品给我带回来。
6: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5: 凯文，你屡次执行。

0: 你这么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誉我为难吗？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哼，
1: 这些话已经骗小孩子了。
0: 是我私自放走夏海生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1: 算了，我承认。 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2: 卖报！山东发生。
3: 给我来一张报纸。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啦！卖报！卖报啦！给我接总棚办公室。是。
4: 我接重庆总棚办公室。
3: 我是丁玉山，东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5: 瘟疫，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3: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5: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3: 阴谋？
5: 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哎，那不可能！
3: 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5: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 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嗯。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毒杀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1: 本来
2: 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0: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
2: 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不是早晚，是马上。
0: 亚萍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3: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0: 亚萍，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生。

0: 老百姓可看到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牡丹的好儿郎。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
1: 好。
2: 唱完了，
3: 金局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2: 清闲什么呀？腿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3: 金局长，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2: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4: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5: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2: 哎，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6: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7: 我可以跟着进去吗？
6: 你的不可以进去。
7: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哎，别想管我进去啊！我
8: 他妈的，我
7: 有啥办法？
6: 下一个，
7: 还拿什么的呀？
8: 我好凶啊！
7: 拿着孩子，
6: 拿着孩子，走。
7: 哎，
6: 下一个，
7: 你说怎么办啊？这个，不给治啊？哎，拿着孩子不给治，
8: 不让治了。
7: 这小姑娘看着。哎，大哥，
9: 别走！
10: 我孩子，
6: 孩子，
11: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12: 食塩水。
11: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人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12: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11: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12: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13: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14: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13: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15: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3: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在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啊。最后医生再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

0: 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1: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2: 这瘟疫这事，
3: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2: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1: 嗯。
3: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1: 不是，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哎，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4: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到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5: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1: 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4: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1: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4: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1: 是，我看你欠收拾。
0: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4: 我说是真的，这谁都撒这个谎。
0: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儿，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1: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4: 啊。行，我带你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3: 怎么样，什么结果？
0: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2: 什么？
1: 被毒死的？
0: 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2: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1: 他跟畜生都不如。
6: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一死谢罪。
7: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邢亚萍，销毁文件。
6: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7: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再打死个人，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复仇。
2: 哎，贾医生，
0: 亚平，
2: 在那边，
3: 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4: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5: 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0: 谢了。
4: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4: 注意！
6: 才下来。
7: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平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7: 这故事编得很圆呐，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

0: 在下，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1: 你还信不信？
0: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来人！
1: 干什么？
0: 关你禁闭！
1: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0: 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
0: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2: 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3: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2: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3: 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2: 看来你早有对策。
3: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4: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空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部，消灭瘟疫。
5: 这个放松，
4: 到医院
5: 放松。
6: 哎，这又是啥呢？
7: 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8: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9: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6: 带走，不行，我带孩子不行，我孩子没得瘟疫。
10: 爸爸，
6: 我给我打电话。
11: 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干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12: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9: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13: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14: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15: 哎，你们什么人？
16: 咱们
17: 好的。哎，这是报社，不能没有的。
11: 少废话，来了就是报社。
18: 来了，来了。打扰了各位啊。
19: 抱歉，多有得罪。
14: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

0: 给他。
1: 中毒？
0: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1: 你是梁飞？
0: 我知道贵豹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豹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2: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纸。
0: 我知道，
1: 梁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0: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咱们都是中国人。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3: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啊？
4: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3: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
4: 还日战区？日战区？
3: 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2: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了。我们真的不能登了，希望您能谅解。
4: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2: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等了。
0: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真的好样的。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呢？
4: 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
0: 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埋。
1: 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
0: 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吗？
5: 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6: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人老小？管我孩子！
7: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5: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见日本正拿着枪呢吗？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6: 出发了！出发了！
8: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誰ところでも燃えぐ騒ぎ、ジーナンジュン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子供をと騒いで、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9: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扇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

0: 没男人会死啊，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
1: 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
2: 把我劈成这样。
3: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
0: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
2: 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4: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2: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0: 我们在一起了吗？
3: 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0: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煽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1: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 G 南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
0: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2: 想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3: 哎，放人，放孩子啊！
4: 来来，排好队，
3: 孩子放着，放着，
4: 来，你走，来，你走，来，你走，
3: 走，放着，太
4: 牛了！来，下一个。
5: 대단히욕한말들다
0: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全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すべてあります。
6: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0: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リャンフェイ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6: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7: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1: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啊！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8: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是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9: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10: 局座，
9: 开什么？我死不了。
10: 局座，都是我的错。
11: 西安兵逃跑了，没抓住。
12: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

0: 连这个萧萧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啊，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哎，我让你们找这材料，都找到了吗？
1: 局长，属下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邢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0: 这个邢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哎，说话，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净舌，我马上派人过去。
2: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逃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北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最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

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
2: 知错有什么用？
1: 他逃出了重庆，落在了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3: 以卑职的分析，齐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0: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人和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0: 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0: 去吧。
4: 局长，有事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1: 说，
4: 属下看到胡克和谢亚平在一起了。
1: 什么？
5: 刚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
4: 谢亚平跑回济南了，胡克要求江公赎罪，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谢亚平回来。
6: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7: 什么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吗？
5: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
7: 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平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5: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好。
8: 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平，你会怎么做？哎，これが新亚平の資料の一部。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 ドンポ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9: 何だと？

0: 实坐。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我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跟你喝一杯。

0: 我知道你习惯性压平，对不对？
1: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0: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走走走。哎，你给我倒酒啊。来，咱们俩干一杯。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在这个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
1: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0: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1: 谢谢局长。
0: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1: 局长，您讲。
0: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挥使，到底是谁？
1: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0: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1: 是，局长，弄错了吗？
0: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我既往不咎。
1: 我一定带到。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1: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0: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1: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0: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1: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0: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凯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1: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姐，我们又见面了，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 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 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痛快。据我所知。 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我邢家。 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
1: 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你。我可以走了吗？送邢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この深夜便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走。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去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的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里边一定有问题。
2: 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2: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2: 哎，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沈亚平。
2: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联络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0: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

0: 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邢亚萍？
0: 对，
1: 这邢亚萍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2: 我跟你去。
3: 哎，走。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2: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6: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哥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2: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2: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2: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邢亚萍，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2: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萍，
2: 亚萍，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

0: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1: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2: 为什么？
1: 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0: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1: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0: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1: 男人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0: 真没有失望。
1: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3: 肯定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マスモだ。今回海弁と潜在者が同行してきた。多分奴らはドンポンの目を消し密かに私を暗殺するのだろう。
1: クスノキさん、どうか気をつけて。
0: クミコ、願わくば戦争が終わること、そして一緒に国帰り、二度と離れはしない。
2: 去过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要带我去哪儿？
3: 小琪，您到了。
2: 站住！站住！
4: 是我。
1: 梁飞。
4: 走。
5: 对了，亚平现在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4: 情绪很不稳定，我真担心他做出什么傻事来。如果这个文件落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哎，胡克这回是不是来济南了？
5: 昨天晚上他一个人去了一家日本餐厅，他好像很怕我知道这件事儿。他还在我的酒里面下了迷药，好在我事先早有防备。
4: 怪不得窦小凡那么快就知道邢亚萍的事了。最近你和凯文都要小心了。
5: 照目前的情况看，他们还没有想要对我们动手的迹象。我会继续盯着。
4: 注意安全。

0: 长，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邢姑娘，这使不得，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邢姑娘，你还是等他。邢姑娘。

0: 出什么事了？
1: 飞哥，邢姑娘跑了。
2: 不是让你盯着呢吗？
1: 我没拦住啊，他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
3: 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4: 要出事了，赶紧找。
2: 别愣着，快走啊。
0: 大娘，该死的死，他救你。
3: 喂，邢小姐，
5: 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6: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我该如何面对。
5: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6: 说来听听。
5: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6: 那还用问，当然是想替他父亲报仇了。
5: 不错，但是邢广仪是替谁背的黑锅？佩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6: 什么真相？
5: 你知道吗？其实
7: 立刻装备好，准备。

0: 母国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玉涵，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我不配。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方，是胡克。
1: 胡克？
0: 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胡克都是最早的执行者。
2: 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4: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这个混蛋
0: 亚平，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他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1: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5: 亚平。

0: 则别怪我子弹无眼！海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1: 大家都听好了，
0: 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2: 胡克，
0: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2: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0: 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祸害忠良嫁祸一人，秦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3: 胡克，
0: 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3: 你醒得太晚了。

0: 你们出来！
1: 沈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胡克，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的。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亚萍，别信他的，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0: 梁飞，你别。

0: 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1: 亚历，
2: 都住手！
3: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听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
0: 你恨他，
3: 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楠木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0: 格米哥，
1: 亚爹，
2: 哎呀，受累我，
0: 大家都。

0: を追いかけるわ。楠木さんの護衛を無事に組むまで早く。
1: おい、任せたぞ。
2: はい、連れてこい。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太棒了！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3: 我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

0: 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
0: 优
1: 惠。
2: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又见面了，黄老师。
6: 又见面了，
5: 欢迎欢迎。黄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6: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6: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6: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贺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6: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里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里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6: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里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9: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里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6: 贝里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里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9: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里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呦，
6: 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0: 是
6: 啊。贝里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0: 好。

0: 谢谢大家，没有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 。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五折吧。
1: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是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
3: 三折。
0: 范老师，
2: 三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
1: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对，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

0: 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孙女，
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两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两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

肉中。常理定，常理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宁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宁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常理定，常理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0: 座敷計画は国領会の任務となった。きっと久美子と宮本が守備よくまとめる。
1: 自分にお任せを。

0: 刘大夫，对不起，我们失礼了。您曾经救过我的命，这次求求您也救救他吧。
1: 啊，娘，大夫，
0: 您看看，
1: 梁妃，
0: 是梁妃。刘大夫，求您了，您救救他吧。

0: 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1: 你再说无能为力，小心我打死你！
0: 你把枪放下，
1: 黑总，把枪放下。
0: 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梁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啊！
2: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求你，您试试，你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大夫，你的意思是，廖飞他活不过来了？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能达到出来的重创伤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1: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0: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脊髓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
2: 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谢谢啊，谢谢。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放心吧。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车里头有一个隔层。 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3: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嗯，
2: 猴子到，还有你，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这报到。行动吧。
4: 是，走。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4: 谢谢你，彩霞。
0: 这些由母工队就可以了。嗯，
2: 队长，队长，送来的诱惑，走。行，去吧。
0: 这是什么呀？这个不是亚平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2: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0: 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妃，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妃，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妃，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在下，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 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杀虎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欢迎你加入我们。
1: 警察来消息了，是你吗？
2: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1: 怎么说？
2: 都下班和日本人杀了青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凶鬼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青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了八路军手里。
1: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2: 胡克被正式委任日本间谍，其真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1: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2: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 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有人视察。

0: 粮食不到，太监，粮食得扛，粮食得扛，粮食得扛。
1: 粮食，
0: 土司，
1: 啊，
0: 谢谢太监，站住，
1: 什么在干活？
0: 粮食得干活，粮食得干活。
1: 随便路，随便路。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是199块钱。
0: 1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

0: 是我觉得啊，你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十罐带鱼罐头不到20块钱，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两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0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1: 再拿两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10大罐带鱼罐头的优惠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还不到17块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1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4罐，199块钱，您带回家整整12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17块钱，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4罐，199块钱，您带回家整整12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1: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如果 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

0: 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1: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罐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大家两罐199块钱十罐带鱼罐头。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0: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199块钱十罐的价格，一罐不到20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大罐，做到了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大罐，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1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4罐，199块钱，您带回家整整12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17块钱，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4罐，199块钱您带回家整整12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从渤海湾的渔船

0: 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2: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2: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2: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是199块钱。
2: 1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2罐，也就是199块钱，10罐带鱼罐头不到20块钱，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2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0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2: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这2罐我们栏目组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10大罐带鱼罐头的优惠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还不到17块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1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4罐，199块钱您带回家整整12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17块钱，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

0: 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4罐。199块钱，您带回家整整12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1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4罐，199块钱，您带回家整整12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17块钱，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不到17块钱，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记得这个小姐姐，她每次来的时候都是很伤心的样子。
2: 当我接触到了这个精神抚慰犬的时候，他们在察觉到我情绪不好、情绪应激的时候，他们会及时的上来嘤嘤叫，努力的扒拉我，蹭着我，想让我摸摸摸摸他们。我觉得他们会用这种无声的陪伴和行动来证明是有他们在，我不用去单独一个人去抵抗这些不好的情绪，就是很神奇，就是变好了。
1: 哇，老哥也好厉害。没关系，我不羡慕，等我长大了也会找到需要我的人，我一定能让他笑的次数一天比一天多。

0: 咱们出去。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1: 啥办法呀？
0: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1: 啊，真的？
0: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2: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1: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

0: 你看看这个。窦小凡什么意思？
1: 我觉得他是想打击济南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毕竟在老百姓心目中，梁飞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你听到了吗？这么多人需要你，等着你，你什么时候才愿意起来？

0: 他一定会习惯。
1: ためらってるぞ。連れてきた子供はみんな風邪をひいたほど、健康な子供は全く連れてこない。
2: 所長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子供がこの町にいれば方法はあります。
3: もうすぐ迎えの船が賃貸埠頭に来ます。時間はもうありません。
2: それなら招待はやって、
3: 医療隊という名で一件ずつ捜査をし、条件に合う子は連れてくる。3日もあれば十分でしょ。
1: 何？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おそらく中国人は。
2: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町中にもっと
1: 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将、跟政委将、跟锦衣同志将，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你有本事啊？嗯？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
2: 你不是看不上我吗？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王八蛋。
3: 千古丑闻，丑闻呐！
4: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2: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个。今儿啊，还说梁飞。
3: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 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0: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

0: 干掉！啊！啊！
1: お父さん、おい、何があった？

0: 양민이 우리 모두
1: 모이
2: 三面六臂の梁兵もこんな短時間で動けるはずがない。これはつまり奴は死んでいる。
3: 武功隊が梁飛の名前を使い騙してるのか。
1: ということは奴らももうすでに手がなくなった。威勢を張り上がって。
3: しかしそうなると我々の士気を落とすだけでなく中国人に期待を持たすことになるな。
1: 放っておけないわ。正面から叩く。武功隊に発奮なんかさせないわ。あの程度の奴らがどうやってこちらに抵抗できると。
3: よし、すぐに情報所の者を行かそう。
1: 情報部の人以外いいわ、私が行くわ。子供は何人になったの？
2: 193。
1: 100人も足りない。遅いわ、急いでよ。
2: はい。
4: 好，先去啊，废话不去怎么来枪子啊？
5: 快点，轻点啊。
6: 放开！
5: 哎呀，小鬼子，你别抢我孩子！把我孩子放下！你别抢我孩子，小鬼子！哎呀，把我孩子放下！给我打！
4: 来，走！
6: 回来，接着滚！
5: 我的，我的，我的，
6: 我的，
5: 过来！
7: 我算看出来了，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8: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
7: 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妈的，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8: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就给送？
7: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9: 送回去？
8: 咱不白干了吗？
6: 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9: 是是。
10: 窦小凡是被我们逼疯了。
11: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啊，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12: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13: 那咱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14: 是啊，
11: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12: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10: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11: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13: 哼，天成啊。
10: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

0: 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
2: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他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瑾已不复数，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

村啊。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懂了吗？
3: 懂了。
0: 走。
4: 怎么会这样？
5: 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4: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5: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4: 那怎么了？
5: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4: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6: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5: 你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4: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

1: 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妻话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2: 为了孩子，
1: 为了梁飞。
2: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0: 久しぶりだな。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1: 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

0: 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

0: 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 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

0: 王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吉林省冰雪运动重点实验室专注于冰雪运动，也和我们现在提倡的科技冰雪和科技赋能冰雪强国是相统一的。建设冠军模型啊，主要是科技赋能运动员来帮助他获得冠军的这一些科学问题的研究，它包括运动员的体能、技能、战能、机制，甚至是运动员的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个原理这样的一个研究。我们同时建设了中国的冰雪运动大数据中心，积累了大概10亿的数据的含量。
4: 我有自己的视频数据，你看到这个的就是它的单圈。
5: 速度啊，
4: 对，它的单圈速度，就是这个汉娜的单圈速度，
5: 第三圈，
4: 对啊，
5: 起圈，
4: 2、3、4，它单圈速度啊，这个单圈速度给它做衡量了。我们大概构建了1000多场，剩下的3000多场怎么办呢？用这个机械学习的理论，卷积理论，让 AI 改进。
5: 让 AI 叫它去学习，
4: 不是这个算法，就是咱们自己做的算法。
5: 我们原来是没有这些东西。从来也没看没
4: 什
5: 么机器到处应该相识比较少，我们可关注的人呢比较少，但现在呢整体水平都提高了，所以要靠脑的记忆和靠什么的现实
4: 记不住，
5: 所以更直观的给到运动员这个运动员哪个哪个容易出现问题的，这或者你哪个哪个轮学生被他抓到，所以这么更直观了。
6: 竞技体育它离不开这种科技助力，其实每一个国家都在去用科技去助力竞技体育，其实运动员更想看到的是真的有成果出来，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然后让运动员更加精准地去面对日常训练，保障了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同时也保障了运动员的运动寿命，这就是科技助力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0: 女久しぶりだな。
1: 别哭。

0: 什么声音？
1: 我饿。
0: 王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肯吃饭，坐好。

0: 哎，过来了，
1: 撤，
0: 起来。

0: 哎，鬼剑，滚！知道，知道，知道，滚！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ついに300人集まった。管理をしっかり。失敗は許されない。
1: はい。

0: 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1: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2: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我们都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0: 所以くつか調べろよ。
1: 来，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先跟着，
1: 走，走，走，走，上回去，来来来，
2: 跟着，跟着，一个，
1: 还有下一个。
0: おい待てよ待てよ。いいやんか。
3: 花姑娘，你日本混管有，这他妈是中国人，
4: 等会儿，
5: 滚开！
3: 走！
6: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3: 事大了好啊，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6: 对呀，抓梁飞啊！
2: 走，
6: 抓梁飞，走走走！
3: 抓梁飞啊！
5: 抓我呀！不错吗，
3: 梁爷？
5: 我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7: 是吗？
5: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7: 好样的！
5: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八九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7: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子，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5: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了呀，心里头憋屈啊。

0: 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1: 我呀，请你帮一忙。
0: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1: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0: 啊？
1: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0: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
1: 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啊？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3: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张飞，天臣来信了。
1: 怎么说？
2: 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
1: 山洞里？
2: 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
0: 来，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3: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1: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0: 啊，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2: 看来这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0: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这病毒干啥呀？
2: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就命大了。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
0: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的。
1: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2: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1: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2: 我去找他。
0: 啊，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
2: 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青山也别放过。
0: 明白。
1: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4: 是。

0: 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怎么救？
1: 你根本救不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0: 血清？
1: 对。
0: 哎，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1: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0: 能确定吗？
1: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0: 谢谢你。
1: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时间已经。

0: 是邓小凡。
1: 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
0: 现在不是时候，走。
2: 明日は計画通りよ。市外へ出る車は東門を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3: うん、課長から雑誌計画任務を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
4: もうすぐ船出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
3: はい。
5: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
6: 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5: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7: 那雪清怎么办？
0: 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
5: 嗯，太难了，300个。
8: 报告，
9: 进来。
8: 给我来电。
6: 这，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
10: 你看看，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0: 帝君院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大飞，
5: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11: 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

0: 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

0: 又高级。
1: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环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环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环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环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环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环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环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环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环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环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环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环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环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环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环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环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环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环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环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环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环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环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 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

0: 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
1: 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0: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2: 那雪清怎么办？
3: 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
0: 嗯，太难了，300个孩子。
4: 报告，
5: 进来。
4: 给我来电。
1: 这，好家伙，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
6: 你看看，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3: 帝君院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张飞，
0: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2: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0: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候？
7: 怎么说呀？
0: 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2: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好办法。
1: 这窦小凡能就范吗？
0: 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的性命。命门就在济南中。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

0: 么情况？
1: 他发烧了，
0: 明天再说。
1: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0: 可是我给他。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
2: 啾啾啾什么啾？
1: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
0: 嗯，
1: 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0: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2: 就加火药吗？
1: 知道添多少你？哎，
3: 别乱动。
1: 哦。
0: 你这个有把握吗？
1: 没把握，也得上。看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
4: 对
2: 对对，
5: 赢！
6: 厳重警備長、大隊長官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山田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機を前線を送ると、前線を消すこと。
7: はい。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

0: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1: 哎。

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0: 人，从容不靠。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
2: 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1: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1: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的。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0: 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1: 见吗？
0: 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
1: 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
0: 什么血清？
1: 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0: 梁飞，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
1: 你还有的选择。
0: 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1: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一万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

0: 報告、軍命侵入者が血清を強奪。
1: 何？
2: 餌だけ食われた。
3: ダメだ、司令官は出発する前に弾薬は何としても守る。来るよ。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
1: 看来他们拿到了。
0: 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孩子？
0: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1: 邓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别这么严肃地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嗯，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2: 猴子，一旦交货，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1: 凌霄霄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2: 小强，
1: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了。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0: 你想干嘛？
1: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
2: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

0: 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好，嘿。

0: 队长，队长，炸了，炸了，炸了，炸了！
1: 慌什么？
2: 炸了！什么炸了？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叫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飞
3: 哥，
0: 有你的！
2: 今天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1: 好，哎，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见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3: 杨飞。

0: 真有你的，这窦下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
1: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都成人质。
2: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
3: 那，
2: 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
0: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2: 为什么？
0: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1: 九姨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4: 那雪清呢？
1: 雪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了。
2: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0: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1: 刘南山说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2天之内一走。
2: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5: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0: 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2: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1: 放烟？
2: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0: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1: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走右边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1: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

0: 你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3: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4: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5: 柔韧性非常的强。
4: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5: 有。
4: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5: 哇，天哪，太明显了，
4: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5: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4: 对，
5: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4: 对，
5: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6: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

0: 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

0: 哎，有实惠。
1: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送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3: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3: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3: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送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呀，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5: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送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抹布
0: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

0: 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儿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
1: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长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一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2: 天哪，太明显了，
1: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2: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1: 对，
2: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1: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3: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扁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呀，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5: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

0: 哎，有实惠。
1: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送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3: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送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呀，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5: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送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记得刘阿姨了，
1: 她的那个外甥
0: 可以联系联系。
2: 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
0: 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
3: 把我劈成这样，
0: 如果成为臭。
4: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
0: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
3: 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5: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3: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0: 我们在一起了吗？
4: 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6: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
1: 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像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1: 关键给我。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物？
4: 对，就是要造物。
3: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4: 这是烟，不是物。来，
3: 再看看。
4: 这是我画的地势图，这是我画的公路。
2: 杨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3: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5: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1: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的，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雨。
5: 哦，
1: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3: 添啥呀？
1: 水。
3: 水？
1: 嗯，雾里边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3: 哦，
1: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6: 还有人呢？
3: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6: 是小了点啊。
3: 行。老飞，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
6: 啊？
5: 那啥情啊？
1: 说松枝，松枝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弥散。
6: 哦。
5: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3: 哎，要砍多少啊？
1: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3: 过来，跟我走，砍树去。
5: 知道，知道。
1: 哎，走。对的，砍梢啊！
3: 啊，知道了。哎，队长，
1: 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5: 行，我来安排。
7: 是不是？
1: 队长，
8: 不是。

0: 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1: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
2: 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上骨气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都没回家，300个，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爷爷奶奶。
1: 爸爸妈妈加在一起，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2: 能答应吗？
3: 能答应。
2: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咱们必须要赢。
4: 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5: 走！
4: 好，起来！
5: 走！
6: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0: 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冲！

0: 飞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1: 那两分钟以后呢？
0: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4辆了。
0: 糟了，还有2辆。
1: 一个孩子被人带走了。
0: 黑子，沈队长，拦住鬼子汽车，我去接你娘妃。
2: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车去，
1: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连长，
2: 哥，哥，哎，哥，
1: 怎么样？
2: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3: 没事吧？
2: 没事。
1: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
2: 不对，还有一个，谁啊？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窦小凡的车里面。
1: 一个都不能少，彩霞留这儿，我去追他。
0: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1: 走。

0: 队长！队长！
1: 黑子，替生，阿贵子，赶住钟哥，赶住！
2: 队长。咱们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谁知道？

0: 别动。
1: 小心点，走，
0: 当心点。
2: 我害怕，
0: 没事啊，不过别动，叔叔帮你把它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

0: 咱俩是该断了，杨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你也学会玩这个了？跟你学的。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你以为我怕死吗？
1: 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你选吧。 是你死，还是永久一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0: 黑什么黑？黑的是你叫的吗？黑队长，行，你还叫我黑的吗？这黑队长听着他们别扭啊。呀，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你看这，啊，那个，
1: 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0: 行，
2: 向右跟，
0: 右，跑步走快。
2: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三百零三个孩子能够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 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0: 热烈欢迎。
1: 谢谢。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
2: 他们都是英雄，
1: 杨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3: 所有抗日志士
1: 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转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了？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

0: 是鸡，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都好了。
1: 正义，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1: 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政委了。你愿意吗？

0: 到重庆下南方，在南京经东洋，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请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故事天下扬。
1: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

0: 谢谢您，
1: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2: 我们也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对
2: 对
0: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太好了！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王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9: 太好了。
1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7: 呦，太好了，
9: 太好了。
7: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
3: 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8: 打折，
4: 打折，
8: 打折，
4: 打折。
1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1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3: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4: 对，
8: 三折，
4: 三折，
11: 范老师，
4: 三折。
11: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11: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
3: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11: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4: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2: 拼手速！先到先得。
3: 大家一起。
1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来一箱。
3: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3: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3: 是啊。
5: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 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

0: 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三分之二。
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

0: 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哎呦，哎，吓我一跳！
2: 你猜是我牧羊厉害，还是你的蒙古獒牧羊厉害？
3: 看没跑的，
1: 累不累？
3: 他的职责是护卫，而不是牧羊。不绝对。呀呀
2: 呀！在赶羊这方面，我真的不如狗。
4: 快让班布尔和塞纳来帮我！
1: 去！
2: 其实我今天来到您这，也是想解解压。
4: 好了，芒果，哎，
2: 我气得发抖了。咱俩握握手吧，初次见面，哇，这个感觉太奇妙了。我觉得乖妖功不可没。你看你的小徒弟还在那跟着你上学呢。
5: 萌宠来啦，特别策划工作犬，9月8号星期二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
6: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7: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8: 大酱干豆卷一切。
9: 豆饺子，
10: 油
11: 了
10: 嘎
11: 叽，
12: 我们在桂林喽。
13: 这个就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4: 黑虾！哎呦妈呀！
15: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6: 那就3顿烧。
6: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6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乡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3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

0: 小小的兵野联队，怎么跟咱打不死啊？兵野联队，日本32师团，田军6的嫡系，是当天皇、检阅皇，是有名的苏南之花。给我打！狗屁的苏南之花！
1: 不愧是国军的，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2: 怎么了？脸红了？
1: 哎，小子，
3: 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
1: 哎，小北呢？

张四刀，张四刀。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彭明副，哼哼，
0: 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1: 怎么回事啊？ 国民党前政武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0: 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可以确认，斌也就在其中。
1: 好啊，这狗日子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抢在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情深我肯定不能联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但是担子很重。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发起准备，等候命令。
4: 是。
2: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4: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兜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冰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 借助彭铁头，莫清16旅旅部的全部嫡系，
2: 借船出海。
4: 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

0: 守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坐地的新四军。嗨，
1: 慢走，
2: 小宝，把那顶馒头搬出来。卖馒，
1: 你买馒头，刚出锅的，你摸摸还热乎的。
2: 再来几个？
1: 什么？没钱啊？
2: 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
1: 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3: 馒头来嘞。
4: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
1: 你说啥？
5: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2: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5: 对，那我干啥？
1: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4: 一天一个馒头。
1: 你，
5: 就是嘛，一天得一个馒头，
2: 半个也不行。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哎，还干啥去啊？
5: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我说，所以这人是不是咋了呢？你说，哎。你找什么呢？哎，你拿桶干嘛呀？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这是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4: 井。
1: 井？井什么井啊？
5: 井在镇西头。
1: 哦，你，
5: 哎，你回来，哎，
6: 这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
7: 没错，
8: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7: 好，
6: 饿了吧，闺女？
7: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6: 好，咱买去。
2: 烫热馒头，
1: 买馒头去。
6: 哦，拿四个吧。
1: 哎，好嘞。
7: 四个馒头，
1: 给您包上。来，
6: 钱给你，放好。
1: 好齐了，现在
6: 走。
9: 站！干什么呢？
6: 哦，打猎的猎户。
9: 打猎的。枪呢？
6: 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9: 没枪打什么猎？
6: 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9: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6: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10: 哎呦！
9: 别动！
10: 快！
9: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6: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9: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子，给我上西边兵营走一趟。
6: 啊，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7: 爹，
1: 全部带走。
9: 走。
6: 好。走。走。
9: 走。
6: 孩子。

0: 咱们走。
1: 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2: 爹，要走一起走。

姑娘，是我的啦。

0: 来，醒醒！爹，孟凡刚我杀了你！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哪儿呢？
1: 我是好人。
0: 来了！来
2: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过来，过来，过来，来来！
0: 狗日的！
2: 哎，
0: 要害死我们！
2: 跟他们拼了！
0: 哎，
2: 干什么？
0: 我不想死！
2: 那就滚！
0: 他们人多，我们
2: 有人
0: 拼，怎么拼？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有手榴弹，还有手榴弹，炸他们！
3: 我们发动。

爹！爹！爹！爹！

0: 平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是。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0: 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

0: 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0: 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可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

0: 咋办呢？我吵什么吵？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家宝，还有路吗？
2: 你还不快来帮忙？快点呀！快快快！小宝，小宝，这边走。
1: 好，
2: 快走！
3: 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快快！

1: 贵州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0: 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三战区战地联络官秦诗月受长官部指派，特来传递战区情况。
1: 什么情况？

0: 二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36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俺的钱又让你撤了。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去

0: 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躲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1: 爹，
0: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1: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0: 这才是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1: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0: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4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1: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0: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1: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0: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2: 到。
0: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2: 是。
3: 真像他妈妈。
4: 这边全几个人，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看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推着。

0: 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来这边。
2: 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来来来，拖着，拖着，拖着！
1: 来，把这锅子也搬过去。
2: 好，你别动，你过来，过来，过来！哎，这。
3: 你的伤。

0: 十五人受伤，八人牺牲。强攻不行，得想想办法。你们有机灵机枪？
1: 已经，
0: 还有一挺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1: 去找几个板车来。板车，快去！是。
0: 吴副团长牺牲了，
2: 牺牲了。营
0: 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2: 是。
0: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2: 好。
0: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着毕爷。
2: 好。

0: 我来了，你怎么才到啊？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不出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0: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它。
1: 轻机枪伙伴，那重机枪，两百，掩体还
0: 够。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也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我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
1: 完了再回来。

0: 接你们的。
1: 他是来救我们的。
2: 我们有救了。

0: 哎，你没事吧？哎，鬼子来了，
1: 快闪呀！
2: 你们呢？

0: 行了，没事了。
1: 蓝苍队长教你，一定跟着新四军的头带上。
2: 你咋那么厉害呢？
1: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啊！
1: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2: 反正没活路。我娘要见我，他说他四肢前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1: 那你不能死，
2: 你现在说的有啥用啊？
1: 那你咋不回家呢？
2: 俩助理眼还得走两天的路。
1: 是干什么的？
2: 打铁的。
1: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0: 太君！太君！
2: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这一支援。
0: 嘿，走！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啊？
1: 你没事吧？
0: 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0: 可以。枪呢？给我。走。
2: 这，慢点。
3: 连长，三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4: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3: 是，准备。

0: 枪拿回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回来！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

0: 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

0: 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5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

0: 功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1: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0: 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4: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你记得刘阿姨吗？
6: 她的那个外甥
5: 可以联系联系。
7: 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
5: 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
8: 把我劈成这样，
9: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
5: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
7: 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10: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7: 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11: 我们在一起

0: 我记得这个小姐姐，她每次来的时候都是很伤心的样子。
1: 当我接触到了这个精神抚慰犬的时候，他们在察觉到我情绪不好、情绪应激的时候，他们会及时的上来嘤嘤叫，努力的扒拉我，蹭着我，想让我摸摸摸摸他们。我觉得他们会用这种无声的陪伴和行动来证明是有他们在，我不用去单独一个人去抵抗这些不好的情绪，就是很神奇，就是变好了。
0: 哇，老哥也好厉害。没关系，我不羡慕，等我长大了也会找到需要我的人，我一定能让他笑的次数一天比一天多。
2: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3: 你最起码还能见到，你知道我原来是个什么吗？我原来就是个子。
4: 老公，你送我什么？
5: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6: 哎呦，实在抱歉，不好意思，先生，这个安全带没有那么长，我再去给您拿一截啊。
7: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8: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7: 哎，帆帆，你觉不觉得一到秋天胃口就特别的好？夏天热的吃不下，现在凉快了，肚子天天跟闹钟似的，到点儿就叫唤。
8: 那还用说吗？这秋天就该贴秋膘啊！就拿铁锅炖来说吧，这一口大黑锅往灶上这么一架，排骨、土豆啊，豆角、粉条往锅里这么一扔，咕噜咕噜的炖上个个把小时，掀开锅盖的时候，绝对让你食欲大开呀！
7: 铁锅炖的精髓哈，就在于一锅出，肉在底下炖着，锅边啊贴一圈玉米饼子，饼子一半浸在汤里吸味儿，一半呢贴在锅边烤得焦脆。吃的时候啊，先捞块肉，再来两筷子粉条，咬口大饼子，哎呀，咋吃咋香啊，根本吃不够啊！
8: 是的，除了铁锅炖啊，这时候来碗热腾腾的姜焖鲫鱼也是超下饭的。鲫鱼呢煎到两面金黄，下黄豆酱、葱姜蒜，倒开水焖个15分钟，鱼肉细腻鲜嫩，汤汁浓稠厚重，拌饭我能吃两碗。
7: 那你比我可差点啊，我至少能吃三碗。
8: 你行，你最厉害啊！话不多说，上鱼吧。
9: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叫大鹏，一个家喻户晓的失败者。父母嫌我没出息，朋友嫌我没能力，我喜欢的女人嫌我没魄力。我觉得我活着就是对人类这两个字最大的侮辱，所以永别了。什么玩意儿
10: 啊？我呀，
9: 疼不疼？
10: 火辣辣的疼。
9: 疼我就是没死啊。你是谁啊？
10: 我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鱼不停游，一天到晚。
9: 张雨生。
10: 我是美人鱼。
9: 不是，等会儿，美人驴是吧？
10: 不是美人驴
9: 啊，
10: 美人鱼，乐鱼鱼，就是那个鱼香肉丝盖饭上面放一块辣椒的那个鱼，听明白了吗？
9: 不是啊，兄弟啊，

0: 你别蒙我啊！美人鱼那个电影我知道，里面的美人鱼长得白白净净的。你看你这样啊，让大伙瞅瞅，像不像一块黑板成了精？
1: 你是对我的出身不了解啊！我出生在黑海，长在死海，我最近刚刚游到浅海。
0: 我不管你来自哪个海，今天我就要跳下这片海，你别拦着我，行不行？
1: 你等会儿，我告诉你，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你特别准时，你一个月来一回，每个月都来。这是你这几回你扔的所有的瓶子。哦，里面装着你所有的故事，所以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实话告诉你，我爱上了你。
0: 你说什么？
1: 我已经爱上了你。假的，假的，
0: 假的，
1: 活该。我告诉你啊，你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一个美男子。你认为生命只属于你自己吗？错了，你的生命还有我的一半。
0: 你自己都剩下一半了，你让他们看看啊，这底下还是死当的啊！你赶紧找个宠物医院看看吧。
1: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说我？你干嘛这么侮辱我？好伤心的。你干嘛？你要干嘛？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死？我不要你死，我爱你。你都把我气干巴了，来点水。
2: 啊！你一把水，
1: 好滑呀！
0: 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个城市已经打拼了12年。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作为中国的首富，我现在连租房子首付我都付不起。
1: 你这就不行了吗？你这就生活不下去了吗？我给你介绍一位我的 friend。寄居蟹，看到了吗？他的命运很悲惨，石油泄漏导致他没法回来他原来的家，只能委屈生活在这个瓶盖里。
0: 你说这是他的家呀？
1: 对，
3: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盖里。
0: 再来一瓶。
1: 妈呀，我看看，
0: 中奖了。
1: 我的天哪，寄居蟹你发了，又挣了1室1厅。
3: 是真的吗？
1: 真的呀，
3: 我太幸运了呀。那个是瓶子吗？
1: 对呀。
3: 你可以送给我吗？
1: 是的嘞。
3: 太棒了，我终于有一个大房子了，以后他就做卫生间，我就可以住在这里了，好开心呐！哦，
1: 看到了吗？一个瓶子，他就这么幸福。
0: 好，那我们不说住的事儿，作为一个男人，总得有车吧？我连个自行车都没有，你还有一个板车，还给你配了个司机，我这我没法活了，我就
1: 回来，夹子，
0: 来。
1: 该呀，该！哎呀，他又给我气干巴了。好，既然这样，我就再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老海龟。
4: 天哪呢？
0: 这什么情况？这是？
1: 你给他讲一讲，你那个脚是怎么没的？
4: 他想知道我股票怎么赔的？
1: 不是，说的是你那个脚。
4: 你还嫌我赔的少？
1: 哎呀，不是，你给他介绍介绍你那脚行不行？啊，
4: 完了，今儿个股票又跌停。我上网看看去，怎么又跌了呢？我的爹呀，爹呀！哎
1: 呦，看没看到，他命运都这样了，他还能炒股呢。
0: 他要不说爹，我也就不伤感了。我爸妈嫌我没出息，我在这个城市。

0: 打拼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连续三年都没有回家过年见过他们了。
1: 你最起码还能见到，你知道我原来是个什么吗？我原来就是个子。被我妈甩完之后，我就再没看到过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是谁我都不知道。不要把你们的幸福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好吗？
0: 我还有什么幸福？我追求了很多年的一个女孩，她也曾经许

0: 上来。
1: 你稳稳当当，你听我说完话啊。我爱你，爱的不要不要的了。我车房给不了你，可是我给你足够的爱。
2: 我看出来了，我搁这自杀呢，你不是过来见义勇为了。你是给我加油助威来了，你是啊？
1: 不是你，
2: 我搁这我掐死我自己，
1: 你别掐，你听我给你讲完一个故事。我受到了诅咒，原来我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美人鱼，海里有个巫婆给我下了诅咒，才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我心爱的男人，他亲了我一口之后，我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
2: 怎么了？
1: 没发生什么。啊！我刚才讲了个故事，亲不亲的故事。
2: 那亲不亲呢？等一下，
1: 亲我一口。哎，亲的不走心。
2: 你上来来，好不好？我就当吃生鱼片了啊！
1: 等会儿，
2: 要不刷刷牙去啊？
1: 不要不。
3: 水下流鱼，水下流鱼。
1: 我的天哪！哎呦！哎呦！哎呦！他就是那巫婆啊，他是来阻拦你对我的爱，阻拦你给我的吻，来阻拦我们的幸福的。
2: 不是，你为什么要阻拦我们呀？
3: 因为我是王祖蓝。大鹏，你下得去嘴吗？万一你亲完他之后他没变，还是长这个丑样，你怎么活下去？
1: 亲我，快！你在这闹，我当丑一片，快！
3: 大鹏，你不可以亲他，我们从来不亲他，因为他是一条章鱼。
2: 章鱼，章鱼怎么了？
3: 不是那种章鱼，是一条很脏、很恶心的鱼。
1: 不是了，你亲我，大鹏，快过来，快来亲我！
3: 不行了，你不能亲他，不能亲他，
1: 小心啊！
3: 亲完他之后，你
2: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来做主，我从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

0: 吃要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哎呦我的妈呀！原来我在你们心目中这么重要啊！行了行了，都别哭了，老公别哭了啊，别哭了，我不回来了吗？哎呦！
2: 是这么以为的、
1: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再也不离开你了。
3: 大哥大哥
4: 大嫂啊，我求求你了，你别再威胁我大哥了行不行啊？哎
3: 呀，
1: 老公
3: 没有事儿。老婆，
1: 嗯，
3: 太平洋这么大，你被炸到哪里去了？
1: 太奇妙了。
3: 嗯，
1: 就是刚才吧，我站在甲板上，我刚要刮胡子，一个炸弹就把我炸飞了。我这一睁眼睛全是海水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
3: 嗯，
1: 巧不巧，旁边有条鱼，我就寻思我骑鱼回来呗。还没等骑呢，这鱼就爆炸了，你这巧不巧又把我崩回来了。老公，你说那鱼会爆炸，它是啥鱼呢？
3: 鱼雷。
4: 大嫂，我觉得现在我们是大敌当前呢。
5: 对，
4: 东海海贼王极其猖狂，几次向我们发出挑战，但是现在凭我们的实力根

0: 本打不过他们，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1: 我们可以跑呗。
0: 这办法好啊，大嫂，你收拾东西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然后我们哥仨找他们决斗去。
2: 那能行吗？有老公去哪我就得去哪，人家我们俩绑定了
3: 分不开，
2: 我俩是套餐。
0: 既然这样，我还有一个办法。
3: 说，
0: 那就是从我们当中选出一个卧底，潜入海贼王内部，最后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将他们一举歼灭。
4: 大哥，
5: 这个事儿我
0: 你先等。
4: 兄弟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是老办法。嗯，对我忠心的，啊，谁想打入敌人内部的，向前一步走。哎呀，哎呀，老婆呀，我真的没有想到哦，我的老婆，你对我是最忠心的了。你们两个废物，
0: 废物，我，
4: 老婆呀，你去吧。
2: 去倒是可以，但是今天是个什么日子你忘了吗？
0: 我好像忘记了。
2: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啦。哇哦，
4: 这么严重的日子我怎么忘了呢？
2: 是啊，你看别人啊，人都送包包啊、项链呐、手表啊，老公你送我什么？
4: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要回来。
1: 那我走了啊。
0: 好，走，
4: 快去，快去。爸，
0: 你别动，我找你。
4: 找我？哎，太准了。他跳不跳了？
0: 音乐准备，
4: 跳，
0: 准备。

0: 肯定是回不来了。嗯，喜欢什么类型的？挑一个吧。这个怎么样？这个
1: 没胡子。哎
2: 呀，这哎呀，大哥，我的好大哥，我想让你做我姐夫。
1: 咦，什么意思？
2: 我想让我大姐嫁给你。
1: 你大姐长得漂亮吗？
2: 貌若天仙啊，和我长得一样。
1: 那算了吧，
2: 大哥，还有我二姐呢。
1: 你二姐长得跟你一样。
2: 我二姐和我长得可不一样啊，和我大姐一样。他俩是双胞胎。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2: 大哥，我跟你联系联系，打电话联系。
1: 你看这么犟，你看。
3: 我醉了。
2: 挂了吧，你大嫂回来了。搁哪呢？
4: 报应啊！报应！
5: 老公，
4: 你回来的太快了。
5: 哎呦我，你都没想到啊！简直是太惊奇了。就我一上船，就那一船人家俩船长我全都认识。
4: 还有这么小的事儿？
5: 是啊。
4: 都谁呀？
5: 就是当年跟你决斗那俩人。他们一看我去了，就以最快的速度就把我送回来了。临走的时候还告诉我说，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们了，放心吧。还给你拿着他们自己酿的红酒，老公我给你倒一杯啊。
1: 好的。
0: 大哥，大哥
4: 不对呀、这里边有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4: 海贼王那么狡猾，我大嫂这么快就能回来，我觉得大嫂绝对是个叛徒。我跟你说，一会儿保护好大哥，见机行事。
2: 好嘞，
4: 知道吗？
5: 老公，就你老说我长得像那个明星，叫啥玩意儿来着？啊，
1: 腾格尔。
5: 师傅，他说我这胡子可像了。老公，这他们给你酿的红酒，你尝尝呗。
1: 好啊。
2: 大哥。大哥，
1: 他一点没剩呢。
5: 老公，怎么？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苹果，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好，老婆。
2: 大哥，大哥，吃吧。

0: 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哦，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表示了啦？给我一个吻。嗯，
1: 大叔，你们干什么呢？在干什么？
2: 干啥呀？
1: 当我面亲嘴呢！
2: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不能等我死啊！
3: 哥，我问你，滚！哎、
2: 别说话了！哎呦，
1: 闭嘴！
2: 哎呀妈呀，那俩亲老长时间了！哎呦我的妈！哎呀我的妈！哎呀，
1: 哎呀，你干啥呀？
2: 哎呀，
1: 我是海盗，我不是海王吧？但是我现在是了。
4: 老公，你闭嘴！你不能因为自己像什么就说自己是什么。
2: 少说话吧，干啥呀这是？
1: 我没脸活了，兄弟。
2: 大哥，你干啥？
1: 我跳海。
2: 我哪跳啊？
1: 我还我自个儿的清吧。
2: 你跳什么？
1: 大哥，
2: 跳！
1: 兄弟，对不起你，要跳还是我跳吧？
2: 回来，
1: 我跳！
2: 回来，
1: 我跳！
2: 谁
1: 跳？我跳！我跳！
4: 谁
1: 跳？
4: 别墨迹了，我跳。这个墨迹，大老爷们儿，你瞅瞅。
1: 激将法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狂欢起来，
2: 音乐
1: 还没停。这我看这个舞咱就不跳了，一跳这个舞他就回来。
2: 我突然间有个想法，
1: 你说
2: 趁着今天这么美好的时刻，我们哥仨不如正式举行一次结拜仪式好不好？
1: 谁好啊？还好。
2: 苍天在上，
1: 大海为证，我们今天兄弟三人就此结拜。我老大使劲帅，
2: 我老二千里眼，
5: 我老三好舌头。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2: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3: 酒里有毒。
6: 是啊，酒里是有毒啊，是我们下的。我观察你很久了，我真没有想到海贼王居然派你这么个笨蛋来打入我的内部。真拿我当海带了？哥们儿是加勒比海参008，
2: 哥们儿是009。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我觉得最近嗓子啊老是干干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1: 正常，因为秋燥啊，呼吸道呢先感知到了，这个时候啊，你呢可以用这个梨呀、百合呀、银耳这些润的东西，一定要多吃，烧烤、油炸那类的要少碰了。
2: 我最近啊就常吃冰糖雪梨，特别好做哈。雪梨顶上呢切个盖子，把核呢挖出来，塞几颗冰糖、几粒枸杞进去，盖上盖子，隔水呢蒸半个小时，出来那汤水啊清甜清甜的，喝一碗嗓子立马舒坦。
1: 你这方子好哈、啊，简单不说痛人。还有一个妙。这样大家可以来试一试，这早上起来呢喝杯温蜂蜜水润肺防燥，一举两得。对了，这时候睡觉也得注意哈，别再像夏天那样熬到后半夜了，早睡早起跟着太阳走。
2: 行，谢谢小乐。养生啊不用整那些花里胡哨的，把一日三餐和作息弄好，身体自然就好了。
1: 说得太对了，那咱们把身体养好了，欢乐也跟上。好，节目继续。
3: 谢谢大家热情掌声，谢谢、哎、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4: 也甭这么客气，
3: 孙悦老师。
4: 哎，是我。
3: 我们两个合作。
4: 哎，你等我，观众怎么不能鼓掌呀、啊、我这刚要鼓掌，对不对？
3: 我们两个是台上台下特别好的朋友，哎，
4: 比较习惯。
3: 我们两个生活当中有很多可乐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带到舞台上供大家开心。
4: 哎，生活中的真事儿。
3: 像我们这种大明星啊，我们
4: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3: 一般都是，
4: 你看，就没有自己说的啊，低调一点。你越这样越容易出事儿，知道吗？啊，低调。
3: 像我们这种演员啊，
4: 哎，对对对，
3: 坐飞机都坐那个头等舱。嗯，真的、啊，
4: 这确实是。
3: 头等舱那个座位呢，稍微的宽一些。嗯、
4: 对，
3: 知道吗？稍微。
4: 您等会儿，
3: 这么宽吧？
4: 这比经济舱还窄呢。
3: 经济舱这么宽？
4: 没有，得这么宽点。
3: 头等舱这么宽？
4: 宽点，宽点。
3: 您琢磨孙老师这个身材。
4: 我身材的。
3: 你这么看，这不直观啊，看不太出来。来。啊。这么宽？
4: 您等会儿，您等
3: 那个座椅。
4: 不是您的手，
3: 你想，
4: 不是您的手，那怎么还展开了一下？我觉得
3: 没有，你看，你再回去，哎，好，来，
4: 我松紧的，我是，
3: 那座椅稍微的差劲一些，
4: 就没那么窄，
3: 那。

0: 坐吧。
1: 干嘛了？还瞄着准了还得。
2: 整个坐进去了。
1: 哎，
2: 马上起飞之前啊，人家让系好那个安全带
1: 啊，都有那个
2: 飞机那个安全带，不像汽车那个安全带，汽车安全带这么系，
1: 金挂式，
2: 飞机上不是
1: 啊，
2: 这样
1: 就系腰上那个，对，
2: 系腰上。
1: 哎，
2: 宋老师，空姐，
1: 嗯，
2: 空姐，
1: 干嘛呢？我
2: 你过来，让空姐过来，
1: 讨厌的，
2: 嗯。
1: 什么意思？比划比划。
2: 空姐，哎呦，实在是抱歉，不好意思，先生，这个安全带没有那么长，我再去给您拿一截啊。
1: 不够长。
2: 再拿了一截，
1: 嗯，
2: 那么长吧。
1: 啊，
2: 接上，哎，安全带算是系上了。
1: 那算安全了。
2: 啊，飞机马上起飞了，哎，空姐过来检查。
1: 要查这个。
2: 哟，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
1: 嗯。我怎么这么些表情了？藏起来了吧？
2: 已经系上了。
1: 你就别给人展示了。
2: 已经系上了，一会儿又过来一空姐。
1: 哎呀，
2: 哟，先生马上起飞了，请您系好安全带。
1: 哎，行行行，可以了。哎呀，行行行。
2: 飞机不是飞挺好的吗？
1: 啊，
2: 他就按那个服务那个键，
1: 叫空姐那个服务。
2: 对，叫空姐。空姐过来了。
1: 啊。
2: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1: 都客气。
2: 空姐，
1: 我要把塑料袋解开吧，我说话声都小了。
2: 我寂寞。按说寂寞很正常、啊。
1: 不，我理解的应该是无聊吧。
2: 就是寂寞，寂寞，
1: 不是就无聊，应该是飞机、
2: 哦。寂寞没有关系啊，我们这有报纸，
1: 哎，对，
2: 有杂志，在你眼前有一个大屏幕，
1: 哎，
2: 上面有电影，有音乐，
1: 啊，游戏，
2: 不寂寞了，
1: 对。
2: OK，
1: 哎 ，OK，
2: 一会儿又按铃，
1: 又按铃干嘛？
2: 空姐，我难受，
1: 我累的吧，我
2: 不是这。难受没有关系，要不再给您来一截安全带好不好？
1: 哦，放宽点。
2: 我跟那个没有关系。
1: 啊，
2: 难受。
1: 瞧我这模样。
2: 空姐也急了。
1: 啊，
2: 难受。
1: 有点不乐意。
2: 这样吧，你跟我来。
1: 干嘛？
2: 说着话把他领到一个操作间。
1: 那就空姐他们那个。
2: 就他们两个人。
1: 啊，
2: 先生。
1: 怎么了？
2: 难受是吗？这样。
1: 啊，怎么着？
2: 我这有个减肥药。你就能瘦下来了。我知道你难受啊，你太胖了，你很难受。
1: 谁？
2: 我知道。
1: 谁说我难受下来了？啊，
2: 你不是难受吗？太胖了。
1: 不是，我就不舒服，那就难受。
2: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那个难受，我也不是享受。
1: 嗯，
2: 是我想上厕所。
1: 我怎么这么不会说话？
2: 我想上厕所。
1: 嗯，
2: 上厕所您就直说呗，这不是厕所吗？就是旁边就是厕所啊。
1: 旁边小门呢？
2: 我进不去。
1: 我受点难受、
2: 飞机上那个厕所门啊稍微的窄一些、你知道吗？
1: 好，太窄了，你这
2: 窄。哎呦，这我们来帮您吧。
1: 嗯，
2: 四个空姐愣塞给他塞进去了，
1: 跑过床里了，
2: 一直等到飞机平稳降落之后
1: 啊、
2: 然后来检修的人员把这个门拆开了之后他才出来的。
1: 合着我一直在厕所里站一路啊？
2: 真事啊？
1: 没什么，别胡说八道，我都胖点怎么了、你这这，我告诉你，讨厌这人，
2: 我恶心不死你，
1: 确实是恶心。
2: 孙老师啊，这个人脾气特别的不好。
1: 我告诉他，台上忍半天了，我跟你说，
2: 动不动就打人。俗话说得好，
1: 什么呀？
2: 台上无大小
1: 啊，
2: 台下立规矩。我台上拿您开开心，怎么了？咱干的是这个职业。
1: 哦。
2: 台下如果说拿人开玩笑，孙老师怎么样？人大嘴巴抽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啊，就是说台底，就是我生气的，就是大嘴巴抽你，你就乐意哈。
2: 当然了，
1: 台下哈。
2: 当然了。
1: 啊，给我5分钟啊。打不烂你。
2: 摆平。
1: 就这点能耐，我告诉你。
2: 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1: 对，还得录节目着。
2: 刚才说呀，孙老师脾气特别的不好。
1: 我确实有点脾气
2: 暴。这是真的。
1: 嗯。
2: 说。

0: 上写的好啊。
1: 书上写什么了？
0: 脾气大
1: 啊，
0: 伤肝。
1: 哦，气走肝，
0: 对不对？
1: 嗯，
0: 爱生气容易伤肝和左脸。
1: 哎，您等会儿，伤肝和左脸？
0: 对呀、啊，
1: 有左脸什么事儿？
0: 真是。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孙老师前些日子请我们后台所有人去吃饭，说是请我们吃饭，其实为了让我们自己花钱。前些日子我们上外地演出，赚了些钱没带他去，他就生气，生气不能挨个弄死我们呢，就请我们吃饭，让我们自己花钱，
1: 就是报复你们。
0: 对了，菜上来了，上一大桌子，孙老师，各位你们先吃着啊，那个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就走了，
1: 哦，蔫溜了。
0: 这件事情发生在劲松
1: 啊，
0: 他跑了
1: 啊，
0: 不到三分钟到延庆了，
1: 到延裤子都是我孙子，
0: 百来公里呢，
1: 呦呵呦呵呵，
0: 跑特别快，
1: 真难为我了。
0: 跑到一小饭馆儿，往那一坐，喊服务员，
1: 是，
0: 服务员，
1: 对，
0: 难受，
1: 哎，还带着安全带呢，我
0: 过来过来，点菜点菜
1: 点菜，
0: 限制我们菜单，随便点随便看，你看您吃点什么？花生米。
1: 要吃的东西，
0: 来三个，
1: 就仨花生米，
0: 蒸一个，煮一个，炸一个。
1: 哎呦，这一米一吃啊，这是。
0: 不大会儿功夫，三个花生米上来了。
1: 是。
0: 他心里难受。
1: 我难受什么？
0: 纠结，我先吃哪个？
1: 就仨花生米，你吃哪个不行啊？
0: 哎呀，脾气上来了，恨不得啪啪啪抽自己大嘴巴。
1: 哎呀，
0: 不知道先吃哪个。后来想出一办法，抓阄。写了三个字：蒸、煮、炸。
1: 背着花生米，
0: 弄一个小团团，哎，走你。
1: 哎呦，自己抓。
0: 炸的。
1: 啊，吃炸的吧。怎么了？
0: 这煮的。
1: 哎嗨，炸的煮的我瞧不出来。
0: 嗯，煮的。
1: 吃煮的吧，吃。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裤子还够碎的。
0: 正吃着呢，旁边那桌又来了一个大胖子。
1: 哦，来一哥们儿。
0: 胖的不像个人样了。
1: 这话说的过分，
0: 真的像特别胖，比他轻十来斤，
1: 嗯，
0: 大胖子，
1: 那我就不是人了呗，我就，
0: 嗯，
1: 这我又你偏地方这玩意儿，别这么说话，
0: 反正挺胖的，
1: 啊，不瘦，
0: 人家点了一桌子菜，
1: 哦，人家能吃，
0: 嗯，点了一个炒鸡蛋，
1: 弹簧菜，
0: 炒黄瓜片，
1: 哦，素的，
0: 炒肉片，
1: 哦，荤的，
0: 木耳菜，
1: 山珍，
0: 炒一黄花菜，
1: 多好，
0: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1: 我来。
0: 六个菜，
1: 哎，您等会儿，
0: 一盆米饭，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不就俩木须肉盖饭吗？
0: 一大盆呐，
1: 好家伙，
0: 一个人在那吃，咔咔能吃，
1: 人能吃，
0: 他那就剩一个花生米，
1: 是啊，
0: 心里难受啊，
1: 嗯，
0: 脾气上来了，
1: 这脾气就上来了，
0: 哼，吃死你！
1: 哎，这不讨厌吗？这不，
0: 吃死你！你说这气谁受得了？
1: 不招欠吗？
0: 这大胖子站起来，
1: 啊，
0: 啪！接着就过来了，
1: 哎呦！
0: 所以说气大了伤肝和左脸。
1: 哦，都这么伤的左脸？
0: 嗯，
1: 我气性要再大点儿呢，
0: 伤肝和左右脸，
1: 就啪啪了呗，就。
0: 对，
1: 那我气再大点儿呢，
0: 伤肝 和死去。
1: 哎，对，好，您这都胡说八道，知道吗？这、
0: 真事儿？
1: 什么真事儿？
0: 这脾气大不好。很多人脾气也不小，
1: 都得脾气大。
0: 不有人说了啊，说我，
1: 说你什么呀？
0: 说我脸大，
2: 没错。
0: 什么没错？什么没错？
1: 脸是大，
0: 咱俩比比来，咱俩比比。
1: 比什么？你别，
0: 啊，不比了，不比了，不比了。
1: 姑娘没站起来都比你小一圈呢，
0: 她好小、啊。
1: 您脸太大，
0: 网上有一个脸大排行榜，
1: 哦，脸大，
0: 说我排第一，我的天哪！还说我爱卖萌，
1: 耍贱、啊，
0: 我能卖别的吗？
1: 表演风格，
0: 哎，还有人说我没有文化，
1: 啊，这倒是，
0: 这让我受不了。你对什么？你对什么？
1: 确实是，
0: 那是因为我从小成长的环境不好，没有钱上学。
1: 哦，小时候苦，
0: 小时候我们家特别苦，
1: 穷。对了，网上还说了你太哭，
0: 是吗？
1: 嗯嗯，变本加厉了。
0: 我们家真是穷
1: 啊，
0: 我们家九口人只有一条裤子，
1: 裤子这么紧张呢？
0: 谁出门谁穿，
1: 这裤子勒得够呛。
0: 咱们都穿过背心吧？
1: 啊，
0: 小时候我也穿过背心，
1: 那有什么？
0: 我那个背心。

0: 啊，只有俩蛋儿，没有背，没有心儿。哎，
1: 这好，这搭俩馅儿，这是啊。
0: 我那鞋疑似鞋，
1: 什么鞋？
0: 疑似鞋。
1: 什么叫疑似鞋？
0: 就像是鞋。
1: 那不是鞋什么样啊？
0: 只有蛋儿，这么搭着。
1: 哎，您跟这个是套装啊。
0: 难过不难过？
1: 反正日子不好。
0: 他们有人说你小月你吃东西都不会吃，这不很正常的吗？你们天天珍馐美味，山珍海味。哦，我也是，我偶尔也吃过啊。我吃过那螃蟹。
1: 哦，吃过
0: 大螃蟹。
1: 哦，哟，这么大，
0: 那么大个儿。
1: 这帝王蟹那样。
0: 帝王蟹。哎呦，我第一次吃螃蟹的时候啊，什么都没剩下。
1: 怎么了？
0: 这个羊看见没有？啊。吃螃蟹割的。哎呀哈，这里边还换一个呢。
1: 行行行行，
0: 什么都没剩下。
1: 你也是牙口好啊。
0: 这特别让人生气。
1: 是是是。
0: 最让我生气的
1: 什么呀？
0: 最最让我生气的
1: 什么呀？
0: 是网上很多人，他们说我
1: 这叫人叫人叫人叫人，我认错了。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

0: 记得刘阿姨吗？
1: 她的那个外甥，
0: 可以联系联系。
2: 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
0: 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
3: 把我劈成这样，
0: 如果求一求。
4: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
0: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
3: 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5: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3: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6: 我们在一起了吗？
4: 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7: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8: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9: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7: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0: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2: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3: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4: 尖叫声！
15: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6: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7: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8: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9: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20: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1: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22: 找答案，见自我。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

北京体彩开展迈开步动出彩运动嘉年华活动。近日，由北京体彩中心主办的2026迈开步动出彩运动嘉年华活动第三场在回龙观体育文化公园燃情开启。本场活动与有邻有赛回天社区运动生活季橄榄球赛深度融合，同台共舞，为社区居民打造了一场集专业竞技、趣味互动、健康科普、产品体验、公益惠民于一体的体育文化盛宴。活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激发更多市民爱上运动、主动运动的热情，把赛场之上的热血活力带入日常生活，养成科学健身、健康自律的良好习惯。

0: 体彩不止运动，中国体育彩票。
1: 哎呀，逛街逛的我腿都酸了。
2: 咱们一会儿去哪吃啊？
1: 今天带你去吃的这家绝对好吃。
2: 走。哦，对了，这几张得所愿送给你。
1: 得所愿？真能像名字一样如愿吗？
2: 如愿，其实没你想的那么难。搬家虽然麻烦，但是我可以的。今天也要好好长哦。原来对生活充满欢笑与幸福的由衷期盼，就是最简单的多喜乐呀。谢谢你们陪我啦。

0: 怎么来了？
1: 今天是咱们认识一周年，希望我们能长长久久，把日子安安稳稳过下去。
0: 嗯，一定会的。好美呀、啊！等等我呀！
2: 哎呦，这彩票真好看，寓意也好。
1: 好，我去给你们买。
2: 希望咱家的日子啊，越过越无忧。

20，现在才得收拾好家，做好工作，陪伴爸妈。这些日常里的小事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了，奖极优化，简单好上手。一二等奖有限额，理性投注更健康，奖池超帮益，固定奖奖金再加码，买套餐更超值，选复式有优势。中国体育彩票。

0: 万物生长靠太阳，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吉林省冬季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很多设施农业低温寡照的，如何给植物补光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经过大概3到5年的实验，发现激光能非常好的促进植物的这样一些光合作用，尤其是在设施农业里边，我们通过激光技术可以促进植物在苗期的增长，比如说水稻的工厂化育苗，那我们就是通过激光技术取得了比较好的这样效果。
1: 在柳河水稻种植的时候，就是照射了18天，有机稻从575公斤亩产啊提升到723公斤，这个增产能达到27%，这个非常了不得。那现在我们大面积种植这个实验的话呢，各种各样的品种以及耐盐碱的品种，平均增产的幅度能达到15%，对咱们吉林省的这个整个的主粮增产也能够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2: 这个红光作用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这个菌盖呢是比较肥厚，是吧？然后呢，这个菌柄也是比较粗壮的。蓝光作用的结果呢，这个时候温度比较低，所以说呢，蓝光促生长的效果呢就不是那么显著。我们也会尝试着咱们把这个激光的光尺进行一个配比，然后呢，看看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有助于生产的现象的产生。
0: 我们用激光照射香菇、平菇，它的产量包括它的营养成分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另外就是在设施果蔬里边，它的这个体脂增产起到了很大的效果，可以使这个我们大家比较欢迎的这个草莓呢能够提前上市30天，来控制它的上市时间，得到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收益。所以呢，现在我们是以激光农业作为切入点，打造激光型智慧农业，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局地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区域雨势较强，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受降雨影响，气温明显下滑。长春未来三天最低气温只有九度左右，秋凉感显著。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大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最高气温东部26到27度，其他地区20到2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偏北风或偏东风。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转小雨，13到20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大雨转阴，12到23度。松原小雨，15到22度。四平晴转小雨，15到24度。辽源晴转小雨，12到26度。吉林晴转小雨，14到24度。通化晴转小雨，16到27度。白山晴转多云，12到27度。延吉多云，12到26度。长白山晴转多云，8到26度。汪清多云，11到26度。榆树多云转小雨，11到19度。大安小雨转阴，12到20度。龙井多云，11到26度。敦化多云转小雨，11到25度。长春晴转小雨，13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乡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

0: 9月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来吉林省开展检查；
1: 尹松工程开工50周年，半世纪久久为功，绘就吉林西部发展新画卷；
0: 倾向未来专栏播出，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加速推进，依托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打通绿电、绿氢、绿氨全产业链条。
1: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在长春上演，打造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视听盛宴。
0: 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收官，山地赛事赋能文旅，激发四季发展活力。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2号至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来吉林省开展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9月6号，执法检查组在长春召开座谈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座谈会，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杜家豪介绍执法检查目的和有关情况，副省长孙简汇报有关工作情况，我省相关部门做专项汇报。吴维华指出，要坚持党对粮食安全工作的全面领导，依法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依法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依法加强粮食储备流通管理，依法推动粮食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法促进全链条节粮减损，提升依法管粮质量能力，进一步夯实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法治基础。在我省期间，执法检查组在长春、四平、松原开展实地检查，详细了解粮食生产、黑土地保护、农资保障等情况，并对我省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继恒，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委员孙其信、钱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晓东，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金喜双参加活动。50年前的今天，尹松工程在吉林西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正式开工。8万建设者肩扛首台，历时8载，硬是用铁锹和扁担挖出了一条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50年后的现在，这条人工河渠依然奔流不息，滋养着查干湖、万顷碧波，灌溉着前郭灌区100万亩良田，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守护与传承的精神力量，也在当地铸就了一座永久的丰碑。年近70的马永和如今在尹松干渠从事抽调水灌溉农田的活儿。尹松渠对于他而言不仅是生计，更是改变生活的转折点。50年前，他的老家白依拉嘎乡是远近知名的贫困乡，苦中作乐的村民把乡里的几个村编成了顺口溜。
2: 顺口溜就是三兔一哈嘛，谁见谁怕嘛，那就是穷的嘛，盐碱化严重，打不多少粮，所以说穷的人们都害怕。
1: 改变这一切的是一条人工开凿的生命之渠——尹松渠。1976年9月，前郭县做出尹松花江水入查干湖的决策。当年全县9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80%以上的机关干部奔赴工地，没有大型机械，全靠铁锹挖、土篮抬、小车推。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档案馆工作30余年的王秀云，常年与泛黄的卷宗老照片为伴。在馆藏资料中，尹松工程的原始档案是他最为珍惜的一批史料。在他眼里，这些文字都是有温度、有故事、有生命力的珍贵历史。
3: 在尹松工程总结表彰大会的纪要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这次尹松工程出人工数由原来计划的4万人增至到84000人，引来江水灌良田，大家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把滔滔江水引入 干枯的土地，用

0: 汗水换来万顷良田。
1: 依托引松水系，前郭灌区灌溉面积拓展至45万亩，水稻亩产从不足300公斤提升至700公斤以上。红光农场曾以亩产882.9公斤创下全国单季稻纪录。灌区每年稳定输送4.04亿立方米江水，覆盖沿线9个乡镇。
2: 现在全变成良田了，全是地了。你走吧，你看不着那个盐碱了。现在就不害怕了，现在是人见人爱了。
1: 引松渠带来的改变不仅是沃野良田，还有接近干涸的茶干湖。1984年8月，引松首闸开启，松花江水奔涌注入干渴已久的茶干湖。江水入湖仅一年，茶干湖蓄水就达4.5亿立方米。如今水域面积恢复至420平方公里，湿地拓展到514平方公里。2024年，茶干湖跻身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行列。一池活水盘活一方生态，一湖余韵带火全域文旅。眼下的茶干湖、胖头鱼等特色水产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品质享誉全国，成为吉林生态渔业的金字招牌。
3: 现在不仅茶干湖鱼收成稳、产量高，咱们茶干湖鱼名气大，不愁卖，价格也好。真是引松工程救了茶干湖，也富了我们老百姓。
1: 渔业的复苏也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渔猎文化。曾经一度沉寂的茶干湖冬捕习俗，依托充沛的渔业资源和完好的生态环境，重归兴盛。从2002年首届冰雪捕鱼节举办以来，茶干湖冬捕凭借壮观的冰湖腾鱼盛景火爆全国，享誉海内外。被松花江水激活的茶干湖碧波荡漾，年产鱼稳定在3500吨左右。
4: 现在湖水生态稳定，渔业资源生生不息。我们严格遵循古法渔猎，普大放小，守护生态平衡。
1: 生态打底，渔业赋能，文化聚力，茶干湖文旅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今的茶干湖已然形成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四季文旅格局，民俗体验、乡村民宿、特色渔宴等多元业态蓬勃兴起。茶干湖湖畔渔馆的经营者之一屈三妹紧跟文旅升级步伐，10余年间他的渔家乐实现跨越式发展，从最初简陋的乡村小馆升级为可同时容纳近百人就餐、配套精品民宿的综合性渔家文旅门店。
5: 现在湖里鱼产量稳定，一年四季都有新鲜湖鱼，这也成为了我们餐饮生意最硬的底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1: 50年前，8万建设者用铁锹和扁担改写了一方土地的命运。50年间，一渠活水滋养了万顷良田，激活了一湖碧波，富裕了一方百姓。而如今，引松工程已经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一座矗立在黑土地上的精神丰碑，为区域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生机与活力。50年前，引松开工，无人算得清工期，却人人算得清大账。这一渠水是为子孙掘的长远账。今人吃尽苦，后人方得甜。8万人8年工，一锹一铲刨出草原运河，让茶干湖从碱滩复归碧波，使荒瘠之地稳产良田。这背后是工程不必在我的胸襟，更是工程必定有我的铁肩。今天重提人人争当引松人，恰是校准政绩观的生动课堂。背上铁锹不是重回工地，而是沉到基层，把解题的汗水洒在群众最盼处。政绩写在哪里？写在大地丰收的田垄上，写在百姓舒展的眉宇间，这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人民答卷。
6: 作为全球规模领先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示范项目，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一期自2025年底投产以来，依托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打通绿电、绿氢、绿氨全产业链条，以科技创新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为松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强劲动能。
1: 走进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一期的生产厂区，整套一体化装置平稳有序运转。项目采用中国能建绿电、绿氢、绿

0: 绿岸一体化工艺，风光新能源发出的绿电直接供给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将水分解制取绿氢，绿氢再与空气中提取的氮气合成绿氨。整套生产流程依靠自主研发的一体化智能调控系统，实现荷随原动，生产全过程实现零碳排放。
1: 项目投产至今，装置运行平稳，安全可控。依托上游风光发电特性，我们动态调整生产负荷，柔性调峰能力显著增强，能精准匹配新能源波动。
0: 风光发电具有波动性，而传统化工生产需要恒定负荷运行，二者动态耦合是行业世界性难题。中国能建自主研发的最宽负荷柔性合成氨工艺，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难题。
2: 取得了四项国际领先技术，关键核心装备100%国产化，填补了我国绿电直联耦合氢氨醇柔性生产的空白。
0: 当前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已经全面启动，将打造以松原为核心的百万吨级氢氨醇油绿色液体燃料基地与百亿产值氢能产业基地，面向海外市场持续深化与国际航运企业合作，拓展绿氨传燃应用场景，推动绿氢绿氨在工业领域广泛替代，为国内外绿色氢氨醇产业规模化落地打造示范样板。
1: 我们将持续优化工艺，严控能耗，扩大绿色产能，完善产业布局。
3: 需要积极引进氢能发展先进地区的先进技术企业，补足本地基础薄弱环节，实现项目的快速落地发展。对于本地地区具备良好基础或者发展潜力的产业环节，就应该立足自主创新，大力培养发展本地企业，实现核心技术装备的本地化自主制造。
0: 即将代表我省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四号和五号连续两晚在长春光华学院精彩上演，为观众奉上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红色视听盛宴。
4: 作为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精品红色文艺作品，《傲雪长白》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为背景，以抗联缝纫队随军之前翘首悬战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生动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吉林各族儿女并肩携手共御外侮的战斗场景，深刻诠释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5: 让观众感受到英雄不止在硝烟的这个炮火中，更是在每一个坚定信仰的平凡人身上。
6: 从用舞蹈致敬先烈，是我职业生涯最光荣的时刻。
4: 新颖的叙事视角，精湛的舞台演绎，深厚的精神内核，让现场观众近距离回望峥嵘过往，厚植家国情怀。
7: 今天舞台把先辈浴血抗争的场景真实再现，仿佛跨越时空与先辈对话，
8: 生动展现出了边疆各族儿女同仇敌忾的家国情怀，让东北抗联精神鲜活地立在了舞台之上。
9: 把朝鲜族舞蹈独有的肢体韵律内化于人物塑造，让民族艺术服务叙事实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
10: 我觉得这场演出呢，是一场鲜活生动的红色教育课，将会传承先辈们的理想信念，把抗联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4: 9月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首回合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最终以2-1先下一城。
0: 比赛开场仅一分钟，延边队便率先撕开对手防线，球员任建雄抓住大连队门将站位过于靠前的机会，一脚挑射攻破了客队城门。第26分钟，延边队王奇浩头球建功，将比分扩大为2-0。一边再战，大连队调整战术，掌控中场，发起猛烈反扑。第82分钟，高旭强点破门扳回一分，此后延边队稳固防守，顶住对手冲 基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11: 感谢我们团队给我创造这些机会，接下来比赛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杀进决赛吧。
0: 赛场内球赛激烈，赛场外也是精彩纷呈。来自延边和大连的演职人员带来了特色的文艺展演，浓。

0: 郁的民族风情烘托出热烈的主场氛围。
1: 希望我们东北超越战越勇，
2: 为延边加油，然后也希望延边和大连的友谊能够长存。
3: 东北超将我们两座城市连接到一起，赋予了两座城市人民对足球无限的热情。为延边足球加油，为大连足球喝彩。
0: 9月12号，双方将转战大连，开启次回合比拼。手握一球优势的延边队将在客场迎接新的挑战。
4: 历经全场的鏖战，主场作战的延边队拿下了本场的胜利。呐喊声回荡在全民健身中心的体育场，我们共同期待球队奔赴下一个征程，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0: 9月6号，2026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落幕。赛事历经4年深耕，参赛规模从首届千人级别跃升至近万人，成为东北地区首个万人级专业越野跑赛事 IP。 依托吉林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资源，把体育竞技、山野体验和文旅消费深度绑定，交出了赛事品质升级、城市品牌出圈的亮眼答卷。本届赛事设置多梯度竞赛组别，赛道立足东北独有的原始森林、雪道地貌，打造极具北方特质的纯野越野路线，既为顶尖越野跑选手打造高水平竞技赛场，也为大众跑者、亲子家庭提供亲近山野的运动平台。
5: 我们现在的硬化路已经减少到10%以下了，争取非铺装路面达到95%以上，实现真正的前地形、前山野的一条赛道。吉林的这个山地正好符合了向国际化推进的规划。
0: 从2023年千人参赛到2026年万人参赛，东北100跑山赛实现规模质的跨越。未来赛事还将持续做大体系规模，推动赛事由单场次赛事向系列周赛升级，力争未来2至3年将东北100赛事打造成为全国领先、亚洲知名的顶级山地越野跑赛事。
6: 我们希望给选手带来更好的后勤的保障服务，选手们在这个赛事过程中能有更好的体验感。
0: 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也将借助万人赛事的热度，谋划中长期体旅融合发展路径，持续破解一季热、三季冷难题，全力打造冬夏联动、四季常青的山地度假目的地。
7: 松花湖度假区呢，将深化全年全业态的战略合作，坐实冬季滑雪、夏季户外双主线发展模式，推动冰雪与夏季户外经济双向赋能，持续夯实度假区四季均衡、全域发展，助推文旅和冰雪高质量发展。
8: 近日，位于长春市南湖公园湖畔的南湖春雨正式对外开放，旧时光的湖畔记忆在这里碰撞出崭新的青春活力。
9: 这片19200平方米的空间由地铁环建绿地改造而来，地铁7号线南湖广场站出站就可以到达，实现交通与休闲场景无缝衔接。一边是南湖沉淀数十年的城市情怀，藏着老长春人的湖畔回忆，另一边音乐派对、露天观影、文创市集轮番上演，为周边高校青年打造潮流社交港湾。
10: 觉得非常适合拍照，也是长春一个新的打卡的地方。
9: 春既是长春的春，也是青春的春。南湖春雨探索生态加文旅加消费加社交融合的新业态，把单一绿地升级为多元公共客厅，聚焦周边青年学生，同时辐射全龄市民。
11: 今天是第二次带孩子来，他特别喜欢这个区域，因为这块有蹦床啊，还有健身器材，都能在这儿玩耍什么的，挺好的。
9: 将城市核心区域生态空间还绿于民，让青年人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南湖春雨的建成开放，不仅为长春增添了一张青春名片，也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提供了有益探索。
11: 感觉绿化很好，挺放松的，非常惬意，
12: 环境很温馨的，有些小亭子、小铺子、餐饮这小食啥的都是很不错的这地方。
0: 近日，记者跟随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奔赴辽源、四平，开展白山松水安全型消防主题采访活动。采访团一行深入工业园区、居民小区、高层商业综合体，聚焦消防宣传宣讲与隐患排查整治，见证消防力量下沉基层、守护平安。
13: 安全生产，消防先行。劳动密集型产业园区是消防安全管控的重点区域，筑牢企业安全防线就是守护产业发展根基。

0: 你是有着中国棉袜之乡之称的辽源东北袜业员。2023年，辽源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成立了消防宣讲团，常态化面向园区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授课，组织人员逐一排查火灾隐患，定期检查消防设施维护记录和人员疏散逃生通道状况。
1: 常态化做好隐患自查和员工的培训，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对企业发展负责，对每一位员工负责。
0: 街道社区同样是消防宣讲团固定的宣讲地点，在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胜社区，宣讲团成员采用现场演示、现场讲解的方式为社区居民传授各类消防常识。同时，宣讲团成员还走进居民家中，结合身边案例普及消防安全常识，
2: 学到了很多知识。当时我们应火用电就是比较规范一些，
3: 大家深刻意识到了这个消防的一个重要性。
0: 从车间到社区，从培训到实操，消防宣讲正在成为辽源基层消防治理的重要力量。
4: 教会一个行业，规范一个领域，带动全域提升的治理效果，这是从源头防范化解消防安全风险的关键举措。
0: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高层建筑专项排查整治，在四平市铁东区金谷大厦，消防人员实地检查自动报警控制系统运行情况；在大厦内的白玉兰酒店，工作人员逐一检查消防设施，向酒店员工详细讲解操作要领，对消火栓进行测试。
5: 借助全市高层安全排查这个契机，我们全体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显著增强。
0: 在四平市铁东区金水民居小区，消防工作人员实地查看电瓶车充电桩使用情况，对小区消防安全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并走进消防控制室查看消防水泵运行状况，
6: 积极的配合，一起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7: 持续把消防工作作为物业服务的重中之重，守护好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8: 我们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整改，将隐患建筑按类划分，同时面向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和物业小区，组织了消防安全进万家系列培训活动，增强了社会各界的实险除患能力。
0: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开展消防安全状况分析评估，对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精准排查，健全完善定期会商、信息互通、提示函告、约谈警示工作机制，持续压实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整改消除火灾风险隐患。
9: 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消防安全重在防患未然。安全没有终点，只有压实各方责任，发动全民参与，把风险化解在萌芽，才能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10: 9月1号，2026年吉林省文旅产业投融资对接活动在延吉举行。活动聚焦旅居康养，9家银行与8家文旅企业进行现场签约，签约金额近60亿元。4家银行联合配置3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精准投向康养项目建设。活动现场，吉林省旅居康养合作联盟正式挂牌成立，联盟将整合全省康养资源，以康养为突破口，加速吉林建设国内知名旅居康养目的地。
11: 近日，敦化市六顶山越野徒步邀请赛开赛，赛事路线串联当地10余处景点，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地貌与生态资源，打造出兼具运动体验、文旅展示、全民健身推广价值的户外赛事线路。来自省内1000多名徒步爱好者，用脚步丈量环湖风光，沉浸式体验当地自然生态与历史人文。
12: 9月的吉林查干湖，碧波澄澈，水鸟翩飞。引送工程历经50载奔流不息，送来活水，修复湿地，润泽湖域，馈赠给吉林西部一幅秀美的生态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有了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您说法律会让我这种大逆不道的杀人犯活下去吗？
3: 来了新的鲶鱼，
4: 我们怎么可能斗得过他呢？
5: 他们是没有底线的人。
6: 哥，你们受得了吗？
5: 好像有血的味道。
7: 我真的没想害你。
6: 大人呢？
8: 这个案子一定慎之又慎。
9: 谁更有可能撒谎？
10: 老婆，我要去。
11: 江鹏，你别胡说八道。
12: 不管他是什么人，该逮捕逮捕，该起诉起诉。
13: 哎呦，哎，吓我一跳。
14: 你猜是我牧羊厉害，还是你的蒙古獒牧羊厉害？
15: 看没跑的，
16: 累不累？
15: 他的职责是护卫，而不是牧羊。不绝对。呀呀
14: 呀，在赶羊这方面，我真的不如狗。
17: 快让班布尔和塞纳来帮我。
16: 去。
14: 其实我今天来到您这，也是想解解压。好了，芒果，哎，我气得发抖了。咱俩握握手吧，初次见面。哇，这个感觉太奇妙了。我觉得乖妖功不可没，你看你的小徒弟还在那跟着你上学呢。
18: 萌宠来啦，特别策划工作犬，9月8号星期二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
19: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0: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22: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6: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23: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但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甸入渝这一块啊，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5: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2: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

0: 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1: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0: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2: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6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15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15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4: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5: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4: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引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6: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4: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7: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

0: 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2: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3: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4: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1: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5: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1: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6: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房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房，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1: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7: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7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滞修订周期。
1: 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

0: 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1: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3: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1: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4: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5: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及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6: 必须有海量的大

0: 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1: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2: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1: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3: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
4: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高。
1: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5: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1: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

0: 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底线》。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

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我们几个凑了点钱，虽然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
1: 我们三个没什么本事，就是喜欢弹钢琴。是您不嫌弃我们不是专业的音乐学院出身的，给了我们这样一份工作，我们真的特别感激您。我们说好了，只要爱音还开，我们就在爱音打一天工。
2: 明哥，挺你。

0: 先拿着，回头慢慢还。
1: 只要你能留这儿，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谢谢。
2: 姐，要不这钱你
0: 听明哥的。
3: 左总，我是小盛。昨天晚上你不是说对我那项目挺感兴趣的吗？您要开会再研究研究。行，要不我把资料再给您发一份。好，好。尤总，尤总，我小盛，是我们昨晚上一起吃饭。是，我合伙人是出点问题，我不瞒你。但是我们运营没有问题，共享一定是未来大趋势。您要开会是吧？好，那一会儿是我给您打还是？好，那我等您电话。好嘞，好。

0: 你都没有。
1: 昨天晚上聊得挺好的。

0: 姚总，哎，姚总，哎，是我，姚总，我现在就缺100万，只要这100万的资金缺口补上，我这是。喂，
1: 云哥，别打了，我觉得那些人一点成。

0: 喂，怎么了？
1: 哥，家长来抢钢筋，你赶紧过来吧。
0: 抢琴？
2: 师傅，相中路53号，麻烦你快一点啊。
0: 喂，你好。怎么了？什么情况？家长去盛方明的琴行抢琴了。
3: 啊？
0: 哎，苏峰，你留在办公室，慧慧，你跟我去。
4: 好。
3: 哦。
5: 刘师傅，你干什么？
6: 想办法，马上就可以解决。你多干一个不好？
7: 干什么呀？
3: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这么做是违法的。
6: 违法也是你们行为法，我们都打听过了，你们的人早就拿钱跑路了，员工都辞职了，公司账户上根本就没有钱，我们的血汗钱可不能都打水漂了。
7: 滚开！
2: 哎，明哥！哎，起来，明哥！
7: 我求求你们了，但最后给我一点时间，一星期。就再给我一星期，钱我一定还给你们。
3: 之前在法院，你说等你两个月，好，我们等你两个月。现在时间到了，你又要一周，我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7: 就最后一星期，
8: 你们要干什么呀？盛总一直在想办法，他为了找钱已经喝得酒精中毒住院了。你们再给他点时间好吗？求你们了，
9: 我求求你们，再给我们点时间，我们不会跑路的。
10: 对啊。盛总如果真想坑大家的钱，早就在工厂提出来给他回扣，把给你们的琴一次充好的时候答应了，但是他没有。这里的每一架钢琴，从琴键到背板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就怕工厂缺斤少两。
6: 盛方明，你这是干嘛呀？你先起来。
0: 先起来。
11: 各位，我是新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我希望大家再给盛方明一些时间，他不会跑路的。当然，我们也会尽全力保证大家的权益不受侵害。
0: 规定也解决不了问题，先来。大家的心情呢，我也完全能够理解，
11: 都是希望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教育与环境。你们呢，再给盛方明一周的时间，最好的结果是他能筹到资金，从供应商那边能拿到琴，孩子们就可以正常的练习。如果你们真的信任不了爱英，到时候你们也可以去退款。当然，如果你们直接去抢的话，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2: 我们几个都是荣州人，跟在座的好多家长也都是邻居。
10: 我跟了明哥5年了，我相信明哥一定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12: 在此期间，爱英所有的教学工作照常进行，只要你们愿意带着孩子来，我们的老师免费上课。大家看这样行吗？

0: 怎么换成这样？
1: 那帮人说是要投资，其实就是在骗吃骗喝。他们这是在整你，别跟他们瞎折腾了。
2: 沈方明，周法官今天过来主要是想向你了解一下情况，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直接说出来，我们也可以一起帮着想。

0: 办法。
1: 我不行了，在家里头活动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周转周转。
2: 你还找家里借钱？为了你结婚的事儿，他们已经把积蓄掏空了，他们没钱了。你让中原要还钱。
1: 求求你别说了。
2: 你都能给那些家长跪下，为什么不能管中原要钱呀？那些都是你的钱，你别在这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1: 你说了，
3: 盛方明，到底怎么回事？
4: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街坊那边缺一笔钱不够，如果有了这笔钱之后的话，就能解决目前所有的困难。
5: 所以呢？
4: 这听他说，你们在筹备结婚的时候，一起购买了一套新房是吗？
5: 是。
4: 盛方明说，有了出资的一部分，这另外在筹备婚礼的过程中，他又拿出过20万，对吗？
5: 盛方明现在是想问我要回这笔钱。
4: 圆圆，他现在应该是走投无路了。
5: 你什么时候变成他的说客了？想要钱可以啊，你让他自己来找我。哎，明明就是他出轨，他劈腿，他在结婚前反悔，我没有问他索赔已经很讲情面了，他还好意思来跟我要钱。
4: 圆圆，你先冷静一点嘛。我们现在说的是两个问题，你自己也是法官吗？
5: 法官怎么了？法官不也照样遇渣男吗？法律不保护感情，却保护渣男的财产，对吗？
4: 这个钱呢，也不是盛方明自己提出来的。
5: 那是谁？是那个肖秋秋吧？
4: 你千万别多想啊，我现在正在是在调解这个案子嘛。
5: 周法官，你那套话术骗骗别人也成，咱们这么多年的同事了，没必要吧？
4: 其实真不是。
5: 男人果然只会帮着男人说话。
4: 圆圆，我是你的朋友。
5: 我看你是盛方明和那个小三的朋友。
4: 圆圆，作为你的朋友，我永远站在你这边。可今天家长们已经去琴行抢东西了，我看着盛方明已经给家长下跪了。事情再不解决的话，真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如果真的盛方明出了什么样的事情，你心里不会难过吗？你可以去恨他。但这个案子在我手里，我必须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也觉得他背叛你很不负责任，让你去帮他真的有点道德绑架了。但作为调解法官，我也得和你说一下这样的情况。圆圆，他对事业真的还是挺执着的，我觉得能帮他就尽量的去帮帮他。
5: 你说完了吗？再见。
6: 师傅，新陈轩案又出了新的舆情了，你看看这篇文章呢，大概就是说毕医生啊之所以用了一个非常规的很危险的方式，主要是为了写一篇文章发表在权威期刊上，好在医院啊凭一个副主任的职称。现在呢，这网上对医院的意见很大，对我们法院的意见也很大。
7: 可是现在还在调解阶段，没有进入审判流程啊。而且这篇文章的内容很多都是医院内部的资料，他们是怎么拿到的呢？你这样，马上让医院和新成轩团队的人到法院来一趟。
6: 你已经有调解思路了？
7: 先抓内鬼，快去。
6: 哦，我去了。
8: 现在案子什么结论都没有呢，你们就这样乱写，请你们立刻删帖向我们道歉。
9: 不是这个柳叶小飞刀不是我们的人呐，人家是微博大 V 他自己写的，关我们什么事啊？
8: 有些资料是我们医院内部的，他是怎么得到的？
9: 那你得去问他，你问我做什么？
10: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啊，是毕医生得罪人了？毕医生在医院的人缘怎么样？大家都清楚啊，这可是个落井下石的好机会啊。
7: 这个沈律师啊，你这个说法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0: 您说，
1: 那篇文章写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应该说很多细节，都是那天我们调解的时候，我们三方在场才知道的吧？
0: 您是说我们三方有人泄露了案件的具体细节？
1: 你说呢？首先啊，我可以保证，绝不是我们法院参与办案的工作人员，因为我们有严格的纪律。
2: 冯法官，我们律师也是有纪律的呀。
3: 我们这经纪公司就更不可能说了，我们不想这事儿再发酵下去。
1: 是吗？你确定吗？
3: 我确定吗？确定。
1: 好，不管怎么说吧，今天紧急把你们几位召集到这儿来，我就是想给各位提个醒，
4: 法官不会被舆论左右，这是原则问题，
1: 千万不要在这方面动这个小脑筋啊！聪明反被聪明误。
5: 方法官，
2: 你还是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很显然，就是经纪公司在给我们医院泼脏水。
1: 没有证据，也不能下定论。
2: 我们医院是有苦说不出啊，他们这样搞舆论审判，我们医院太被动了。
1: 这样，其实我在想啊，他们开了发布会，你们医院自己能不能也召开一个发布会，通过媒体向社会说明一下这个情况？
2: 他们是搞娱乐的，发布会随便怎么开，我们医院不能随便来的。尤其这个事情现在又很敏感，怕会越描越黑。
1: 那如果让毕良医生他自己出来说明一下这个情况呢？
2: 那更难了，今天来法院他都不肯配合。您看这文章针对他，他不急也不躁，
5: 就这么个怪脾气，没辙。方法官，
2: 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让这个大 V 删帖呢？
1: 如实讲啊，这的确也涉及到一些案子的内情。你这样，我努力找相关部门跟他们试试看吧。
2: 麻烦您了。
1: 你怎么看？
6: 我感觉就是经纪公司搞的鬼。
1: 感觉不是证据。
6: 我知道了，您怎么看？
1: 找一下小苏，让他来帮个忙。

0: 我求你帮忙，帮他。等他缓过劲儿来，再跟你继续幸福生活嘛。如果你愿意帮他，我可以走。我说到做到。
1: 在这演苦情戏给谁看啊？
0: 钟云，你根本就不知道这家店对方明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
1: 这一路走来，我一直都陪着他，你说我不知道？有很多事儿他根本就没告诉你。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遇到了资金上的问题，我让他跟你借，可是他不肯。最后他抵押了他爸妈的房子，才把资金周转过来。他怕你爸妈认为他跟你在一起是为了钱。

0: 所以牵扯到钱的事情他都不愿意开口。他那段时间其实特别痛苦，可你关心过他吗？
1: 解释，
2: 小秋秋，你说完了？
0: 我就都告诉你。
1: 秋秋，
2: 你别管。
0: 多少次陪你吃完饭、看完电影，把你送回家，跟你说了晚安之后，他还要回来继续加班。他不管吃多少的苦，在你面前都得强颜欢笑，否则你就会生他的气。熬了多少个通宵，他都得陪你疯陪你闹。有时候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压力说出来跟你一起分担，可他跟我说，你说什么信奉快乐生活，如果说出来你就会告诉他，如果这么不快乐就别勉强自己。在你嘴里轻言放弃的事情，你不知道对他来说有多重要。你们俩所有的负面情绪他都一个人扛下来了。
2: 现在我求求你，帮帮他，帮他这一次，我求你。吃方便面，你不是要跟我解释吗？上车。

0: 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我多希望你还是那个在这里卖琴的翩翩少年，满脸笑容，无忧无虑。
1: 浑浑噩噩的过结果。你真这么想？我这辈子做过最错的决定，就是当初支持你创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去创业，哪怕明天一切结束。

0: 其实你并没有真的支持我，你只是不反对。你有没有良心啊？
1: 你不反对是因为你父母希望我有所成就，你觉得我通过事业可以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成功，让你父母更好的接纳我。 其实我们在一起这些年，你是活得挺没有自尊的。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琴，我只好去有钱的同学家去蹭琴。人家给我脸色看，我装作看不到，厚着脸皮几次三番的去练琴。

0: 让我爸知道。我爸呢，一边哭着一边狠狠地揍了我。明白那是种怎么样的感觉吗？那是揪怕了的感觉。我做共享钢琴能让我充实，能让我有安全感，能让我踏实的活着。
1: 所以这些就是你喜欢上别人的理由是吗？在你心里，我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大小姐，对吗？我每天要处理那么多糟心的案子，该我做的我能做的我都做了，我不过就是想在下班之后保留自己的小确幸，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开心一点。我想跟自己的家人爱人在一起，每天开开心心的，这种幸福是工作给不了的。我做错了吗？
0: 你没错，我明白，可是我过不了这种每天只追求开心的生活，我觉得害怕。其实将来一切都不复存在，我还会找机会让一切重新来过。我没有办法靠着你，靠着你们的家里，像一个

我本来还想挽留我们之间的这段感情，都怪我，之前从来都没有跟你好好聊过。当初我们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开庭前，我想问一下，双方有没有调解的意愿？
1: 我有调解意愿。
2: 无论结果如何，
0: 钱我一定会凑齐的。我请求各位家长，再给我点时间，再给爱英一次机会。
3: 法官，我们不同意调解。
4: 对，就是来过来要钱的，
0: 找点事儿。肃静。那既然原告方不愿意调解。 我们准备开庭。原告刘慧等人诉被告爱英云钢琴文化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现在开庭。首先告知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有的义务。
5: 法官，请等一等。

0: 这里面是房款，还有20万的结婚费用。我先问我爸借了钱，等房子卖了你多退少补吧。
1: 谢谢。
0: 这本来就是你的钱，谢什么？都别说了，作为你的前女友，希望你死。但是作为法官，我希望你活下去，继续帮助那些需要你。

0: 圆圆，双方明的案子，周渊给调了，一部分的家长要退钱，还有一部分的家长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嗯，你很棒。我没事儿，他是对不起我，但是他没对不起那些孩子。昨天之后，我明白了，我跟他不是一路人，以后也没可能了，所以该放下啦。
1: 走，请你吃饭去。什么人啊？怎么了？哎呀，这个饭店，这个酒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这个商店，
0: 你这是抽脂麻醉。嗯，我在整副外科约的大腿抽脂手术，想问一下，适用于什么样的麻醉方案呀？
1: 腿部吸脂手术，我们基本上都建议做全麻。
0: 哦，全麻。可是，全麻有风险的吧？
1: 正常。不存在没有风险的手术项目。
0: 所以，这就是你伤害我们欣欣的说辞吗？毕医生，欣欣出事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你连个。

0: 道歉都没有。出去。下一位。我让你出去。偏不！我今天就代表欣欣的350万个粉丝来向你讨个说法。欣欣的手到底能不能恢复？你们医院的后续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疗赔偿金是多少？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1: 来，你让一下，来进来，来过来坐坐。
0: 医生，你知道吗？
2: 没事，
0: 你毁掉的是一个钢琴天才，你知道吗？这是全世界的损失，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放开我！我跟你说，他就是黑心的医生，千万别找他看病。
1: 过来坐下。
0: 没事，我不看了。
1: 下一位。
3: 为什么我职称评选没通过？稍安勿躁，不是没通过，是暂缓。凭什么暂缓？我犯什么错误了？
4: 老毕，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又是因为那个行政权是不是？啊？有人去卫健委举报了你，不用说。 肯定又是那些粉丝干的。虽然我们做了解释，但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凭职称的事情，我觉得还是放一放比较稳妥。行程权一回来，做了检测，一切就真相大白了，到时候再办也不迟。
5: 这帮小兔崽子是想跟我斗啊！哎呀，
4: 医院绝对是站在你这边的，这都是策略，为了保护你。 你可千万不要再惹事！现在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这些粉丝，我们真的惹不起。
1: 说完了吧？

0: 你没完了是吧？
1: 我就快怎么了？
0: 让你赢了！
1: 你赔我手机干什么呀？你赔我手拽我手机！你赔我手机！
2: 廖总，
3: 你没事吧？
1: 大家看，你们谁？
0: 什么东西？你
1: 无良医生！
0: 我闭上，我无良，我
2: 先回去。
0: 过分。
4: 这些粉丝都跟踪到医院里去了。
5: 是啊，假装患者，关完后见面就跑。不仅如此，他们大批量给卫健委写举报信，导致毕医生职称公示期没过。现在医院里为了保护毕医生，让他回家暂时休假。但是毕医生的脾气你们也不是没见识过，我就怕这些粉丝去他们家接着闹，又打起来，那就要命了。
6: 上次微博文章虽然删了，但是粉丝都在用自己的渠道重新的发，根本都封不住的。
5: 是啊，这案子往小里说，影响了毕医生的工作和前途。老毕一辈子就是个主治医生，您退休了，好不容易有机会评个副主任，也给这帮人搅黄了。往大了说，现在网上舆论一边倒，都认为是我们医院的责任，加剧了医患矛盾。再拖下去，就算案子赢了，对我们造成的名誉伤害也无法弥补啊。我来之前跟医院里的领导又商量了一下，如果新成轩那边愿意和解，我们同意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另外奉送一张国际部的 VIP 卡。你看，是不是抓紧时间解决问题？
4: 其实呢，之前我找他们谈过好几次了，但是新成轩那边呢，他们对你们这个经济补偿完全无所谓，他们现在就是要让你们认错，承认这个手术确实有失误。
5: 这不可能啊，一切都没有结果呢。莫须有的罪名，我们怎么能随便认？
6: 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你们着急，原告不急啊，他们根本不怕舆论搞砸。
5: 那如果现在直接开庭审理呢，我们有没有可能也

0: 如果开庭的话，我们这里需要专家证人出席。可是所有的专家都认为，必须新程序员本人进行检测，才能下定论。
1: 哎，您交代我的任务有眉目了。好，那今天咱们先这样吧，好吧？我们再慢慢做做工作。
2: 好。
1: 前几天你让我潜伏在粉丝群里，看看到底是谁泄露了案件详细进展。昨天晚上呢，我就在这群里发现大粉的详细计划书。
2: 这孩子真是太可怕了。
1: 这是要干嘛啊？这不都成什么了吗？是该好好管管了。哎，我孩子要是这样的话，我把他腿打折了。
2: 其实吧，这艺人的经纪团队和大粉都是有联系的，粉丝的动作一般都是艺人经纪团队的收益。
1: 他们这么干，不是要毁了毕医生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方婶。
3: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具体细节我就不参与聊了，我先闪了。
4: 谢谢，谢谢他叔哥。
3: 客气了，方婷，拜拜。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 每天到点准时想明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慢性病药保养要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 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计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成长黄金期，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2: 好好吃。
1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4: 浩源牛肉真棒。
15: 浩源牛肉。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4: 大酱干豆卷一切啊！
5: 豆饺子，
6: 油了嘎叽，
7: 油了嘎叽，
8: 红灯灯，
9: 红灯灯，
10: 我们在鬼里喽。
11: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都人呢？
12: 嘿虾，
13: 嘿虾，
14: 嘿虾，
13: 嘿虾！哎呀妈
15: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6: 那就三顿烧烤。
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

0: 具体细节我就不参与聊了，我先闪了。
1: 谢谢，谢谢他叔哥。
0: 客气了，方鼎，拜拜。
1: 经济团队受益。

0: 粉丝负责执行，分工到位，组织明确。这些孩子真是厉害呀、
1: 您昨天不是还让他们注意保密吗？他们怎么还继续这么干呀？
2: 哼，他们就是想利用舆论压力来给我们法院施压。
0: 哎，你们看啊，发起网络投票了，你们说我们是不是搞错方向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新成轩这个经济团队发起这么强烈的舆论攻势，也许并不是给我们法院施压，他们甚至可能都不在乎这个案子到底最终能不能赢。
1: 为什么呀？
0: 以前啊，通过各种舆论压力给我们施压的案子我们见过不少。你想想他们通常都使用什么手法？
2: 不外乎就是通通关系找找人，再不行的就是信访或者闹访，再不然就上网上骂我们，那吃了原告吃被告这些什么的呀。
0: 可是你再看他这个团队的操作，首先他们请了沈志，作为一个专攻医疗案的顶级律师，先抛出一个势在必得的姿态，可是最终呢，他们选择了诉前调解。
2: 这能说明什么？
1: 请了专业的律师，大张旗鼓的来起诉，按照正常的逻辑是会想要快点得到结果，好给公众和粉丝一个交代，告诉他们新成轩出现失误是外因导致的。
0: 可是他们选择了诉前调解之后呢，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却是寸步不让，强硬得很，一点都没有着急要给公众一个说法的意思。这又说明什么？
1: 说明这个结果对他们来说真相啊根本都不重要。
0: 现在看来应该就是这样的。第二点，新成轩发起这个攻势好像并不是针对我们法院的，而且也不是针对医院的，是针对碧莲医生本人的。因为一个具体的人其实才是最容易栽赃抹黑的。
2: 哎呀，方远利索点，直接说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新成轩团队根本就不在乎我们法院判决的结果，哪怕是输了他们也要打赢舆论这一仗。
0: 所以说啊，法院怎么认定，现在他们应该不在乎；公众和粉丝怎么认定，才决定了他未来在那个娱乐圈里是否能发展自己的事业。你们觉得对不对？所以说他们打这场诉讼啊，是想从一开始就向公众灌输他们自己的观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恶意诉讼。
1: 可是栽赃给医院很容易被打脸呀，只要新成轩回来做了检测了，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到时候不是更尴尬吗？
0: 这应该就是他们这个团队高明的地方。偏偏在这个时候，新成轩到国外去做评委去了。那如果说这是个临时决定，舆论还很有可能认为他是为了故意逃避这个检测。可妙就妙在，人家这个事情是老早前就定好的，所以他利用出国这次机会，给大家造成了一个新成轩他愿意接受检测，可是却不得不在一个月之后回来再做的假象。那到现在这个案子只能停在这儿了，你只能等他回来。
1: 案子停了，但他们团队对舆论的控制越演越烈，短短半个月的时间舆论风向大转，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新成轩是被无良医生给害了，可是我们法院的判决结果根本都还没出呢。
2: 不对不对，这里还有一个 bug， 你说这新成轩他是要回来的呀？
0: 回来是肯定回来的嘛，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嘛，他回来无非两种结果：第一，回来就去做检测，如果说检测结果对他不利，那他可以解释啊，这个麻药在我身体里已经被新陈代谢掉了；再一个，索性连做都不做，事情过去这么久了，是吧？公众吃瓜都结束了，谁还关心这些事情呢？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这事儿可气就可气在无良医生害了新成轩这个观念将会彻底的印在公众的脑子里。
1: 未来新成轩可以洗白转型，哪怕他不弹钢琴了，只要他还有名气，他就继续能在这个行业里面混下去。
2: 呀，我还是有点想不通啊，这新成轩怎么说他也是个货真价实的钢琴家呀，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0: 也许这就是人心吧。

0: 当然了，我是不希望我的主观意识会影响到你的。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分头去查一下，起码把他这两年演出的视频找出来，争取找到一个破题的思路，好吧？
1: 好。好。

0: 哎，出现了。顿了一下。
1: 哪儿顿了一下？感觉不是很明显。
0: 不是专业的人很难看出来，那对于我们来说就很明显的失误。
1: 那在你看来，这个失误像不像是手术后麻醉后遗症所导致的？
0: 个人感觉挺像的。啊，医学方面我们不懂，但是我们只能说说我们自己的专业感受。辛承轩是一个顶级的钢琴演奏家，啊，就不说他，哪怕是一个普通的钢琴演奏者，每天至少要练习2到3个小时，更有甚者练到8个小时以上。这是为了训练一种肌肉的记忆，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失误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医院确实有责任。
1: 可是这个视频是他1年前的这个演出录像，那个时候他还没做手术啊。
2: 也就是说，在他做手术之前就已经出现这样的失误了。这还只是我们在网上找出的视频，可能现实生活中还有更多这样的情况。
0: 那我就不太理解了，以他的水准，他那个是代表作，按说闭着眼睛都不会弹错呀。
3: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他不练琴所以生疏了？
0: 他就是吃这碗饭的，怎么可能不练琴啊？
4: 明哥，我听过一些他的传闻，他以前演出的时候都必须住有高档钢琴的套房，方便练习。
5: 现在已经不太讲究了，大多数时候直接租个电钢琴随便练练。
4: 电钢琴不能吧？
0: 不可能，
4: 我朋友给他送琴的时候亲眼看见，就是他，错不了。
3: 电钢琴怎么了？有什么区别吗？
0: 没什么区别，也能弹。就是电钢琴是电声乐器，不是声学乐器。即使再高档的电钢琴，它在弹起来的反馈力的还有音色各方面和普通的钢琴还是有差距。辛承轩是一个演奏家，他用电钢琴练，这简直难以想象。
6: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开的不是正经音乐会，只不过就是参加个综艺，随便练练就能应付？
7: 搞不好在现场啊，也只是做做样子，直接弹假的呗，那连练都不用练了。
5: 有可能，而且我发现他这些年参加的综艺越来越多了，而且大多数弹的都是口水歌，要不就是给别人伴奏。像他这种水平的，我估计听一遍就直接能弹出来了，根本不用练。
2: 可是他对外宣称的是，不管他当天的行程是怎么样的，他都会练钢琴8个小时，雷打不动。他的经纪人还说，就算是参加综艺节目，他也会要求节目组给他专门准备钢琴，用于日常练习。
0: 这听起来还是有点夸张的。你想，他每天飞来飞去做各种活动，跑去吃饭睡觉，真正能坐下来练琴的时间有多少？总不能租个钢琴在飞机上练吧？
8: 哎，你们仔细看一下他的手指甲。
1: 手指甲怎么了？
8: 弹钢琴的人随身必带指甲钳，指甲长出来一点点就要立马修剪。你看这视频，辛承轩的指甲未免也太长了吧，这连样子也懒得做了呀。
6: 哎，我还想起来一件事，他前年在古典音乐圈被人群嘲来着。
3: 为什么？
6: 就是说啊，前年有一个唱歌跑调的女明星过生日开 party， 弄得挺大的，他跑去给人弹琴伴奏，结果就是啊，那女的唱歌跑调了，他也一路跟着变调，一路车祸，总算是护送那女的把歌给唱完了。后来大家都感叹，这人技术确实牛，你要换做一般人，谁是救不了那女的。
0: 我也听说了，当时他还在维也纳钢琴大赛做评委，为这事儿请假3天回来参加这个 party。
1: 维也纳钢琴大赛，就是他之前去当评委的那个赛事。那他能说请假就请假？组委会这么随意啊？他请假，他不需要赔付对方违约金吗？
5: 没这个说法吧？
4: 没有。而且比赛也不是天天都有。
1: 好。

0: 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们基本上了解了，谢谢，谢谢你们为这事儿还专程跑来一趟。
1: 不客气，方婷。就是今天这事儿挺让人幻灭的。

0: 虽然我们年龄差距不大，但我和辛中轩之间隔着一座太平洋，穷尽我的一生也追不上。
1: 没那么夸张吧？
2: 传说中李斯特的手可以横跨2.8度，而现实生活中能够跨12度的人已经少之又少，
0: 而辛中轩他可以轻松地跨过14度，这不是靠努力可以弥补的，
3: 更不用说那些更玄学的东西，越感理解、激情、执念，这些都是与生俱来无法后天培养的品质。有的时候觉得艺术真是一个残酷的行当，所谓10000个小时的积累不过就能让你成为一个从业者，就比如我们成为一个钢琴行业的从业者，但是永远永远成为一个艺术家。
4: 我不同意。艺术家严格意义上说应该叫做艺术工作者，只要你做艺术你就是艺术工作者。可是现在我们老说艺术家，艺术家已经说变味儿了，必须得有名气，得有社会地位，得得到社会的认可，如果你没名儿，你不配叫做艺术家。可是这是不对的，一个人不管他以前多么辉煌，如果现在不练琴了，他就不配叫做钢琴家。同理，一个人只要在钢琴前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个音符，他就是钢琴家。
1: 小叶这话说得好，如果说有人的天赋是与生俱来的，我不反对，但如果说你只是给自己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是吧，不被名利蒙蔽双眼，用一条路走到黑的方式去追求，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品质嘛，是吧。好，谢谢谢谢啊，方明，谢谢你们专门抽时间来跟我们说这事儿啊。
5: 你好，你好，宁宁好。
0: 这是什么呀？你干什么呢？
6: 明哥，
7: 辛中轩庭审。
6: 刚才弹幕上说他们涉嫌恶意诉讼，辛中轩的经纪人脸都白了。
8: 法庭辩论结束。下面由原被告双方进行最后陈述。原告，
9: 尊敬的审判长，刚才我方已经很明确地阐述了立场，请法庭支持我方的诉讼请求。
8: 还有吗？
9: 没有了。
8: 被告，
10: 没有。
11: 有。对不起，审判长，我是当事的麻醉医生。我可以讲几句吗？
8: 可以，请讲。
11: 谢谢。今天来的都是年轻人啊。钢琴家的手是什么样的？白皙、修长、匀称。再看看我们麻醉医生的手，松弛、苍白。你这还带着一些湿疹和擦伤的痕迹，这就是麻醉医生的手。因为常年我们要反复洗手、戴手套，几乎所有的麻醉医生的手都跟我一样，非常难看。很多人觉得麻醉医生很容易嘛，你无非就是在手术开始时给病人打一针麻药，等患者睡着了，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他就可以离开病人，离开手术室，去刷手机了。可是整个的手术过程，我们麻醉医生时时刻刻都要守在病人身边，通过无数次的判断调整来保证患者生命体征的稳定和生命安全。我毫不夸张地说，患者的生命就掌握在我们麻醉医生的手里。我们麻醉医生每天都是高度紧张啊，麻醉医生的猝死率比手术意外去世的几率还要高。可是这些普通的百姓也并不把我们当回事儿。我做麻醉医生几十年了，手术结束之后来主动跟我说声谢谢，我双手都数得过来。可是我做这些，我也并不是为了让患者对我感恩戴德，治病救人那是我的本分，你觉得这就没什么好谢的。有人说我脾气很怪，

0: 说我不善于跟人打交道。
1: 从患者到院长，我都得罪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样一个年纪，我还是一名普通的医生。可是，今天我想说一说，我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啊，会跟别人沟通的。场面话我自认为我比他们说的都好。可是我没有时间，没有兴趣愿意经营这些破事儿。我很急呀，我很焦虑啊。麻醉科是我们医院最大的科室，也是少数几个没有院士的科室之一。麻醉这个专业几十年了呀，我们止步不前。我只是想趁着自己我现在还有一点力气，我实实在在的做出一些成绩来。有人说我挑客，是我承认，但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和利呀。我只有接触更多有挑战的病例，我才会把麻醉这个专业往前推进呢。新南麻醉科经过三代人几十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一个规模。就一个明星一纸诉状，就把我们这几十年的荣誉一笔勾销了。
2: 明星振臂一呼，就有那么多不明真相的人替他说话，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啊，信口开河，肆无忌惮呢。而我们医生个人想说一句话，我们医院想说一句话，没有人有这个耐心愿意去听。八卦听完了，小嘴一抹，走了。就是这样的现实啊，不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吗？啊！今天我在这里，我要为我自己，为我们科室，也为了我们医院，我要求原告必须赔礼道歉。
3: 被告，请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坐下。

0: 现在休庭十分钟，想什么呢？我在想方法官说的话。
1: 他说：“一个人认清自己的目标，不被名利蒙住双眼，一条道从到黑的追求下去，这不就是最棒的天赋吗？”
2: 原告辛承轩诉西南医院毕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经合议庭评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8条规定，患者在医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经查，西南医院及毕良在辛承轩相关医疗活动中不存在过错。原告辛承轩捏造起诉事实，虚假进行陈述。企图通过诉讼、网络散布虚假消息等方式，要求西南医院及毕良承担赔偿责任，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21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3: 全体起立。
2: 原告辛承轩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2126元，由原告辛承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辛南省。

0: 不吃饭？
1: 哎呀，这时间真的太不经过了啊！一转眼一年又过去了。
2: 哎呀，太好了，终于放假了。啊？哎，你过年不回家？
3: 哎，我不回去了，我初三要值班，这不折腾了。
0: 啊，那个这大过年的，一个人在外地，蛮可怜的。
2: 不可怜，他不是你这个好邻居吗？你多关照关照人家呗。
3: 你这鸡腿不想吃，我给你吃了。你们平时过年怎么过呀？
2: 我们就去三亚度假呗。
0: 躺平补觉。和你实话说吧，这365天15对吧，没有一天能让我们好好休息过。再说了，这过年只能在家里看个电视了，打打麻将了，还能干个啥呢？
1: 也不全是嘛，趁这个时间啊，空了可以相亲嘛，是吧？嗯，我可是听说过年的时候是很容易爱上的。是吧？
2: 哎呀，这一刻世界好安静啊。
0: 钟爷爷，你男朋友找到没有？
2: 我不找了，被你们这些男人弄寒心了。一个人自由自在的不香吗？
1: 打击点不要太大好吧，在座的可都是好男人。
2: 是啊，可是都名花有主了呀。哎呀，一说这个就烦，还不如聊聊案子。哎呦呦，
1: 这么积极啊。那好，你今年过年不要休息了，你在院里值班。
2: 刚才什么都没说。
1: 这样吧，啊，今年过年期间找一天呢来我家吧，让你小乐姐给你们露一手，好好做几个菜。
2: 你们聚吧，我们全家去三亚度假。
1: 又去三亚？我跟你说，这个有情人的家庭他就是好啊，是吧？你们俩呢？
3: 我没问题啊，我可以来，我还能做几个菜呢。
1: 我可是听说你那个饺子包的不错，到时候得露一手啊。
3: 没问题。
0: 那个我也来。
1: 你也来啊？你当然得来啊，把你妈妈也带上啊。
0: 那肯定的，我跟你说叶倩，我这妈就说你饺子包的好，总惦记着你。
1: 哟啊，那以前吃过啊？啊，什么馅儿的？
2: 注意，工会黄姐来了。
4: 先别走，有好事跟你们说，哎，到里面说啊。
2: 他是不是又来拉我们去院里的春晚表演节目呀？
1: 有可能。我跟你说，去年让我跳那个舞被人嘲笑到现在，我先撤了，
2: 啊。你跳的挺好啊。
5: 闭嘴！这是什么情况？不能脱离组织。
6: 黄姐。哟，
7: 小周来了。嗯。有事儿啊？
0: 哎，还真是有点事儿。我听说咱们院里有个联谊会，那我也得报名参加一下。哎，
7: 之前团委副委会搞了相亲会，你都不参加，这一次这么积极啦？
0: 我听说这次是公检法三家一起，那我也得报名参加一下，交点朋友对吧，小李？
7: 你小子够实际的啊！哎，
0: 这年纪到了，关键是我妈她天天催，不去呢她也得骂我。
7: 行，报名表签名。哎，
6: 好嘞，黄姐，在这儿啊。嗯，这笔不错。哟，这报名的人数可真不少啊。
7: 那是。
0: 哎，这姐，这立案庭怎么就童小敏一个人报名啊？
7: 是啊。
0: 哎，那姐，这个叶欣她怎么不去啊？啊，
7: 我问过她，她说有男朋友。
0: 啊？男朋友？啊。这不可能吧？
7: 不可能？你知道啊？
0: 哦，这可能有，可能有。那个，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7: 你先把名儿签了。
0: 那个，我真的想到了，我也有女朋友了。
6: 哎，啊，先走了，姐。
7: 这个小丑，神神叨叨的。
1: 原告，现在你讲一下当时买房子的情况。
8: 是这样的，法官，当初我在他们售楼部看房的时候，
9: 他们临江仙公馆宣传册上写的清清楚楚，豪横江景，毫无遮拦，270度观景视野等文字，还有全屋看景的这个图示， 当时我看了这个江景，我很心动，马上就买了他们的期房。可是，一到收房那天，我傻眼了，窗户外面多了一个1.6米高的这个外墙装饰腰线，我根本看不见江景啊，只能看见天了。我现在，你们这是江景房吗？你们这是牢房啊！
1: 你不要激动啊，这个被告，你们宣传册上啊，是否印有刚才原告说的宣传语？
10: 我们宣传册上是写了，但是我们没有写进合同，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会赔他钱的。
11: 沈班长，我补充一句啊，对方要求我们做出赔偿的，这个前提是在我们有违约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的。但是目前从合同上来讲，我们并没有违反任何一条约定。而且现在房子不存在重大严重的质量问题，
9: 看不见江景，对我就是重大严重的质量问题。法官，我跟你说啊，我买这个房子不是为了住，
1: 不住。
5: 你讲，
12: 原告，我问你一下啊，你花那么高的价钱买江景房，你不住，那你买房的目的是什么？
9: 我就是为了看江景。是这样，我前阵子我就想有一个这个视野特别开阔能让我静心的地方，可以冥想。你笑什么？
10: 我觉得李先生，我们现在是来打官司的，这里不是你炫耀的地方。
9: 我炫耀了吗？
1: 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啊，注意法庭纪律。被告，我要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们这个小区有临江房有背江房，那么在价格上有差距吗？
10: 价格上是有的啊，
11: 差距不大。
1: 不大吗？根据法庭了解的情况，你们同样的房型，临江的房子均价2万多，背江的只有1万多，这差别不大吗？这说明你们承诺的这个江景对购房者来说是有决定性的。
9: 是啊，法官，他们这就属于诈骗，我要求解除合同，退房款，赔偿违约金，另外赔偿我精神损失费。
5: 原告，你要求的这个精神损失费有什么依据？
9: 是这样，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则，就是1年之内不生气。结果出了他们这档破事儿，我天天生气，您说我应不应该要精神损失费？哎，
10: 到底谁在诈骗啊？你想退房就退房，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公司也可以适当的给你一点补偿费。
9: 你当我是要饭的呢？
10: 那是你自己说的，我们不知道，我反正听不下去。
1: 好了好了，不要吵不要吵啊，再次说一下，注意法庭纪律。最后再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是否接受调解？
9: 不调。
10: 我不同意。
1: 好，现在本庭宣布现在休庭10分钟。

现在继续开庭。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73条第二款规定，商业和广告宣传内容符合要件条件的，构成邀约。本案中，被告吴宪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在宣传广告中，关于270度观景等房屋及相关设施的说明具体确定。 并通过宣传资料和样板房等方式进行了明确、直观地展示。该说明和允诺。

0: 能够对房屋价格和买卖合同的订立意愿产生重大影响，符合邀约条件，构成邀约。原告李小亮购买案涉房屋，被告吴宪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做出的以上说明和允诺构成合同内容。现被告交付的房屋不符合合同规定，使得原告签约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构成违约。因此原告李小亮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被告吴宪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关于原告李小亮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现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一，解除原告李小亮与被告吴宪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于2021年2月14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二，现被告吴宪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李小亮退还购房款268万8800元，并赔偿原告李小亮违约金53776元。三，驳回原告李小亮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9510元，由原告李小亮负担769元，由被告吴宪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874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南省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完毕，闭庭。您找我是吧？
2: 对。
0: 什么事儿？不会又是院里春晚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师傅啊，去年你让我跟那几个小姑娘跳舞，搞得到现在全院还在笑我，这次谁找我也没用啊，您也免开尊口。
2: 别的事儿？
0: 什么事儿？好事儿坏事儿？
2: 不是好事儿，我会这么开心。
0: 那到底什么事儿啊？
2: 去吧。
0: 哎，明白了，师傅。
3: 哎呀，
0: 哎，
4: 哎，
5: 方婷。
0: 哎，哎呀，越来越好看了。喂，哎，今天晚上球场见啊，多组两个人双打。哎，哎哎哎，打完之后我请啊，肯定我请。我什么时候想去过？想吃什么说。荣州菜天花板啊，没问题，想点什么。

0: 我宣誓，
1: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
1: 忠于人民，
0: 恪尽职守，
1: 恪尽职守，
0: 廉洁奉公。

0: 接受人民监督，
1: 接受人民监督，
0: 为建设，
1: 为建设，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1: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0: 宣誓人：张伟民、
2: 朱元月、
3: 周义安、
4: 陈涛、
5: 方远。

0: 师傅，张院长退休，为什么来这儿拍照？
1: 他在这儿工作了大半辈子啊。
2: 法院这个老楼呢，马上就拆了，可不得留个纪念。
3: 老鲁，庭审提纲我刚才发你邮箱了，你跟小沈法官也说一下。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师傅，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0: 我知道，刚升副厅长。啊，
2: 回回就是你最后一个到。这儿好了好了，来，您这样来。哎，好，稍等啊。哎，哎，来了来了
4: 来
2: 了，
4: 来个时髦的动作啊！预备，开始。耶耶。
5: 阿姨。啊。您上次不是说我这个手链好看吗？
6: 是。
5: 前段时间呀，做活动，我呀就给您也买了一条，您看看，就当做新娘礼物，你看看，喜欢吗？哎呦，
6: 不好意思，我不能收，应该我给你发红包的。我
7: 怎么？妈，您就收下吧，啊，也不耽误你送红包呀。
5: 阿姨，红包我不能收，但是手链啊，您必须收下来，不然的话，以后我就。不给你做饺子吃了。
7: 是的呀，这叶星特意给你买的，您就收下吧。
6: 你怎么知道我的这个尺寸呢？
5: 你跟我一样，看看多合适。
6: 哎呦，真好看。
8: 姐，这有多的面子。哎呦，
6: 这么多怎么包啊？多了你少放点。
8: 少一点，
9: 少一点。
6: 这不全漏了吗？
8: 这样子，呀，哎，别在这捣乱，陪你师傅喝茶去。
6: 走走走走走。
8: 加上这些面够了吧？
5: 够了，够了。
8: 行。
6: 哎呦，我这包的……哎，
10: 师傅可以啊，茶都泡上了，挺不错的啊。
11: 那你以为我像你啊？啊，天天喝那个饮料。我告诉你，喝茶还是对身体好。
0: 嗯，你是领导，喝茶比较符合你的气质。等我当了厅长，我也喝茶。
11: 讲点出息。嗯。
12: 小叶。你可真厉害啊，不但饺子名声在外，没想到还会搓汤圆呢。
6: 那可不，人不可貌相。
12: 这汤圆在我们北方叫元宵，在我们那儿都拿着馅儿，浇点水，放在这糯米粉里滚滚出来的，跟这不一样，就是滚完这份。
8: 不过在南方这汤圆
11: 烫烫烫烫烫啊。
1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 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3: 可以联系联系，
4: 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
3: 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
5: 把我劈成这样，
6: 如果成就，
7: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
4: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
8: 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9: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8: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4: 我们在一起了吗？
7: 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0: 大哥呀，大哥，来来来，你看一眼，我是谁呀？儿子。哎呀，
1: 哎，静闻树林儿来相恋，结婚就在这一天。
2: 没事，我上班去了。本来老板今天就骂我。
3: 哪个老板呢？是不是上回你跟我说那个尖嘴猴腮、长得跟个驴似的那个？
2: 不嘛，就是。
4: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

0: 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0: 秋天啊，真的是一个充满诗意和希望的季节。那在这个季节里面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气息，这种气息让人感觉到舒适和放松。这种气息呢，来自于大自然，千变万化的颜色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更能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
1: 在这美妙的季节里哈，我们也向全国的朋友们发出邀请，欢迎来东北做客，欢迎来吉林做客。今天啊，为朋友们推荐的就是我们大吉林的淡水湖之一茶干湖，欢迎朋友来享受那令人惊叹的自然风光，欢迎朋友们来体验这独特的渔猎文化，更要欢迎朋友们来品尝这美味的全鱼宴哈。
0: 我就说嘛，这无论你面前这铺垫的多么的诗情画意，最后都得让你鬼都吃上去啊。我这样说我们茶干湖的美景呢，比如说这湖水清澈见底呀，湖面上是波光粼粼呀，这湖边啊是绿意草如茵啊，而且在这儿呢还有白鹤飞翔的美景。再次重要的是，这里每年都会举行渔猎文化旅游节，会吸引很多的中外游客来到这儿，你可以亲身体验传统的渔猎方式，感受那古老的渔猎文化，别提多热闹了。
1: 这回啊，终于轮到我了，那就是邀请朋友们来品尝我们茶干湖的全鱼宴。这是我们家乡最隆重的待客佳肴，由各种鲜鱼做成软嫩酥脆的全鱼宴，那真是酱香麻辣甜，就看你喜欢什么味儿了哈。
0: 是的，我们茶干湖的蒙古族烤肉那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它起源于蒙古族的传统饮食文化，是蒙古族人民的传统美食之一。烤肉的制作方式和食材选择都与蒙古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1: 好了，朋友们，说了这么多，你还在等什么呢？相信你一定会爱上这美丽的茶干湖，相信你也一定会被它的美食所吸引哈。
2: 吉林的父老乡亲们，大家过年好！
3: 过年好！哎呀，
2: 长白山的雪，雾凇的霜，魂牵梦绕的松花江。此时此刻，我已衣锦还乡。回到家乡啊，我兴奋呐，我就高兴，看啥都顺眼。你就看，哎，你看这老弟，真招稀罕。多大了？多大了？都十八了，你听听，都十八了，一点都不显老啊！
3: 对，
2: 来，给发红包。哎
3: 哎，对对对，
2: 发红包，
3: 来，过年好啊，过年好啊，来，哎呀，过年好，
2: 来，那个，来来来，啊、这老妹长得好看，就好看就给发红包。哎
3: 呀，来来，过年好，
2: 来来来来来，哎，来发来，
3: 过年好，过年好啊！
2: 哎，好，这边这边，来。那大哥，那大哥，哎，对，
3: 来，过年好，
2: 来，哎，
3: 哥，慢点，慢点，哥啊，
2: 他他发，
3: 不是，等会儿，不是，等会儿，等会儿，啊，大哥呀，
2: 怎么
3: 红包发没了，
2: 发没了？
3: 对呀、啊，
2: 来，给这老妹儿打个欠条来，
3: 不是，
2: 来，
3: 也没有笔呀，
2: 没有笔呀，
3: 啊，不是，
2: 那个这么的啊，来，老妹儿啊，那貂皮给你了啊，
3: 哎哎，别别别别别。别你还等一会儿啊，干啥呀大哥呀，你披上点啊，长春零下十好几度呢，你别冻着啊。哎呀，
2: 这样吧老妹儿，这衣服啊是你的了啊，借我披一会儿，一会儿还你啊。
3: 哎呀，这大哥啊，哥，你到底要干啥呀？
2: 我这不回家看见父老乡亲我高兴吗？那咱不能空手啊。
3: 那你也不能进了山海关在火车上发一道啊，再有钱你也不能这么嘚瑟。
2: 我是嘚瑟吗？咱们创业成功了以后，我的气质这一块不是上来了吗？啊，你还别说啊，我最近呢，总有一种就是高高在上的感觉。不是，你是不是感觉我飘了？
3: 哥，咱可不能飘啊，还得跟以前一样接地气儿。
2: 哎呦，这个地气呀、啊，我是好久都没有感受过了。你说能不能是我的气质把地气给气着了，不愿意接触我了？
3: 我现在瞅你挺来气呀、啊，要不咱从别的地方找一找呢？比如说啊，你把鞋脱了试试呢？
2: 不是我们，你咋想的你啊？
3: 不是你太高了。家乡父老都想看你接地气吗？
2: 那接地气跟拖鞋它有关系吗？
3: 你试试，
2: 来来来来，我来我来，
3: 你试试，
2: 来我试试。

0: 还感觉自己高高在上吗？
1: 我感觉我自己掉坑里了。哎呀妈呀，哎，你别说啊，兄弟啊，我感受到地气了啊。
0: 是不是有？
1: 呀，来了来了，地气来了。妈呀，凉啊凉，冻脚冻脚了啊！快快快，扶我上鞋吧，快快快！
0: 来来来来来，慢点啊，来。
1: 一脱鞋的气质全无。
0: 哥呀，我觉得呀，咱好不容易回来了，咱就别扯那些没有用的了。这回回来干啥来了？就是感谢咱大哥这些年啊一直给我们投资，赔了投，投了赔，赔了还投。
1: 大哥说啥了？大哥那是头子。咱回来干嘛来了？不就是告诉大哥咱俩创业成功了，挣钱了吗？把那喜讯告诉他吗？
0: 对，
1: 走。
0: 你先等会儿哥
1: 啊。
0: 这些年呢咱俩一直赔钱，突然挣钱了告诉他，我怕大哥呀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1: 啊。赔钱大哥能接受啊，我挣钱他不接受，脑袋有病啊。
0: 别说大哥了，就我啊哥，跟你出去十来多年，就你这样的能挣得着钱，我现在都纳闷呢，凭啥呀？你说
1: 你脑袋也有病，但是你说的是有道理的，我财运这一块属实挺气人。要不这样呢，咱跟往年一样，就说创业失败了，赔钱了，
0: 哎行，
1: 然后呢突然从兜里掏出一大钱往桌上一砸，给大哥吓得妈呀一声，嘎一下。
0: 行行行，
1: 给他来个惊喜。
0: 行
1: 行不
0: 来，
1: 对，照个相给大哥发过去。
0: 来，
1: 哎，你信不信大哥看见咱俩回来那都得老高兴了，
0: 都得给咱俩呀亲亲抱抱举高高。
1: 走
0: 来哥，
1: 你扶着我点啊。
0: 哎呀你可慢点啊。哎呀

0: 咋的了？
1: 上火了。
0: 哎，啥事儿啊？上这么大火呀？
1: 那卧龙凤雏要回来了。
0: 哎呀，咋整啊，老公？不行，咱报警吧。
1: 他俩也没犯法，凭啥抓人家？
0: 那把咱俩抓进去也行啊。
1: 都把咱逼成啥样了？恐怕是来不及了。他俩给我发照片了，应该是到小区门口了。咱俩应该接下来想怎么去面对他俩。
0: 那你还要跟他俩创业呀？
1: 创啥呀？媳妇儿，你想想，没创业之前你开的什么车？
0: 宝马。
1: 现在呢？
0: 我当保洁了。
1: 都给人家擦鞋了。说到这儿，老公都心里对不起你。那些年挣点钱，都怪我一时糊涂跟他俩磕了个头。谁知道这俩人呢，真不奸呐，带老公入坑啊，这点钱全搭他俩身上了。但是这俩人呢，说实话不坏，就是糊点儿。
0: 你可拉倒吧，我看他俩是虎坏虎坏的。老公啊，要不这样呗，你仨今天多喝点儿。趁喝多，你把这头给他俩磕回去不就得了吗？以后谁也不认识谁就完了呗。
1: 谁也不认识谁，这好啊。
0: 对呀，
1: 我失忆了。我不认识他俩了。再跟我借钱没有？实在不行一脚给他踢出去。但失忆咋演呢，媳妇儿？
0: 你伺候你二姨夫这么多年，你学你二姨夫不就得了吗？
2: 大哥，我都回来了。
1: 能行吗？
0: 快行行行行，快进去。
3: 开门的。
1: 好好好好，
0: 赶紧照镜子，就学你二姨夫。
3: 二弟三弟回来了。
0: 来了。
3: 开门呐，快点快点。
2: 大哥。
0: 哎呀。
3: 哎呀。大嫂啊，过年好啊。
2: 大嫂过年好。哎呀妈
0: 呀。二弟咋还长个儿了呢？
3: 那个别看我鞋啊，主要是气质这一块我上来了。大哥呢？
0: 大哥。里屋呢？
3: 走，看我大哥去。
0: 哎，不是不是，老弟，那个看你大哥之前呢，我跟你俩说点事儿啊。你大哥呀生病了。
3: 咋的了？
0: 失忆不认人了。
3: 失忆了？不认人了？嗯啊，不可能。
2: 对呀，
3: 他不认识谁也得认识我俩呀。我大哥呢？快快快，
2: 对，叫大哥出来。
0: 你还非得看？
2: 大哥呀，
0: 你出来吧，让他俩看看。
4: 谁呀？谁呀？
3: 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哎呀，大嫂啊，这是失忆吗？这不中风了吗？什么玩意儿？啊，后边什么玩意儿？
1: 谁呀？大哥呀，看不看你后边东西？大哥呀，啊，后边你后边东西，搁哪呢？不是，大哥呀，大哥你别吓唬咱俩，他俩这俩人来的啊，就我俩，大过年的你吓唬我们干嘛呀？
0: 他俩谁呀？你看不看见你大哥，多严重啊，一惊一乍的了都。
1: 不是，那我大哥咋整的？
0: 啊，那不是你俩一走这么多年呢，你大哥就想你俩呀。
1: 一想你俩他就喝点酒，越喝越想，越想越喝，这不喝着喝着就不认人了吗？嗯，啊，那我明白了，这不是失忆啊，这是喝酒喝断片了。
2: 对，我下楼啊买两箱啤酒透一透，啥都想起来了。
0: 不是，老弟，大夫说了，就是失忆了。
1: 那你说我大哥这岁数也不大呀，这咱不废了吗？这不啊，
0: 确诊了，这不。
1: 完了，这咋整？大嫂啊，也真是为难你了。该往前迈就迈一步吧，找下家吧。缺啥少啥呀，我哥俩给你拿，先给你拿10万，行不行？那也行。嫂子，我现在就给你收拾东西。
3: 站！别瞧，我失忆了。嗯。
0: 失忆是我过去的事儿，想不起来了，不代表此时此刻发生的我不知道。这是我媳妇儿，你俩三下五除二就给整走了。你俩干啥的？出去，走，离开家。不是，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离开家。
1: 等会儿，等会儿，大哥啊，
0: 走，
1: 大哥，
0: 你冷静点，哥，你冷静点，你先坐一会儿，哥，消消气儿啊，别激动。哎，没啥事儿啊，这我大哥，这不认识人吗？
1: 你大哥那是选择性失忆，我才认识啊，别人不认识了吗？选择性失忆哦，啊、你试试哥，
0: 来，我看看啊，我看看我大哥这个失忆到底有多严重啊，大哥呀，大哥，来来来，你看一眼，我是谁呀？
1: 儿子。
0: 哎呀，哎，
1: 干啥呢？玩呢，搁这儿。
0: 我不得哄着我大哥来吗？不得一点点渗透吗？
1: 啊，你这渗。
0: 大哥，我问你啊，你小时候最爱看那个动画片《奥特曼》？迪迦奥特曼？哎，对对对对对，就那个迪迦奥特曼，他老家是哪儿的？你还记得吗？
3: 外星的。什么外星的？吉林的。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呢？有一首歌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迪迦在东北。 松花江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在那青哥，
1: 你干嘛呀你？
0: 你说你问这玩意儿，你说跟他失忆有啥关系啊？我不得看看大哥脑袋坏没坏，傻没傻吗？你老欠着后面扒拉我干嘛？一下一下的，你呆的合着你呀。
1: 问
0: 大哥呀，这样啊。
3: 我再问你一下啊，
0: 那这样问完之后你们快点走啊！
3: 对对对，
0: 问完就走，问完就走。
3: 我脑袋疼。
0: 哎呀，好嘞好嘞，先不疼啊，乖啊！大哥啊，这个事儿啊是你跟我说的，你们家呀谁做的馒头把核桃给砸碎了？
3: 我媳妇儿。
0: 哎，想起来了。
3: 哎呀，
0: 想起来了，有小伙啊。
1: 问啊，那哥，你家谁和面把金戒指和面里了？
3: 我小姨子。
0: 哎，我问你啊，谁吃饺子吃到戒指了，把牙给割掉了？
3: 我大舅子，你家谁脾气最大？我小舅子，你小舅子过年打一毛钱麻将跟谁干起来了？给我老丈人老丈母娘干起来了。
0: 因为啥干起来的？
3: 因为我老丈人，然后老丈母娘打我牌。
0: 对，哎，我再问你啊，后来为什么你老丈人跟你老丈母娘又干起来了？
3: 因为我老丈人跳广场舞跟比老太太飞眼了。
1: 最后，因为啥不跳了？
0: 因为包老丈儿捶大折了呀！哎呀，这不全想起来了吗？
1: 大哥好了，
0: 上去！干啥呀？家里这点事儿全给你学呀！
3: 喂，大嫂，你干嘛呀？跟你说实话啊，就你家那些人呐，在我俩面前，他早就抬不起头了。
1: 对，嫂子，我跟我哥在外地这些年，就指望你家这点笑话活着呢。
0: 哎呀呀，行了行了，老弟，你大哥也看着了啊，你俩就赶紧回去吧，也别问了，他在休息。
1: 哎，别老休息，别老休息，养脑细胞。

0: 好，一睡觉再睡过去呢，大哥呀，现在你危险啊！
1: 这么的，哥，
0: 我看明白了啊！
1: 啊，
0: 大哥，这个选择性失忆啊，他就是把咱俩给忘了。
1: 哦，那这么的，哥，我再问一个问题。
0: 行，
1: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哥，你看看我，咱哥仨当年创业的时候，你一共赔了多少钱？
2: 365,291.51。
0: 一块不少，
1: 分几回打的？
2: 分三回。第一回选址，第二回找技术人员，第三回我还到现场了，你看黄了。
0: 那我问你啊，大哥啊，这个钱赔谁身上了？
2: 你
0: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再问你啊，生不生气？你看，你看，你看，有反应了啊！
1: 有反应，有反应。
0: 恨不恨？哎呀，这是要把我踩碎呀！好好看看我是谁。
2: 我失忆。
0: 不是大嫂，你老怼我，怼他干嘛呀？这马上就想起来，你给怼回去了。你看你，
3: 你大哥呀，这半拉胳膊总麻，我给他摁。
0: 我看明白了啊，大哥这个选择性失忆啊，很不幸就是把咱俩给选中了，忘的是咱俩呀。
1: 哥呀，我刚才分析了一下啊，你说呢？咱刚才回忆的都是痛苦的回忆，咱们在一起有没有快乐的事呢？
0: 大哥这几年跟咱俩在一起好像真没有什么快乐的事儿。
1: 上学那会儿，上学那会儿，
0: 哎还好啊。哎大哥呀，你看我啊，上大学那会儿你去游乐场最爱玩什么项目？颠大米吗？那个大簸箕想起来没？
2: 啥大米呀？我都不知道啥是大米。
0: 你忘了吗？是咱仨一起去的，钱不够，是我俩凑钱让你上去玩的。你第一次玩，你忘没忘？那表情特别尴尬，还不好意思了。颠大米嘛，你看，你看，你看，一个大轮盘坐的全是人，一启动，
3: 哎呀呀，
0: 就这么颠，
1: 哎呀呀，
0: 记得不？你这样吧，来来来，咱们这啊，现场复原一下，我给大哥表演一下，行不行？
1: 行，
0: 情景再现。嫂子呀，你就去那个游乐场那个广播员，你呢放音乐
1: 啊，行
0: 行不行？大哥，你看啊，我就是当时的你，你找回记忆啊，努力想啊。来，嫂子，你喊一嗓子，向快乐出发。
3: 哎呀，你俩快出发吧，你大哥得休息了。
0: 什么？等，我俩出什么发呀？是向快乐出发。
3: 哎呀，向快乐出发。
0: 你这也不快乐，还出发，我迈腿都费劲。你笑呵的，来，嫂子，你跟我学啊！哎，你看，你看我，向快乐出发。来，来，
3: 向快乐出发。

0: 了。
1: 停！哎
2: 呀，我是难受。
3: 我想起来点儿了。没人，那你们走吧。
2: 想起来了啊，有效果啊。
1: 对对对，
2: 乘胜追击啊。大哥，为什么这么爱玩这个颠大米？不是因为一个女孩吗？小红，穿个小裙儿到这儿，穿个小马甲，白衬衫，戴个小红帽，她在上面玩，你搁下面看，你口水流正常，你相中人家了。啊、
3: 我想起来点儿。
2: 对，
3: 那我就不演了，就到这儿，我想到这儿。这块我能想起来，走吧。
4: 不对，来，你坐下来，你先别想起来。老弟，你接着学，你帮他好好回忆回忆。
2: 嫂子，我可告诉你啊，那小姑娘长得是真漂亮啊，大个呀，腿长啊，五官你跟她比不了啊。我学一下，你回想一下，好不好？来，
1: 来，小哥，
2: 行行，
1: 这差不多，这帽，
2: 小红帽啊。
3: 我说我想起来了，
2: 你别着急，你瞎想啥呀？你看完看完想的就更多了，更明显。来，等会啊，嫂子啊，你喊一嗓子，向快乐出发，
4: 向快乐。

0: 我想起来了。然后吧，我俩再也没见过面。
1: 不对，不对，不对，大哥，这是还没想起来呀，这是。
2: 谁到了？后来你俩不处对象了吗？
1: 处上了。
3: 来来来来来来，你俩坐一会儿啊。咋的？你不说我是你初恋吗？咋回事啊？
0: 赶快把他俩哄走得了呗，我就是撒个谎。
2: 不是嫂子，你干嘛呢？你一下一下老怼他干嘛呀？这是病人，咱们得爱他。
3: 我这多爱他呀！我这看你大哥见好，我这不也开心吗？老弟呀，啊，学的非常不错呀。今天晚上你俩别走了啊，好好学一下，看看你大哥当初跟他俩是咋处上的。看点，
2: 大嫂，你要提到他俩怎么处的对象，我得说一声我大哥高啊。啊，当时啊，我大哥是借着那个颠大米的惯例呀，啊，往那女孩身边扑啊，就像那恶狗扑食似的。人那个东西啊是顺时针转，我大哥那是逆流而上啊，有一股子拼劲呐，我表演一下子。大哥来，有助你恢复记忆啊！你眼那小红，这怎么还是卡么眼睛的？神经坏了！来，过来，大哥来来来来，你配合一下，这帽子给你啊！你演小红，我呢，现在就是你了啊！你看我就能想起来一切了啊！来。嫂子，你喊一嗓子，
3: 妥了。嫂子今天必须配合你，
2: 行，
3: 向快。

0: 呀你呀？
1: 不是大嫂啊，踢我干嘛呀？我演的是我大哥。妈呀，
0: 不好意思老弟，我气懵了。你是真能嘚瑟呀啊！我说你咋有腰托呢？原来你那时候做的病啊。
1: 大嫂你都不知道，后来我大哥呀给那女孩跪下了。
2: 这样
1: 大哥说了一句，
2: 别说了啊，差不多得了，走吧。
3: 咋的了大哥？
2: 没失忆，装的。你俩一回来把我俩吓惨了都。头些年啊，咱们哥们一个头磕地下了，你们有创业的那种激情大哥理解，但你得选择合适你们的。看共享单车火了，我来个共享独轮车。怎么的，练杂技啊？第一天推出六个老太太门牙磕掉12个，赔人10多万呢。
1: 那我不是想用咱们产品以后能让他们身上有一个绝活吗？
2: 你们倒挺绝，他们怎么活？嗯，又来了哥，我们解决了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问题。咋解决的啊？把所有充电宝捆一块儿，捆一堆，安俩轱辘，挂到前面车上，前面车边跑后面边充电。我说这充电宝咋充电呢？你俩咋说的？
1: 我忘了。
2: 充电宝加油的。你俩跟我玩增程式呢？啊？丢人不？
1: 哎呀，行了，
2: 我这些年被你们坑够了，大哥服了。
1: 那怨谁呀？怨谁呀？不怨你吗？你要是不给我投资的话，我有创业失败的机会吗？
2: 生头不？
1: 但是大哥，你高啊！你是用你的血汗钱来告诉我，失败乃成功之母，让我从失败中提取经验。大哥，我这回给你带回来的项目，你听完以后，对我俩完全就是一个大的颠覆。来，哥，你坐，来坐坐坐坐。
3: 大哥，
1: 项目书你看一眼。
2: 老不看，
1: 我讲给你听，这么些

我俩一直在研究怎么能够把咱们吉林文化旅游这个行业给它搞上去。东北福地呀，吉祥吉林，花粉雪，看冬菇，这是我们吉林的特色呀。我都已经跟外地的。

0: 演示，你也不压示，你让我演什么示意呢？
1: 那你这个项目啊，跟哥想的不谋而合了。那哥就把剩下的钱都拿出来，还投到你们身上。
0: 媳妇去拿贝罗的第三层钱。
2: 行行，
3: 好嘞，大哥。
2: 大嫂，大嫂，大嫂，回来，回来，回来，还用你们投钱呢？大哥呀，这卡你拿好啊，这是你这些年投资的本金，还有分红，全在这里面啊。以后啊，咱哥仨呀就一起干，哪也不去了，就在吉林大干一番。哎呀，让更多的人来到吉林。让更多的人感受我们吉林人的风土人情。
1: 哎呀，那太好了，
2: 大哥呀！今天啊，你这个失意啊，不白装啊，你又给我来了一个大的启发。
1: 不好意思，
2: 我有一个好项目啊，以后呢，我在吉林的每一个旅游景点，都安上一个颠大米。我让单身男女呀上去免费颠，来到吉林呢，不光有吃有喝，还好玩，还能解决脱单的问题，高不高？
4: 春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5: 盛夏，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4: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5: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4: 欢乐颂，
6: 送欢乐，
4: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4: 刚刚啊，给朋友们介绍了我们查干湖的鱼。其实啊，很多人一提查干湖，脑子里面只有冬天破冰冬捕。其实我们大吉林的查干湖那可是四季皆景啊，
5: 尤其现在哈、啊、那秋天呢更是阔气，金黄的芦苇荡，这里哈、啊、简直就变成了一个金色的童话世界哈、啊、
4: 说的没错，丹顶鹤、东方白鹳、鸿雁等几十万只候鸟都会在这里面落脚，拿起望远镜望去，天上地下全都是鸟。如今啊，查干湖的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了，不少珍稀的鸟类都把这儿当成了迁徙的中转站，甚至是长期栖息的定居点。如果朋友们想大饱眼福，那必须没问题啊。我们查干湖为朋友们修建了湿地科普馆和观鸟栈道，朋友们既可以近距离地感受自然的野趣，又不会打扰到这些远道而来的小客人们。
5: 所以说啊，别再只惦记那冬天的冬捕了、哎、春天看草长莺飞，夏天赏荷听蛙，秋天观鹤舞芦花，冬天品鱼喝热汤，我们大吉林的查干湖一年四季啊，都值得你来走一遭啊。
4: 好了，朋友们，你们接着了吗？好看的节目先送给你们。
7: 这不扯，你三千多人剩一百来人了，
8: 你这咋给点点关注啊、哦、榜一榜二，
7: 谢谢家人们的支持啊，你们是最棒的。
9: 咱给这个榜一大哥孙海洋点点关注啊，谢谢
7: 海洋哥。
8: 孙海洋
9: 啊，是咱的发小孙海洋吗？
8: 我到村口了，一会儿见。哎呦我，
9: 是他，他来了，他来了。
8: 他怎么来了呢？
9: 就是那个一直欠咱仨钱不还的那个孙海洋。
7: 不是，咋他快跑吧！
9: 跑啥呀？整得咱仨跟欠他钱似的。咱们先分析一下他来的情况，是不是？
8: 那还用分析啥呀？啊，他来能为啥？除了借钱，还是借钱。你忘了，他们村当年刚脱贫致富，他借钱给借的，直接返贫了。
7: 快跑跑得了呗！
9: 跑啥呀？他万一……他能不能是来给咱还钱的呢？呀呀呀呀
8: 呀呀！想那个太美了
7: 啊！你们俩可别在这跑，快跑吧！
9: 你老跑啥呀？你脚底下有轮啊！
8: 我跟你说啊，咱这样，跑啊你也跑不了。我倒有个办法啊，这样，咱们装穷，对吧？他来了，咱就说咱没钱，我们就做买卖赔了。哎，
7: 这倒是个好主意。
8: 咱们呢，把咱平时干活的衣服都穿上啊，把这些东西该藏的都藏起来，别让他看出来咱有钱啊。
10: 哎呦！喂，媳妇儿啊，
11: 老公到了。
10: 姐姐，你放心吧，我们仨从小就是发小，是吧？就打小老公拿捏他们仨，那都死死的。你放心吧，还为啥？那还用问吗？因为哥自信呢。哎呀！
11: 走错屋了，这是。这刚才我直播间看着红红火火，这转身咋还绿了呢？
7: 那个，刚才那是我们的演出服。
9: 是。
10: 树林吧？哎呀，你看你戴个小帽，我都没认出来，像老头似的。树林。

0: 死我了！哎呀，
1: 我想死！哎呀，
0: 静雯，要说女大十八变，你这个夜变，那不如不变了。想死我了！
1: 生不如死啊！
0: 宋晓峰 ，Come on！
2: 哎，我告诉你啊，你别碰我呀！你要碰我，我容易跑。
0: 你老跑什么玩意儿呢？
1: 海洋啊，啊，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0: 啊，这不是致富奔小康的春风吗？
1: 海洋啊，
3: 我觉得你别把你的致富建立在别人返贫的基础上，好不好？
0: 啊，这啥话说的呢？
2: 直接跟他说吧，不借。
0: 对，啥玩意儿不借不借的？
2: 啥玩意都不借。
0: 不是，我这次来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不听说你们在农村开个什么合作社吗？那帮助老百姓出口土特产，这家都干到七大洲五大洋去了。
1: 这算啥呀？你才知道啊！我们将来还打算
3: 把合作社兑出去，我们要还债。我们
0: 对还债。哎
2: 呀，其实啊，我们都赔惨了都啊。
0: 不能啊！我看你那个冻秋梨卖的挺好啊。
2: 别提了，那是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去年的冬天，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鸟儿不叫了，猫儿不挠了，鱼儿冻硬了，耳边只听到况且况且火车碾压铁轨的声音，108节车厢载着全村的动力冲出国门走向世界。
3: 只可惜啊，这冻秋梨是发往非洲的，刚走到赤道那儿就化糖汤了，全变成梨干了。
0: 这惨呐！不是，我记得树林，你不带领村民搞什么滑雪场吗？那家整的规模也不小啊。
3: 你不知道啊，那是一个比悲伤更悲伤，而且还要悲伤的悲伤故事。我们的人工造雪机坏了，雪都化了，滑雪场一夜之间变成了水上乐园。我们的雪橇只能换成比基尼，我们现在穷的只剩下两筐冻秋梨了。哎呀，
2: 海洋来的真不巧，我们的生意不咋好，不想哭也不想吵，唯一的出路我就是跑。
0: 你看你回来，你老跑什么玩意儿？老跑啊，你看这都掉毛了，这都我这一次来呀，是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
2: 没钱，你看，杨树林有钱，你从他借去。
0: 那个树林啊，
3: 海洋啊，跟你说吧，我呢这几年多多少少是攒了俩钱啊，但是现在我要办一个大事儿。
0: 啥大事啊？
3: 我要结婚了。
1: 谁？你跟谁结婚了？
3: 是啊。跟你吗？
0: 不是，你俩啥时候的事儿啊？
1: 你别吵吵，我也刚知道。你说这是真的假的呀？
3: 文文呐，你知道这么多年为什么我一直在单身吗？因为我的心里边只有你。
1: 你可想好了？
3: 想好了，我从小就稀罕你，只是一直没敢说出口。这不正好今天海洋来了吗？他要是早来的话，我早就说了。
2: 这事儿啊，他一直在隐瞒着，想给他个惊喜。树林经常跟静雯他妈经常有联系啊，他妈呀，从要彩礼了啊，要求是必须在上海黄浦江边买个海景房。
0: 你等会儿啊。黄浦江边买海景房啊？
2: 对，
1: 净瞎说，我妈啥时候要海景房了？
2: 你妈亲自跟我说的。
1: 你不用管我妈，我表个态，我一分钱不要。这是

0: 你说你妈把你拉扯大不容易是吧？咱们结婚必须得给老太太扔俩钱，不给不好，对不？
1: 行，
2: 是我觉得应该给。
0: 择日不如撞日，咱们今天呢就把婚礼办了吧。
3: 啥？你这日子撞得也太突然了。
0: 不同意啊？
3: 行。
0: 那这样，小峰，你过来一下。啊，你过来。啊，那个你帮个忙呗。啊，今天正好你就给我们当一把主持，还有司仪，最主要是收红包。
4: 啊，那行啊。
5: 欠多少钱呢？
0: 欠15万。哦，
2: 好了，今天我当这个司仪啊，亲朋好友请入座。
6: 我呀，
2: 坐。哎呀，在这个喜气祥和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一对新人喜结连理。静闻树林儿来相恋，结婚就在这一天。亲朋好友来祝愿。红包我随15万。哎呀，
3: 讲究啊！
0: 小峰，你真哥们儿。哎，
2: 你等会儿，
5: 行行，
2: 你都赔钱了，哪来的15万呢？为了好哥们儿，卖房子卖地，我得花这个钱15万。太阳啊，我花15万，你看你是不是也得花15万呢？你看我这样算一下子啊，你呢，你这次回花15万，之前呢欠他15万，正好是30万。你是现金呢还刷卡呀？
5: 我没带那么多呀。
2: 没事，我这还有POS机。
5: 怎么挣钱了？
2: 那个手机转账也行。
5: 不是我那啥，我后补。
3: 就是的，你先把那个这刷卡的事往后放一放，是吧？咱先把婚结了，把礼点了。
0: 不是你典礼不行啊，你就不随礼，咱咋典礼呀？这玩意儿哪有后补？
3: 那着啥急呀？你随礼重要还典礼重要啊？
0: 你说随礼重要还典礼重要？
3: 当然典礼重要了。
0: 什么玩意儿典礼重要啊？人家这都要随礼了，你这什么玩意儿？
5: 你看你俩先结婚呗，我能差事儿吗？我后补。
3: 就是啊，你那是表态了，你说那不能差事儿，你着啥急呢？
2: 这个树林啊，我看你还是离了吧，这是个傻媳妇儿，这是。
3: 你说谁傻呢？
2: 你看
3: 啥离？我俩还没结呢就离呢，你咋不离呢？
5: 不是，我就发现吧，你就让我随礼随礼的，那我掏点还不行吗？
3: 对，我让你掏吗？我就不信了，你不掏
2: 了。

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哎，凡凡，刚才看你在跟谁通电话呀？说的眉飞色舞的。
1: 这不啊，我南方的小伙伴们下周又来咱们这边玩，向我打听咱们大吉林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
0: 那还不就张口就来啊，乌拉满族火锅啊，吉安火盆啊，延边烤串啊，哎呀，灶台鱼啊，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全鱼宴，那真是太多太多了哈，一时我也介绍不完呐。
1: 这家伙的一提吃，看他很兴奋的。得，我懂。等我的小伙伴们一到，你就负责带队行不？就费用我来出
0: 啊！太行了，有你最后这句话，我心里还算是有底儿了。你放心，就吃饭这块哈，借两条腿我也必须到位啊。
2: 干啥呀？
3: 你们家干什么呢？一大早上就开始装修，那电钻声也太大了，大的我闹铃声都没听着。起晚了。
2: 不是，我那个电钻声都没钻醒你，你个闹铃就能给你叫起来吗？我总觉得你起不来是因为你叫大，跟声没关系。
3: 这我发现你这拉倒吧，我迟到了，老板又得骂我了。

0: 那站门口的你就等下一趟呗。
1: 都看我干嘛？就好像我下去电梯都不响似的。来，你睡。什么人呢？这都是。你好，这孩子，这是怎么那么讨厌呢？每一层你都摁一次。

0: 我说了多少次了，不许迟到，不许迟到，结果你们今天又迟到。从今天开始，谁要是再迟到，收拾东西我滚蛋。
1: 完了，老板到了，我废了，只能用那个办法了。喂，就没有你们这样的，我早上8点就在公司楼下咖啡厅等着了，足足等了你们2个小时，你们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哎呀，别跟我解释那么多啊。行了，你们根本就没有诚意，客户有什么了不起的。好了，拉倒吧，自己反省吧啊。服了这帮人，这对不起啊，老板迟到了。
0: 等客户来着。
1: 嗯，
0: 8点就到了。
1: 嗯，
0: 他俩的理由和你一模一样。嗯，这我真的是非常心痛啊。我痛在哪儿呢啊，3个创意总监迟到了，找的理由一模一样。你们仨真的挺有创意啊，这队伍让我怎么带。
1: 我认为思想统一的队伍吧反而好带。
0: 看来最近还听了一些历史呢。
1: 从军事角度说，
0: 军事角度说哈。哦，这块有一份标注着多加一份鹌鹑蛋的麻辣烫，是你点的不？
1: 啊，
0: 人还没到，饭先到了。再用你那个军事思想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
1: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0: 还能不能好好干啊？我告诉你啊，我再原谅你最后一次，你下次要是再敢犯错误，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1: 听见了。
0: 我对，你们俩滚。开会啊！我跟你们说，一会儿来的客户对咱们来讲至关重要，这单生意谈成与否，直接决定了咱们整个公司下半年的盈利状况。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给我打起精神，听明白没？贾玲，这个项目是你主要负责。你现在赶紧把这个项目从头到尾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看看哪个地方还需要完善啊！快，来。
1: 好的，啊，老板，我先把那个电脑连到投影仪上。
0: 贾玲，你这个桌面，你确定1个小时之内能找着文件吗？
1: 放心吧，没问题，放心吧啊！我找一下啊，我记得是 P+L 文件，哎，找着了，在这儿呢。
0: 好。
1: 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再漂亮不是这个，找的是这个。
0: 小林，你一天天脑子里边都在想什么？你告诉我。
1: 不是，是张斐他让我 P 成这样的，他说这样他好看。
0: 别折了，快点吧，来不及了。
1: 来了，找着了。
0: 好，快。
1: 客户提供的产品呢 ，slogan 是“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那么针对这款洗面奶啊，我准备了几个切入点。第一个，突出产品特性；第二个，强调用户的体验；
0: 对，
1: 三呢，寻找目标的受众；最重要的是第四点，找明星代言，线上线下咱们全面推广。
0: 是一个好创意啊，不错。去。啊，谁手机震？
1: 哎呀，老板，我想上个厕所。
0: 假如越到关键时刻你就秃了扣，快去快回。
1: 哎，好，
0: 抓紧啊。
1: 嗯，好嘞。
0: 什么声？哎呀妈呀，这什么玩意儿？
2: 老板，应该是贾玲的微信在电脑上登录了，然后跟手机同步了，别人给她发视频呢。
0: 妈接了。
3: 干啥呢，姑娘？咋不接爸电话呢？
4: 爸，我上班呢，啥事啊？
3: 啊，爸问你个事儿，早上我发那篇文章往群里发那个，大米粥里放两样东西，赶走脑血栓，你看没看呢？
4: 我哪有时间看呢？我没看。
3: 没看就对了，证实了是谣言。
0: 我妈也这样。
4: 找我就这事儿啊？有没有别的事儿啊？没事，我上班去了。本来老板今天就骂我。
3: 哪个老板呢？是不是上回你跟我说那个尖嘴猴腮长得跟个驴似的那个？
4: 不啊，就是
3: 他咋这样？
4: 别闹啊，我估计啊还是上次他媳妇来公司闹离婚那事儿。

0: 时场面老尴尬了，我估计啊，他现在还没从尴尬里走出来呢，拿我们撒气呢。
1: 有多尴尬呀？
0: 哎呀，那相当于咱俩现在的对话被他给听见了，这么尴尬。
1: 那也太尴尬了。哎，你这一说他，我还想起来了，上回你说你们俩一起出差，他管你借200块钱上网去，这钱还你吗？
0: 啊，那人家还能还啥了呀？你想啥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今天走一天背字了，那个一会儿我还得谈个客户，谈不好他又得骂我。
1: 姑娘，别害怕，放平心态，一会儿啊，爸再给你转一篇文章。叫不管生活多艰难，一切都是最好的。
0: 行了行了行了，
1: 然后
0: 呢？我不跟你说了啊，就这么地啊。
2: 哎呀，不知道怎么的啊，肠胃有点不舒服。啊，
3: 不知道怎么的了，啊，心脏有点不舒服。
2: 老板，你心脏不舒服呀？那我给你拿点药啊。
3: 行，就去拿点啊。
2: 啊，药在哪儿呢？我去拿。
3: 大屏幕上。来，不是，我就想问你一点，我就欠你200块钱，你至于这么埋汰我吗？
2: 不是，老板，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给你解释。
3: 不用解释了，哎，我这个人啊，就怕欠人家人情。来，我现在就给你转。
2: 别，老板你别这样。
3: 来，我给你转。哎，
2: 放手了，放不上
3: 差钱了。
2: 不是，老板你可千万别这样。
3: 废物了。贾玲，你到底要干什么啊？我到底把你怎么了？谁？
4: 老板，
3: 怎么的？
4: 张总到了，
3: 那进来。等会儿，请他进来。
4: 好的。
3: 我告诉你啊，这个项目没跟我谈明白，咱们俩新账旧账一起算，听没听见？
2: 听见了。
3: 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气死我了你！哎，废物老板。
5: 哎，许老板。
3: 张老板，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哎呀，
3: 有失远迎啊，不好意思我。哎，这位贾玲，我们公司特别优秀的创意总监，这个项目他是整体负责人，
5: 之前沟通过啊，聪明伶俐。
3: 坐，不见外，来。哎呀，
5: 我说实话呀，啊，看见你们以后啊，我就放心了。啊，这两天我听了太多的创意了，简直 low 爆了，你知道吗？上来就4点啊，这个突出产品特性，强调用户体验，寻找目标受众，然后还有一个寻找明星代言。你说这个创意是不是 low 爆了？你觉着呢？
2: 确实是 low 爆了。
5: 谈谈你的想法。
2: 我们这个方案啊，肯定跟他们都不一样。方案呢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呢，就定义为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傻傻的，特别可爱的那种。然后这天早上起来呢，她就特别的悲催，因为隔壁邻居呢，用电钻的声音，她就没听着闹铃。后来她上班就迟到了，后来她就到公司了，后来她就碰见老板了。但是这个老板特别的好。老板不仅没有骂他，还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后来呢，他就觉得他特别对不起这个老板，他就特别内疚，就一直就哭啊哭哭哭，然后就把脸给哭苍了。后来他就用了咱们这个洗面奶，容光焕发，
3: 很有故事性。
5: 我们的产品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是眼药水儿，不是洗面奶。
2: 眼药水儿啊？
5: 至于咱们这个合作嘛，我再考虑考虑。
3: 哎，慢走啊，张总。
2: 老板，他说再考虑考虑。我觉得咱们这个挺有希望啊。
3: 玲，你说这个话你自己有底气吗？
2: 我特别有底气。
3: 好，现在我呀，不管他考不考虑了，反正我是不考虑了。贾玲，你被解雇了。
2: 我
3: 收拾东西走人。
2: 老板。

0: 喂，
1: 喂，姑娘啊，爸给你发那个文章，你看没看呢？
0: 哎呀，我没看。
1: 那你得看呐，而且呀，一会儿我再给你转一个啊。
0: 爸，我今天不会看，我以后都不会看，我从前也没有看过。
1: 你咋的了？
0: 我没事儿，我就是今天特别的不顺。爸，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不好啊？
1: 不是，姑娘，听我说。
0: 行了，爸，我不说了啊，不说了啊，撂了。

0: 忘了，停电了。哎呀！哎，谁啊？
1: 啊，那个今天非常抱歉，我装修的时候打扰到你。然后呢，我刚才改电路的时候啊，我发现你家保险丝断了，我就顺带帮你修好了。
0: 啊、哦，谢谢啊！
1: 别客气了，不用谢啊，不用谢，早点休息。
0: 太感谢了，
1: 啊、不感谢。
0: 行、啊，那行，那晚安啊。
1: 哎，你肯定能晚安，你叫大。
0: 喂，你好，哪位？
2: 哎，我是今天那个爱上你的容颜我的眼的客户啊。
0: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啊，我今天回来啊，想了想你的这个创意，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大胆，我觉得你是个挺有想法的一个人啊，所以我想让你来我们公司做这个创意总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0: 方便，特别方便。
2: 哎，痛快啊！那这样，明天你来我们公司，咱们面谈，好吧？
0: 好嘞，好嘞。
3: 姑娘，别难受了。你看看爸给你转的那个文章，里边说的挺好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那接下来哈，又到了生活小妙招环节了。哎，
1: 今天啊，给朋友们带来的那可是超级实用的小妙招哈。就是巧用手机支架。相信许多朋友啊，经常会为没有手机支架而麻烦。哎，
0: 尤其是我哈，中午午休吃饭就喜欢刷个剧啊，可是总不能一直带着个手机支架吧？
1: 没错，所以啊，接下来你可要认真学。其实很简单，只需要这样一根筷子，一张餐巾纸，一个水杯，一个手机支架就可以完成了。那我们来尝试一下，非常的简单。首先呢，这样给它折叠一下，我们把筷子放在里面，
0: 然后把杯子放到这里，手机就可以架上了。哎，非常好哈，一个简单的手机支架就这么做好了。
2: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3: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4: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5: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2: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6: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2: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7: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9: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0: 大家好，我是文双。
11: 我叫张穗梦。
7: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9: 58。哎呦，
7: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9: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8: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7: 哎，叫姐姐啊。
8: 姐姐，对。
9: 是，哎呦，
7: 挺显老的。
8: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7: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8: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7: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 啊，
9: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7: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9: 是。
7: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9: 好啊。
7: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2: 赵来明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7: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6: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 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7: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

0: 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2: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2: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2: 这个没问题。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儿补精啊，一个在那儿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1: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2: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用这种方法。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3: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2: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儿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1: 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 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

0: 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心情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0: 太谢谢您了，郑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6: 对。
1: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1: 我猜呀、啊。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6: 再猜猜。
1: 说小了。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
1: 啊。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1: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2: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
1: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1: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1: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窝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1: 谢谢，
0: 保持住50岁啊！
1: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6: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

0: 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了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1: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4面8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两件。
1: 嗯，
2: 头一件就是您这老闺女，您的心头肉，是吧？这儿三十大几了，就不结婚。
0: 第二件呢？
2: 第二件就是咱们你一家这繁衍生息问题呀。
0: 嗨，小珍结不结婚的，随便吧，随便。你要是想抱大孙子，你就多给俊俊使使劲儿。
2: 妈，我倒是想使劲儿，我也得使得上啊。我们家那条件您又不是不了解，环境又紧张，资源又稀缺，我们俊俊真的生了大孙子，你说往哪儿放啊？妈，但我告诉您，只要咱娘儿俩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咱绝对能把他攻克，咱把侄儿给嫁出去，把老房子腾出来，您大重孙子不就有地儿住了吗？这一下百年之后您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您说呢？啊，
0: 你让我想一想。二虎
2: 啊，
0: 你跟妈说实话，这回我住院，是不是查出我得了绝症？
2: 不是绝症，但是妈您听我说啊，这不是凡事都有个发展趋势吗？这不是有可能一步一步？
0: 我还有几年？
2: 您这叫我怎么说呀？我也得说得出来呀。
0: 那就说、我现在还死不了，是不是？
2: 哎呦，您干嘛提这字儿啊？什么？
0: 我明白了，你这趟来跟我谈房子的事儿，我那个老窝是不是？
2: 妈，我们家这条件呢，您也知道。现在我跟伟民把主卧让给儿子住了，我跟伟民住次卧，上下铺。您这儿子您了解呀，身体棒棒的，是吧？有的时候上下铺他不方便。
0: 你甭跟我说这个
2: 啊，
0: 咱们把话说明白喽
2: 啊。
0: 小珍嫁出去了，俊俊生了孩子了，哎，我还没死呢
2: 啊，
0: 那我住哪儿啊？
2: 这儿啊，老二这儿多好啊，白天都给您开着灯。
0: 这不是我的家呀。哎，现在不都说吗，养儿不防老，我要是在外面受了气，我就能回我自己的家呀，那是我的窝，我的根据地，我谁都不能让。我还没糊涂呢。
2: 妈，我知道您会料理好，问题是就怕到时候没有条件料理好了。
0: 我怎么没有条件料理好？那就
2: 不料理了，
0: 眼一闭，随便吧，随便随便。
2: 我妈，
0: 随便。我要午睡了，随便。
2: 什么叫随便啊？

0: 哦，那你去吧。哎，对了，你的生活费够不够？
1: 够是够，但是，爸，
2: 我妈太精打细算了，我好歹买几件衣服，受得好用用啊。
0: 对对对对，我这就给你送过去。
1: 不用，不用，
2: 你不是赶项目吧？那就转账吧。
0: 哎，我刚好也不忙，我给你送过去吧。好长时间也没有见到你了。
2: 行，赶紧的，倪思南。我出去一下，我爸给我送钱了。
3: 哟，送钱来了，
2: 帮我说好。哎，你说咱爸不是大教授吗？让咱爸给咱升级一下装备呗。

0: 思南，你在哪儿呢？
1: 思南学校呢？
0: 下课了。
1: 今儿没课。
0: 今天没课？怎么会没课呢？
1: 爸，我都上大学了，大一不是天天有课的。
0: 哦，我都忘了，你都已经上大一了。
1: 思南，你快点，是个喊我吃饭。

0: 你看看够不够，够的话我再给你。百年不遇啊，亲自送钱。谢谢爸。谢什么？爸，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没有，没有，没有。我能有什么事儿呢？ 从来不找我的人突然找我，爸爸确实有件事想听听你的意见。你是不是要跟我妈离婚？你怎么知道？你妈跟你说的？那没有。家宴那天你没来，我就知道有问题。前几天我妈找我。 说话奇奇怪怪的，你今天呀也奇奇怪怪的吗？我有奇奇怪怪的吗？你看你表情多尴尬。思南，爸爸就想知道，如果我跟你妈真的离婚了，你不会恨我们吧？
1: 不会。 离个婚而已，你们大人的事儿自己解决，能过就过，不能过就别相互折磨呗。你这么想的？对呀、啊。不管怎么样，你永远是我爸，张春梅永远是我妈，我永远是你们儿子，这变不了的。你问我态度，这就是我态度了。
0: 啊。 跟你妈提过两次，目前你妈还不同意。她为什么不同意啊？我不知道。嗯，行，我知道了。啊，
2: 女人四十，青春到了死线。不好，不好。 这词儿用的不好，这太标题党了。还有这文章里边啊，把中年女性写的一无是处啊，贩卖焦虑不是我们杂志的一贯定位啊。
3: 可是姐，现在贩卖焦虑才是财富密码呀。
2: 什么意思呢？我们是纸媒，读者买了我们的杂志就已经买单了，我们还要什么呢？可是，那你那个意思是说，这篇文章不是纯粹看内容的？
3: 其实它是一个广告软文，之后你还在卖点什么胶原蛋白呀，什么褪黑素什么的。对啊，姐，我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呢，咱们这篇文章是要同步到咱们的公众号上的。如果说这篇文章阅读量它破了10万加，那就是爆款了。我们为什么不带货啊？
2: 我们是什么部门？
3: 编辑部。
2: 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3: 编辑啊。
4: 编辑，我们就是做内容的，做稿子的。这稿子的内容做得一塌糊涂，还要去操广告部的心吗？
5: 妈，我爸让我劝你同意离婚。
4: 这稿子过不了，辛苦你。今天心情不好。

0: 你爸的事你不要管。没管嘛，他让我劝了一下，我就真的劝一下而已。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1: 刚说的。用不用我把手机给他？你们俩聊。不用，我自己带着他吧。
0: 那行，没我事了。你没事啊？没事嘛。你不说说你的看法呀？
2: 又不是顶流明星要离婚，我就不占用公共资源了吧？哎，燕儿，
3: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上班啊？
2: 上班有接媳妇重要吗？哎，累坏了吧？妈怎么样？我想把我妈接到东北来。啊？咱们现在。 这条件，妈过来住哪儿？老公，我赵叔走了，就只剩我妈一个人了。我赵叔那两个儿子是白眼狼，我妈一个人在那儿，我不踏实。反正现在咱们家到妈那儿。 坐高铁也快，一个多小时，周末大不了咱俩多去看看她。是，这可以是一个方法，但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啊。老公，我们一起努努力，争取早点把我妈接过来，好不好？好。一起努力把妈接过来。
1: 走吧，吃饭去。大哥大嫂，今天晚上你们别做饭了，都到我这儿来吃吧。还有伟振啊，要不忙你也尽量来啊。
4: 哎，姐，这有份文件，麻烦您签下字，
1: 看一下，
4: 看一下啊。
5: 这是吧？嗯。哎，妈，祝您健康啊！来，妈，祝您健康啊！哎呦，
6: 跟您碰一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大家好啊，大家都要好啊，
7: 妈健康，
5: 春梅，咱也碰一下，来来来，这儿，来，嗯，哎，祝你们工作顺利啊，嗯，真难得。 啊，咱们基本上一家人算是坐齐了，现在就差伟强了。这伟强呢，我觉得就春梅就可以这个代表了哈。我呢就酒壮怂人胆，我说点事儿行吗？好，是这样，我呢现在就是考虑啊，妈这个身体啊确实是需要人照顾了，老这样下就不行。你们俩工作都那么忙。 我觉得责无旁贷的搁在我跟你大哥身上了，因为我们俩都是这工作就那么回事儿，半半拉拉的，也有时间，这样好不好？我们把妈呢接到我们家来，我们也尽尽照顾老人的责任，啊？你们看，啊？
6: 我不去，我在梅这住着挺好的。
5: 是，
6: 你们家太挤了。 住不开啊，是，那个妈，您说的这个问题就说在点子上了。我们家太窄了，这孩子又一结婚，好，所以呢，我现在啊是想了两个方案。这第一个方案是什么呢？你看现在芝儿一个人住在妈的老房子里，那个房子呢位置比较好，市中心，哎，芝儿上班也方便。那我看就这样。 就让我们俊啊跟红燕儿也搬到芝儿的那房子里去，这样他们仨上班全都近了，是吧？一刻钟就到单位，我们呢就把主卧空出来，让妈搬过来住。你这老不让我说话呀？
7: 你这你。

0: 请吃饭呢，你在那说什么？
1: 就趁吃饭的时候。
0: 你设计什么呢？
1: 妈是什么叫设计这个事儿啊？我
2: 让大嫂把话说完。第二个方案呢？
3: 第二个方案我想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适合咱们家的方案。我跟你大哥呢，哎，搬到你现在住那地儿，把妈接回老房子去。因为老年人呐，住在自己的老窝里，对他的身心呐，身体。
2: 行，我明白了，大嫂这是冲着我来的呗。
3: 啊，
2: 第一个方案让俊俊跟红艳搬过去跟我住，人家小两口住在一块儿，我住在那儿，算怎么回事啊？第二个方案，你们过去住，把妈接过去。那我住哪儿？
3: 今儿我要说话可能你就不爱听了，但是我这当大嫂的，我该说确实也得说。你呀、啊、也30多岁了，说实在的，实在是不应该再住在妈那儿了。你这不就等于啃老了吗？是吧？你首先你经济条件这么好，你30多岁，你该结婚就结婚，你也不能老这么单着。你说你现在不赶快结婚生孩子，你到40几岁，你真看上一个想给人生了，你生得出来吗？你别老扒拉我，我这儿跟他说话呢。
2: 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那是我的事儿，就不劳您操心了。至于啃不啃老这件事儿，那你问问俊俊跟红艳呀，对吧？他们自己结婚了不买房子，还要您给操心，那不是也啃老吗？
3: 不是，他们怎么买呀？哎，你说现在哪个年轻人的工作能买得起房啊？这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吗？我现在就是把这问题摆在桌面上，大家商量一个几全其美的方案。
0: 饭还能不能吃了？就是，
4: 我明白了。那老房子是我的，
3: 是啊，
4: 以后什么时候分，怎么分，我心里有数。现在不是时候。啊，
3: 您现在有数，您回头把
4: 老大，你要买房子，妈知道。我这还有点，我全给你。
0: 不是妈，我
4: 今天。珍珍和春梅都在这儿，你们不好意思张这个口气，我替你们张这个口。
0: 妈，我没有那个。
3: 妈，您听我说啊，你先别说话，我还没说完呢，你先别在这叨了啊，思路容易乱。妈，您听我说啊，您可不能说这话，什么您把您的钱都拿出来，我们哪能花您的钱呢？您3个孩子呢，您把钱全给了我们，我们担待得起吗？另外您说借，哎，我们管他们俩借完了，我们拿什么还呢？就我们俩那点工资，我这1个月几千块钱，他也不到10000块钱，我们哪付得起这样的债呀？另外您说头款，我告诉您，在咱这地方买个差不离的房子，头款就得个1-2百万，我们上哪儿弄去呀？所以说咱现在家里内部能解决的事儿，咱干嘛就不能商量商量？那么大个房子一个人住着，就不给我们解决这个，不给妈解决，不，
0: 咱家是你的。
3: 哎，你别说话，别说话。春梅，你看哈，在咱们这个家，妈呢拿你当掌上明珠，什么也都是听你的。你大哥呢，其实嗨也是听你的，根本不听我的。哎，伟强呢，那你们俩一直是吧，你就是这家庭的大家长，你也别老在那儿沉默不语，弄得我都好像，哎呀，这当大嫂的就跟不讲理似的。你说几句，你看看。
5: 嫂子，
3: 哎，
5: 这个大家长恐怕我也当不了几天了。
3: 你这话是，
5: 我跟伟强就要离婚了。
4: 什么
3: 啊？
4: 什么？二嫂，你跟我二哥不至于的吧？
0: 春梅啊，就别开这种玩笑啊！那可不能，
3: 不是，你怎么，你外面有了是怎么着？
2: 你这话这么说就不合适了吧？
3: 我就说他干嘛提离婚呢？
5: 是伟强要跟我离的。
4: 他，
0: 伟强，
4: 这混蛋，这。
0: 伟强怎么了？
3: 快给妈拿药，
4: 降压片。
0: 赶紧，
3: 降压药，降压药，赶紧给妈倒杯温水啊！这儿，哎。

0: 不接啊？啊，您去给我把他拽回来，我当面问问他。
1: 行行，
0: 这找一趟吧，别老你还老。
2: 哎呦，行了，我这听他那个情况，我过去。
0: 啊，去哪儿？妈，您别着急啊，他找去了，啊，找。哎哎哎，您别，我告诉你啊，你弟弟现在出这么大事儿，咱可麻烦了，你得赶紧给他商量房子的事儿，咱得趁着打铁，要不然不知道耗到什么时候去了。
2: 师傅，你再说。
0: 不是，
2: 这些
0: 我说你耗到什么时候去能解决？
2: 啊，我问，我告诉你啊，
0: 跟他说啊，
2: 好，
0: 好，我等你消息啊。
2: 好，
0: 等着他回来，看看他怎么说。妈，您放心，那个伟民去找他去了，他肯定把他薅回来。
2: 二胡
0: 啊，
2: 你
0: 春梅，你别难受啊，没事，我们都给你做主，家里有人。
1: 行行行，
0: 啊，行，还好。
2: 叔叔您喝水。
3: 哎呀呀，谢谢，哎呀，谢谢你同学。哎呀，
2: 叔叔，你教授长得可跟你可真像
3: 啊，是吧？
2: 嗯，
3: 哎，那亲兄弟嘛，能不像吗？我是他大哥，你这也行哈，学习也都很辛苦啊，这么晚还不回去啊？哎，
2: 叔叔，我笨鸟先飞。
3: 哎，对，哎，
2: 叔叔，你能帮我一个忙？你能不能给您教授说说，让他收我做他的研究生？
3: 你这事儿你应该亲自去跟他说呀，你问他呀，我怎么说呀？
2: 我跟教授说过，他不收我，他的课题太难了，他怕我跟不上。
3: 啊，那你觉得你自己能跟上吗？
2: 我感觉跟不上。
3: 啊，那就别跟了。
4: 大哥，哎，
2: 教授，
4: 你来了。
3: 啊，那你就下课吧。啊，我跟我弟弟说点事儿啊。
2: 好，
3: 好，加油啊！
2: 叔叔再见，教授再见。
3: 你这是忙进来哈？
4: 没有，我一个人在外面待会儿。你找我有事儿？
3: 是，就是打你电话嘛，也没人接，然后咱妈妈担心你，让我过来看看。
4: 咱妈挺好的。
3: 挺，
4: 我也挺好的。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吧。
3: 你这是什么话呢？怎么还撵我呀？今天那个谁春梅让我们到你们家去吃饭，然后春梅说的，怎么你要跟她离婚呢？为啥呀？
4: 对，我已经决定了。
3: 你是决定什么了？怎么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吗？
4: 说了你也不懂。
3: 是我不懂，但是你知道这个事儿，咱妈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就差点背过气去，你知道吗？你这想的离婚，你这太草率了。你想你离婚，那你儿子思南那么大了，他怎么办呢？
4: 大哥，我们家的事儿我自己心里有数的。
3: 你心里要真有数的话，你就不会想离婚这事儿啊。你跟我说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4: 大哥，离婚非得外面有人才能离啊？我不是因为这个。
3: 你不是因为这个，你没有人的话，那你这离什么婚呢？那你折腾什么呢？那春梅这怎么了？你好好过日子不就完？有什么矛盾不能解决呢？可是啊。
4: 我选择离婚是最好的选择，这样的话老吊着他累我也累。
3: 那你觉得那春梅这日子好过吗？她那心情不好啊，那咱妈那儿也不好啊，全家人都不好了，这些你都考虑过吗？
4: 我当然考虑过，这么多年我一直替别人考虑，这一回我就想自己做一次主。大哥，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的，过的什么日子你们谁都不知道，我就不想再过以前那样的日子了，我想换一种活法。
3: 那我问你，你换一种活法你想要什么样的活法呢？
4: 活了 有半辈子了，我静下心来仔细一想，我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了。大哥，你就别操心了。

行了行了，我也不问了啊。哎呦，就是这么多年你确实是过得不容易哈，然后你累了想歇歇，这都我都能理解哈。但是日子过得好好的，然后突然闹离婚，这离婚不是小事儿啊。你这一定要想清楚了，你考虑清楚了，然后你再做决定，行不行？ 行了行了，我不说了，你得注意休息。你看你那张那疲惫的脸，行了，你休息吧，我不说了。老二呢？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

0: 哟，嗯，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嗯嗯，
2: 妈，
0: 哎，怎么样啊？累了吧？
2: 挺好的。那个，我妈说给您带点吃的。
0: 啊？
2: 问您好吗？
0: 嗨，给我带什么？嗨，你是带这干什么？这超市都有卖的。
2: 嗯，心意嘛。
0: 啊，那个，哎，坐这儿跟你聊两句。
2: 哦，
0: 嗯，好。不是你妈怎么样啊？现在
2: 不怎么样。
0: 哟，
2: 我那赵叔刚去世，
0: 嗯，
2: 人还没有下葬呢，他那两个儿子就着急分家产，完全不念我妈这些年对他们的好。
0: 哎，我跟你说呀，没办法，现在你就必须得好好劝你妈想开点儿。
2: 我妈倒是想挺开的，我想不开。
0: 你哪能想不开呀？你必须想开了，你才能宽慰你妈呀。你记得吗？咱们七楼住的那个张进叔叔，
2: 嗯，
0: 60多岁那个，
2: 嗯，
0: 他就是啊，在公园里认识一个毛阿姨，毛阿姨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的，可好了那人。哎，俩人一块跳舞，一来二去有感情了，俩人好了，好了就说，哎呀，你看咱们儿女都不在一块住哈，都挺孤独的，干脆往前走一步，互相搭个伴过，也能算个照应，
2: 嗯，
0: 是吧？这儿还没扯呢，张进叔叔那一儿一女哈就上门指着张进叔叔的鼻子说，我告诉你啊，你敢跟他扯证，你先把房产证给我们更名。哎，毛阿姨一看，呵家，你这什么孩子，这我哪敢跟你过后半辈子呀，可算了吧，这半路夫妻没有共同的血缘，能够在一起善终就是不太容易。你妈呢，不是老家还有个房子呢吗，是吧，自己虽说不多也有点退休金，一人踏踏实实过行挺好的。
2: 您不了解我们家情况
0: 啊，
2: 那房子没法住
0: 啊，
2: 所以我现在想啊，我就得努力趁我现在年轻拼一拼，多赚点钱，

0: 到时候把我妈接到身边来，就近照顾，只有这样最好，不然我不放心啊。啊，是，我也觉得你妈一个人挺孤独的，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让她挺憋屈，你给接过来，住个十天半个月，一点问题都没有。咱家虽说小，一家人暖暖和和在一块儿，怎么都能挤得下个她，啊。
1: 不答应，他不敢，你别答应他。嗯，妈，我们不答应他。你快躺下啊，睡一会儿，听话。来，哎，一会儿伟强回来，我再叫你啊。你叫我，我骂他。你睡吧啊，别答应他，别答应他啊。
2: 嗯，
1: 别答应他。

0: 说。
1: 老爷，你回来了。
2: 回来了，倒垃圾哈。
3: 哎呦喂，你可回来了，我这等你半天。
2: 孩子呢？
3: 那个休息了，睡了。啊。那个鸿雁从他妈那儿回来，心情不好，我刚才劝半天。赶紧坐那儿跟我说说。
2: 哎呀妈，明天再说，明天再说去。哎，
3: 别明天再说呀，我这等你半天了，着急忙慌的，就想知道个结果。你这还明天，啊？他怎么说呀？啊，
2: 我就跟他说
3: 啊，
2: 我说老二啊，
3: 啊，
2: 路边的野花不能采
3: 啊。不是他怎么说的？
2: 他就跟我说，
3: 嗯，
2: 我在外边没有人。
3: 哎，你诚心气我是不是？我让你跟他说的话你说没说呀？
2: 我能没没说？
3: 没说。
2: 你想什么？
3: 你干嘛去了？
2: 我怎么跟他说呀？焦头烂额了，要离婚了，我这说出不出口吗？我说呀，
3: 就是因为他要离婚了，我们才得说这个事儿嘛。我让你跟他说，咱妈有病了，你们俩又要离婚，离了婚，老太太不能跟着一个前儿媳妇在一块住了。那房子也空着，咱俩过去了，咱家这房子问题也解决了。这
2: 那不是还有人？这另外一个

0: 成思南，感觉人家喜欢思南吗？不是吗？
1: 啊，行行，喜欢思南，我就知道你妈打思南一出生，哎呦，就爱的就他也爱不释手，对咱儿子他多看过一眼嘛。是，咱不应该评判老人是吧？咱也不能要求人家来爱咱孩子，但是我们这个是长子长孙，比他也还重要呢。
0: 这嗓门太大了，孩子睡觉呢。要不是我明天说，
1: 不是你别听他说，你先听我说。倪伟民，今天我必须得把话跟你说清楚了。哎，你听我说，从我嫁到你们家，从咱俩结婚快30年，倪伟强就跟我说过。说啊，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事儿，就是啊，我们家侄儿啊，那个在尿盆上拉屎，你在这吃饭啊，他这大声喊大哥拉完了啊，说我大哥筷子一撂就去给擦屁股，走哪儿他像猴似的挂你背上，走哪儿你都背着你妹妹，是不是？啊，咱俩刚结婚，哎，伟强上大学，你说。生活困难，咱每月得给他200块钱。帮你帮，不说了，我说过一个不吗？
0: 没有，
1: 你说我打过一个磕巴没有？
0: 没有，没有。
1: 我从心里跟你结了婚，我想的全是这家，想儿子，想你。你甭老扒拉我，你也老说长兄如父，把他们都养大了。你弟弟大学教授，你妹妹电视台制片人，现在咱们是。最下面的老百姓了，咱们现在这困难了，你说我瞧着你每天往那上面爬，咱都什么岁数了，你怎么就啊永远都我一人当坏人，好人都
0: 行了，哭了，还有孩子二虎，我知道你啊，
1: 知道我什么呀？
0: 你嫁到老倪家
1: 啊，
0: 你无论是作为这个老大的媳妇儿哈，还是作为他们的儿媳妇，还是作为这个军人的妈妈，你都是
1: 夸我
0: 特别称职。
1: 行了吧，你
0: 太好了，我真的是就很爱你很爱你。
1: 少跟我谈这字儿，
0: 真的真的。
1: 你信啊？
0: 但是你这人的唯一呢，就是你说话呀。
1: 我说话怎么了？
0: 不是你有时候说话就是
1: 我怎么了？
0: 太直。
1: 我干嘛？我跟我老公，我跟你说话，我得打着弯儿啊。
0: 你们这小子，
1: 我没跟你妹妹说去，我没跟，我这不让你跟你弟弟说去吗？怎么着啊？你去去去，你睡觉去，一点事儿你都帮不了我的忙。
0: 哎呦，我知道啊，咱们
1: 全我一人着急这家。
0: 你看我这腰，这你得给我贴。
1: 活该，
0: 走，
1: 去滚。滚
0: 好
1: 耶，滚。
2: 我忍你很久了。
3: 对不起啊，小月，你消消气儿，别生气啊。我这也不是故意的，我。来，咱未来的影后再入戏试试。
4: 入戏的事儿先不急。我得先关心一下我大外甥的感情生活。
3: 你关心我什么呀？这跟你对戏呢吗？
4: 能让你这么魂不守舍的，只有那个餐巾姑娘了吧？说吧，她怎么了？我给你分析呗。
3: 分析？你分析什么呀？你又不懂。
4: 我问你啊，你俩约过会没有？
3: 她请我吃过一次饭。
4: 那你送过人礼物没有？
3: 我送过，那餐巾啊，然后后来还有咖啡、三明治。
4: 你这也太不浪漫了，你得送人家口红、玫瑰花、首饰、包包，你都没送过，你得大方一点。
3: 根本就不懂，你说那些他一定不喜欢，太俗了。
4: 他有什么特别的？比你有钱？
3: 嗯。
4: 比我漂亮？
3: 嗯。没你漂亮，真没你漂亮。
4: 那你们是在哪儿遇到的？
2: 咖啡厅。
4: 咖啡厅旁边就是电视台。
2: 他是主持人吧？
3: 哎，行了，你就别问了，哪儿那么多问题？我跟他差距太大了，根本就没戏。
4: 他要是真的看不上你，你也别灰心，那肯定是他没演过。
2: 反正天涯何处无芳草，

0: 主任。
1: 哎，小宁，你怎么在这儿啊？
0: 等你呢。
1: 有事儿吗？
0: 是这样的，虽然说你们总编室的决定我们无权干涉，但是这事关到我们节目的前途啊。你们总编室开会讨论的时候，至少应该通知我一下吧。现在组里那些小朋友都知道了，根本无心工作，你让我最后四期怎么做呀？哎呀，
1: 台里昨天开了个会啊，说9点以后的节目全部提档，你再做一期就行了。
0: 等等，不是说好了给我最后四期机会吗？怎么说撤就撤了？哎呀，
1: 这里头原因啊非常复杂，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
0: 主任，思考者改版3年了，虽然说收视率不是很高，但是我们也有固定的收视群体吧。每期的节目、每期的话题和嘉宾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虽然说现在90后全都去看网综了，但是按照数据的显示，我们还是有很多年轻观众的，而且去年还提名了金美奖最佳谈话类节目，对吧？说实话，收视率不是我们思考者的问题，是整个电视台都需要面对的问题。虽然都说大环境难，那我们本来就是做电视的，大环境难我们就要退缩吗？如果所有的事情都看数据一刀切的话，那我看整个台里没几个节目能留下来的。
1: 我说不过你，你说的都有道理，可这不是台里的决定吗？
0: 台里也决定了给我最后四期机会。
1: 哎，小宁，你是头一天上班？
0: 台长在哪儿？我找他谈谈。
1: 台长跟赞助商正开会呢，我可是刚跟他提了把你调到3套去。哎，
0: 台长。
2: 你啊，来来来来，什么事儿啊？说。
0: 你这有客人
2: 啊。啊，这位啊是王总，有什么事儿说。
0: 台长，思考者是台里的老牌节目，有很多忠实的观众，节目停播是市场趋势造成的，但是给我的观众一个交代也是我必须要做的。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做好思考者的收官之战，给观众一个完美的回忆，也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3: 咱们这节目不会真做不下去了吧？
4: 听谁说的？
3: 现在台里都传疯了。
4: 什么情况？
3: 就说思考者已经是姐来了。
0: 都听说了啊？对，我们思考者的确是最后一期了。安慰的话啊，我就不说了，我也不会说，说了也没什么意义。我们在一起奋斗这么多年，你们的后路我都安排好了。
3: 姐，
0: 综艺部、新闻部、在线 TV 那边我全都打过招呼了，放心啊。最后这一期节目，嘉宾给我重新请，我们好好想内容，好好想宣传点，最后一期节目争取做一个完美的收官了。

0: 说。
1: 我要离婚了。
2: 谁要离婚啊？
1: 我和倪伟强要离婚了。
2: 你说什么？你要跟倪伟强离婚？为什么呀？那女的你认识吗？干嘛的呀？哎，春妹，她要想要钱，你拿钱给她打发了；她要想要人，不可能。想当教授夫人门都没有，你绝对不能离婚。
1: 你说那个女的，我都不知道是谁。
2: 那她在外面没有女人离什么婚呢？那总不会是你要跟她离婚吧？哎，你说话呀！春梅，这婚姻的袍子下面，谁没几个虱子呀？你要是能忍，就忍了吧。你得想想，你跟倪伟强这么多年走到今天不容易啊，要没你这个贤内助，他能当上大教授吗？他吃喝拉撒的，你哪样不操心呀？你知道大家伙怎么说你吗？说你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倪四男，一个是倪伟强，你就是他的半个妈。你要是就这么随随便便就离婚了，你会后悔的。还有，我问你，这要离了婚，房子归谁啊？
1: 不知道。
2: 那孩子呢？
1: 不知道。
2: 还有他妈，谁管？
1: 我管。
2: 你管？都离了婚了，你管他妈？
1: 他妈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如果分开了，还不知道能活几年
2: 呢。你带着他妈，你还得照顾孩子，你自己还有工作，到时候会累死你的。春梅，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离婚了。你看我一天天上班挺高兴的，可是我回到家一个人的时候，我哭过多少回，你知道吗？我不想离婚，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孩子，我自己也觉得我特别失败，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也想找你出来喝一杯，可是我哪有时间呢？我又得陪儿子，我又得照顾我妈，我第二天还得装作无事人一样去上班。你知道那种感觉，特压抑，特痛苦，因为我经历了，我知道，我不想你跟我一样，你知道吗？所以你绝对不能离婚。
1: 好了，不管离不离婚，我们都不许哭。
2: 你不能离婚。
1: 以后，我找你喝酒。过了。

0: 来得挺准时啊，我不准时，我不是怕你着急吗？走吧。哎，等等，进去之前，你先看看这个，只要能办手续，那个我什么都没要。不用看。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只是递交离婚申请，要等30天以后才能正式办手续，这叫离婚冷静期。冷静好了呢？咱们就回家过日子，冷静不好，再来领离婚证。
1: 这是新的规定吗？要30天。
0: 你这么着急离婚，都不好好读读婚姻法呀？走吧。

0: 吗？
1: 哎，你们俩一块儿回来啦。
2: 没事儿吧？啊，
1: 没，你们俩好了吧？不离婚了吧？
2: 妈家包子，您趁热吃。

0: 你坐着。
1: 你说，
0: 我们俩刚去民政局了，然后把那个离婚的申请书给交上去了。
1: 离了？
0: 啊，
1: 就离婚了？
0: 没有，他说30天之后如果没有异议的话，就算正式离了。
1: 交到哪儿了？
0: 民政局。
1: 我去给他拿回来。
2: 妈，妈，你听
1: 我去给他拿回来。
2: 妈，你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

0: 你冷静一点好吗？你坐下，坐下，坐下。
1: 那你去拿回来，不离婚。
2: 妈，你听我说，听我说，我都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1: 你想清楚了，我们这就散了。你离婚了，春梅怎么办？我怎么办？我孙子？
2: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告诉你啊，离婚之后这房子我不要，我都给春梅，好吗？
1: 你呢？你住哪儿？
2: 您不用管我，我哪儿都可以。我学校还有宿舍呢。
1: 我呢？
2: 妈，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真的。
1: 你怎么安排？
2: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您，但您放心，我已经给您安排好了。
1: 我不放心，我不放心。你好好的日子，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步？
2: 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就想换一个活法。真的，我以前活得我不痛快。
1: 你别生在福中不知福，你怎么不痛快了？
2: 妈，
1: 你怎么不痛快了？
2: 我就是想换个活法，换一个活法，你知道吗？
1: 我就知道这个家不能散。你怎么？
3: 妈，你别这样，妈，这个家散不了，还有我呢，还有思南呢，咱们永远都不散吗？
1: 不一样了。
3: 你让他走吧，妈，让他走。你走啊，
1: 别走，
3: 妈，
1: 你不能走，别走，老二，老二，
3: 妈，妈，有我的，
1: 妈，我永远跟你在一起。
2: Oh.

0: 你怎么还没走啊？哦，
1: 小珍，忙活一天饿了吧？请你吃饭，正好有事跟你说。
0: 不吃了，有事在这说吧。还是先吃饭吧，吃饭的时候说。杜老师，杜老板，真吃不了，我今天有约了。不过我知道，你请我吃饭想跟我说的事儿，应该也是为我好。但没关系，反正也救不了我这节目了，不着急了，走了。

0: 没事，路上有点堵车。白的可以吗？没有你。你这是刚刚下班？对，最后一期节目了，要准备的东西比较多。
1: 吃点东西。好。你之后呢？怎么打算？没想过。这节目录了那么多年，现在突然间要结束了，还真没想过以后要干嘛。但是确实有点累，先休息一段时间吧。我其实一直有个问题想问。 思考者真的没有办法留下来吗？有啊，但是我不想要。为什么呀？那天在酒吧你也看到了，那个男的，他也算是我的金主爸爸。如果我答应他的赞助的话，那思考者很有可能可以继续办下去。
0: 我知道，就是和复仇的那个。

0: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1: 怎么，我看起来像是底线那么低的人吗？
0: 啊，不是不是不是，没有，我没想打探你隐私，我就是看你。
1: 逗你的，没事，跟你说也没关系。那个人算是我的前男友，现在是我的金主爸爸。六年前他出国，我们就分手了。当时我们差点就要结婚了，为了让他出国，我们就把婚礼延期了，约定好等他回国我们再结婚的。但是没想到他在国外就娶了别人，我还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后来我就在电视台创办了思考者，倾注了我所有的心血，倾注了我所有的情感。办了这么多年，现在突然就停下了。就像你该问我说以后要干嘛，我还真不知道以后要干嘛，没想过，未来的方向也不知道在哪儿。

0: 说我了，说说你啊。
1: 哦，
0: 你怎么样？这个地方你是不是特别熟？上大学的时候没少带女朋友来吃饭吧？
1: 是，我们校门口就这么一个餐厅，也没有别的地儿去。
0: 你还挺实诚。
1: 啊。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们分手了，早就分了。他是我们体育二学艺术体操的，后来去了省队，又去了国家队，越来越好了。我呢，还为我0.01秒而拼命，所以就渐行渐远了呗。嗯，
0: 那没了，就这么结束了？
1: 对啊，
2: 也没什么故事和反转，反正就无疾而终了。
1: 嗯，之后也没什么交集了，所以那段时期我真的状态特别不好，脾气也差。结果你去采访的时候，不正好撞枪口上了吗？
0: 哦，我记得，说话特别冲。
1: 嗯。但我后来发现，我好像是对一个人一见钟情了。
0: 哦。有喜欢的人了。
1: 啊，对。
0: 那有没有去追？
1: 我喜欢他很久了，但一直没说。
2: 他太优秀了，我根本就配不上。
0: 代驾很快就到了，
1: 我陪你在这等会儿。
0: 谢谢你啊。
1: 谢我什么？
0: 谢谢你听我说那么多废话。
1: 怎么能是废话呢？和你聊天挺开心的，以后你随时找我。
3: 快走，快！

0: 何志昌，包丢了没关系，你要人受伤了怎么办啊？
1: 我都没想到我现在还能跑这么快。

0: 哎，伟强，
1: 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0: 你看你怎么这么客气呢？你说，
2: 我和春梅的事儿，你都知道了，我们在办离婚，
1: 最近都挺忙的，我怕顾不好妈，再出什么岔子。
2: 你能不能回来多看看妈？
0: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

0: 家门口的饭店，我请客啊。
1: 老陈啊，你是搬地上来呀？哎，
0: 都搬完了。
2: 哎，他现在不是说内退他不给办了吗？咋您这么办下来了？
0: 我这不是跟人组织反映好几回吗？领导好不容易给批了。
1: 哎，你这回想清楚去了？
2: 哎，他什么需要什么手续吗？就是说我提困难呗，我就写申请呗。
0: 你呀，借着现在咱们这儿有人，你要打算，你就赶紧另外给人年轻人腾个地方。
3: 八饼，南风。我打错了。
4: 哎，你今儿怎么老打错呀？
3: 昨天晚上让我儿媳妇气得我呀，血压高，今天早上吃了两瓶降压药才来的。
4: 该你了。
3: 那又该我了。
4: 你跟儿媳妇置什么气呀？
5: 是啥？
4: 就是
3: 嗯。
4: 哎，二虎，你们家儿媳妇跟你相处怎么样啊？
6: 嗨，我那儿媳妇啊，素质比较高，大学生。
4: 那是
6: 啊，就我们俩相处的特别好。该你也六桶，怎么都不打呀？
5: 二虎
6: 啊，
5: 前段时间你不说要去老太太那住吗？
6: 老太太也非叫我过去，她弟弟也让我过去。哎呦，我不爱去，住那么大房子干嘛呀？真是偷肾的慌的。另外，我哪离得开你们呢？是不是？
7: 感情是离不开咱们姐儿仨。
8: 你要真去了，我们也想你呀。
7: 是啊。
6: 哎，对，服了。
8: 你今天手气太好了。
6: 是啊。一人四张扑克牌。
8: 哎，好嘞。
7: 我上厕所去。
8: 我一块儿都去吧。
6: 我不去
8: 吧。
6: 我不去。我数数，五、六、七、八、九、十。
9: 这今天是没少赢啊！这是。
6: 讨厌，你吓我一跳。你怎么回来了？
9: 那老陈内退了，就是本来要张罗吃饭。
6: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听着你挺羡慕啊。
9: 还真的想他，他实在不行退了，得了。
6: 你退什么？你才多大呀？
9: 我想的是，我内退之后，我想陪陪我妈去。因为这么多年，我自打跟你结婚之后啊，我就是始终没陪过这老太太。你想，你看，全是那老二跟那个春梅，还有伟珍他们，就是伺候老太太。我真是，我活这么大，我就怕什么呀？我就怕我将来有一天啊，我就老太太年龄大了，然后我怕我自己后悔。
6: 我不是说了吗？咱们要尽孝啊，咱俩都搬老太太那儿一块伺候她两。

0: 全其美解决了咱家的房子问题。
1: 你别的你别去了，你不是、
0: 行，老太太不喜欢我，这我知道，你不用重复，回来再说。
2: 行，那我回去做饭去。
0: 先别想啊，什么内推的事儿，想得美你。
3: 听杜总说了吧，晚上他约品牌客户方一块儿吃个饭，看有什么能合作的。哎，他们跟三套综艺那边一直合作，说是还是不错，挺满意的。跟深度访谈这边还没涉及，但是杜总他能张罗这个事儿，肯定有戏。
4: 我听杜总说了，要不我也去吧。
3: 你这态度少见啊！以前碰着这事儿那是能躲就躲啊。
4: 比一时比一时嘛，要是拿下这个品牌客户，能让我这个思考者再多苟一记，让我去哪儿都行。
3: 去三套也行啊。
5: 就是王总旗下的好几个品牌啊，都适配咱们台里的节目。你就说那个三套那个真人秀，那就合作的很愉快。
1: 是，
5: 那个节目里那个明星嘉宾啊，现在已经是这个品牌的代言人了。
3: 是是是。这事儿我哪能不知道呢？啊，王总，以后咱这节目你还得继续支持啊。哎，那个小尼那个栏目，您有空也关注关注。他作为这个思考者的制片人，平时得保持清醒，保持冷静，平时叫他吃饭根本不出来。今儿晚上，王总，您这是面子大了啊。
5: 对对对。
4: 其实我应该先去王总的公司拜会您才是。今天您喝好，我敬您一杯。
6: 好好，
4: 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6: 谢谢谢谢。
7: 哎呀，我这个酒量不行啊！上次跟三套真人秀那群人喝，我躺了三天就缓过劲儿来。
3: 那帮小子猛着呢。哎，我们小尼也特别能喝，慢慢您就见识了。
7: 我可不想再见识了。哟，我跟三套那群人说了，只要不跟我拼酒。追加赞助费都没问题。
3: 哎呦，别这么一说，我都不敢喝。
7: 是啊，是啊。齐主任，你别说啊，那群人呢，是能喝又能干。下一季啊，我还得继续跟三套合作。
3: 必须的，王总啊。
8: 吐了。
9: 啊，没事。
8: 王总都说了他不能喝，你干嘛非要喝那么多
9: 啊？哎呀，是啊，人家都不赏脸，我干嘛喝那么多？
8: 哎，其实这也能理解。王总现在跟三套的人熟，对你的情况不了解，多交流几次不就好了吗？啊，总之呢，你今天来肯定是没有错的。
9: 反正吧，我也没抱什么希望，无所谓。
8: 小镇，我只是觉得你现在没有必要这么辛苦。如果我们俩一起做制作商务两手抓，你现在缺的是资源，我可以成为你的资源。你别以为那些成功的人成功都是靠自己，大部分是要借助别人的力量才行的。
9: 我也想借，可是谁又肯借给我呢？
8: 你要让别人喜欢啊。你比如说你既然跟王总喝酒，他如果喜欢你，他肯定会帮你啊。
9: 我真的不行，我啊真没有这种让别人喜欢我的能力。
8: 你当然有啊，我就喜欢你，而且一直都很喜欢你。
9: 杜正阳，我们能不能不要再聊这些了？
8: 小陈，你说你也不小了，怎么就活不明白呢？
9: 我呀，就是活得太明白了。

0: 小爷，怎么了？我们的女明星？
1: 别叫我女明星，我不配。
0: 怎么，上表演课，老师说你了？
1: 说了，他说我表演太过于悬浮。你说我表演悬浮吗？
0: 大概也许确实是离地有那么点距离，没太落地。
1: 完了，完了，完了！那我这下要是考不上的话，我真的得跟我姐回老家继承她的产业了。我真不想去。
0: 行行行，你别着急，我觉得你们老师说的也有一定道理。艺术来源于生活，对吧？啊。你学表演的，要想演人，那肯定得多体验生活呀，多看人。
1: 体验生活，我怎么体验嘛？我又没有经验，我才18，我人又懒，我皮才不好。
0: 看出来了，
1: 那你给我想办法呀，何志超。
0: 行行，我给你想想办法。喂，代驾。啊，行，我现在过去啊，出去。
1: 哎，你干嘛去？什么代驾？
0: 体验生活啊。
1: 何志超，我的事儿你得管。
2: 王总，那个小林栏目再考虑啊，收视其实不错的。
3: 对对，
2: 嗯，
3: 好，
2: 好啊，好。那个你送王总回去啊。
3: 王总，
2: 来，王总，慢点啊，好，下次再聚啊，哎。
4: 我们都喝酒了，我叫个代驾送你回去。
5: 不用，我也叫代驾来了。
4: 好，这么快？那好吧，好，那你。
5: 今天不管怎么样，谢谢你。
2: 哎，应该的，到了打个电话。
4: 师傅，你开慢点啊，师傅。
0: 先生，您的这杯酒。叫复仇，倪小姐，给您点的是无酒精的，叫释怀，请慢用。

0: 何志超。
1: 嗯。
0: 今天不打工啊？怎么我叫你你就来了？
1: 我这不是不放心吗？
0: 都那么大个人了，还用着你不放心我？
1: 作为专业代驾，绝对安全给你送到，记得付钱啊。
0: 你想得美，找你来就是为了不花钱的。
1: 那五星好评也行。怎么样，那个赞助商谈下来了吗？
0: 本来就聊不下来。
1: 那你还喝这么多酒？你下次要是再喝酒的话，你叫上我，我能扛，我替你喝。
0: 我喝多了吗？还好吧。我看你还是看得很清楚。
1: 你快睡会儿吧，保证安全给你送到家。

0: 是这儿是吧？哦，密码。
1: 9876544。
2: 慢点。我扶你过去，我扶你到手。
0: 哎，还要吐了。

0: 醒了，喝点水。嗯，怎么还没走？哦，我怕你还会再吐，不太放心。你是不是喜欢我？
1: 是不是？你是偶像，是朋友，对你好不是应该的吗？美珍。
2: 打从我见你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你了。我喜欢了你三年。

0: 你醒了？哦，我给你煲了粥，你喝点养养胃。
1: 你一个晚上都没走啊？
0: 哦，我是怕你半夜醒了没人照顾。
1: 我昨天晚上失态了吗？我没说胡话吧？
0: 没有。
1: 真的吗？
0: 真没有，真没有。我盯了你晚上。啊，那个粥快凉了，你快喝了吧。我上班要迟到了，我先走了。

0: 这个苏杰伦呢还挺年轻的，前两天来社里见你不在还跟我打听你呢。
1: 他跟咱们主编走会不会有点关系啊？
2: 很正常啊，一朝天子一朝臣嘛。
0: 不过你肯定是主编的第一人选，就能力资历经验都跟这摆着呢。
1: 你就别瞎操心了啊，
2: 人家是新来的，社里的情况都不了解呢，哪能随便替换人呢？
1: 姓苏的那天跟我说的时候说他马上就是总出版人了。
0: 不让我喊他总编，嘴巴里全是时尚杂志的那一套，跟他来的那几个人呢在咱们社里转了一圈就走了，
1: 也不来上班。
2: 不管叫什么都一样的，他来呢是负责管理的，管理层都是我们的领导，我们就好好供着就行了。
3: 小吕，你这么早就来了？
4: 昨天结稿我就没回去。
3: 哎呀，够拼的呀，注意身体啊，不能总熬夜呀。
4: 年轻嘛。
3: 也是，年轻就是好。新来的苏总你见过吗？
4: 去年在一个慈善晚宴上见过，他之前是在今日时尚做主编的。啊，法国留学，学的奢侈品管理，一口流利的英文。哎，没事，我来吧。
3: 来，我来。说英文呀？啊，在法国不是应该说法文吗？
4: 我也不知道，好像还特别爱给人起英文名。
5: Hi guys。
3: 你好。
5: I'm Jason。
3: 我是
5: 张副主编，
3: 张春梅，
5: 久仰久仰。
4: 我们见过，我是吕。
5: 慈善晚宴
4: 是
5: ，Franny
4: 是李帆，苏总好。
5: 以后不用管我叫苏总，叫我 Jason 就好。
6: Hello，
7: 你怎么来了？
6: 来体验生活啊，不是你说的吗？真听真看真感受啊。
7: 你这衣服哪儿偷的？
6: 什么偷的？我正式入职了。
7: 我们这儿不缺人。
6: 是不缺人啊，但是我跟你师兄说了，我说我是你小姨，他就让我进来了。
7: 我的妈呀，
6: 快去给我做点吃的，快去快去。
7: 哦，
6: 快点。
4: 这次除了让我们的学员向家长展示学习成果之外，主要还是想对我们公司进行一次宣传。在场地方面，我想预定可以承接演出的会议中心。然后在通知的形式，我想以勤俭的方式，我设计的勤俭已经在这个方案里面了，主要想给大家一种仪式感。
5: 方案挺好，想法挺不错的。
4: 主要还是您平时教的好。
5: 你看，从你进公司，眼瞅着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姑娘一步步的成长起来，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呀，继续加油。
8: 总之啊，我们一定要共同努力，打造一个不一样的完美生活，做一个新中产生活方式的领导者。
9: Jason 总，我们是不是要改版了？
8: 不是改版，准确的说应该是升级。我们杂志原本的风格还是要继续维持，只不过我们要抓住一部分有消费能力的年轻读者，将内容进行变现。
9: Jason 总，其实我们新媒体部的电子刊，不管从版面设计到内容，其实已经很完善了。但是呢，大众对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认知，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推广。
10: 所以我希望社里能对我们电子刊这个产品进行重视，多有一些资金的支持，
9: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用户，未来也会给社里带来更多的广告收益。
8: 大概需要多少钱？你做个预算给我。
10: 好。
8: 张副主编，您觉得呢？
3: 苏总，这件事我观察了一下，市场上跟我们同类型的杂志呢也都开了电子刊，他们也在各大平台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投入推广，可是收效甚微，主要原因跟内容有关。 因为现在的平台呢，播放的内容都是以片段式的生活分享为主的，而我们杂志的一贯定位呢，是社会性的深入话题，也许不太契合。
8: 张副主编说的有道理。
9: Jason 总，那我去请数据公司，关于投资回报这一块，我会给出一个专业的测算结果。我们先拿数据说话。
3: 好。
8: 好，那你就做个方案吧，到时候咱们也可以拿到会上一起探讨探讨。
11: 来找我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12: 不，小珍，不想催你，反正车在这儿呢，迟早得出来。
11: 等多久了？
12: 没多久，一个来小时。你这个时间出来正好是饭点儿。
13: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肯定不舒服。
12: 吃顿好的。
11: 还挺了解我。
12: 必须。
11: 走吧。
14: 您的咖啡来了。
3: 谢谢。
14: 我说什么来着，这新官上任三把火，头把火就烧你这儿来了吧？
3: 人家是了解情况探讨问题。
14: 你说这小吕以前啊，开会也没见他这么积极过，这新总编来了可是显着他了。
3: 在新领导面前展示自己的能力不是很正常？
14: 亲爱的，现在可是升主编的时候啊，你小心让他抢了风头。
3: 苏总。

0: 又是新来的，他要是在越级提拔人，那就太不了解我们的杂志社了。叫我去办公室开会。
1: 我说什么来着？这把火还是烧着你啊？
0: 你呀，
1: 走了。喂，
2: 张副主编，请坐。
0: 这沙发好有趣啊。
2: 等咱们接触时间久了，您会觉得我这个人更有趣。张副主编，我找你来呢，主要是我有一个 idea。
0: 啊，您稍等一下，我记录一下。
2: 我想下期杂志啊，做一个女性群像主题，找一些各行各业的女性代表，重新定义一下女性的力量。
0: 我觉得这个主题很好啊，但是我们这边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整理资料和找些真实的案例，因为做这种主题的话，从真实故事出发就更有可信度和说服力。
2: 不用找案例，您就是啊。我来之前啊都打听过您了，您不仅自己事业有成，而且还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是所有人都羡慕的完美女性。
0: 没有没有，
2: 熟年精英女性的代表。
0: 没有，不敢当不敢当。
2: 您太谦虚了，您就是内心强大的斗士啊。一方面在家里面是主宰又是顶梁柱，另一方面在职场上又能够披荆斩棘，忙起来的时候脚不沾土，但是看起来却游刃有余。您完美的符合这一定义啊。
0: 那您刚才说的跟出的厅堂下的厨房其实是一个意思吧？
2: 大差不差。
0: 我觉得啊，我们既然要重新做一个女性的主题，就不应该再去定义她们，应该打破原来既有的定义。
3: 小珍，小珍，我想应该再向王总好好推荐推荐你们思考者，因为如果有赞助商愿意投入的话，也能让台里给你一些缓冲的余地。
4: 说实话，我要是王总的话，我也实在想不到任何理由来投我的节目。算了吧，无用功。
3: 啊不，其实对于王总来说啊，这点钱应该算是小钱，至于节目成绩的好坏，他应该无所谓。
4: 节目收视的好坏他都无所谓的话，那我就要看他要我付出什么了。走了。
5: 啊，你又一宿没睡。哎，你不是我说你，你这一天到晚的就为这事儿不睡觉，这个也不行，真是的。你要是25、26岁，我绝对劝你离了，是吧？咱年轻的，咱再找一个。哎，下月50了吧？我跟你说，你现在呀，一手的牌，没猫没样没炸弹，单双不顾，你哪个你都拦不住牌。人呐，遇什么事儿，这都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叫《孙子兵法》，知道吗？
6: 姐，你还是操心操心你们家那小两口什么时候能给你生个孙子吧。
5: 非常，你这就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直接就拱我情欲呢。我儿媳妇这事儿孙子兵法都管不了。
7: 感受一下，你闻着这味儿，哎，你想干嘛？
8: 哎呀，我想吃嘛。
7: 你把眼睛闭上，闭上，哎，然后你感受这扑面而来的这个味道，你想干嘛？
8: 我就想你弄这一锅，你太浪费了，你
7: 真讨厌。看着我，感受。
8: 你想干嘛呀？

0: 你想干嘛呀？
1: 我问你想干嘛呀？
0: 我不想干嘛呀？
1: 干不干？什么玩意？你这
0: 我都不明白，你在这金鼻子瞪眼睛，你这
1: 这个是从古代传下来的偏方，人家说当初皇上都得闻着这个味儿，他才特别的这兴奋。我想咱儿子，咱也不能光凭自然的这个情况给他们，哎，屋子里搁个这个，闻着开心。
0: 嗯，就是胃口大开。
1: 除了吃，你也不会别的，就剩胃口了。
0: 这做一个偏方为啥？
1: 你懂什么呀？哎呀，
2: 哟，什么味儿这么香？
1: 闻着香吧？
2: 香啊！
1: 得嘞，哎，瞧瞧，儿子懂。过来，红艳。啊，来，哎，好嘞，
3: 这什么呀？您给我们做的甜品吗？
1: 这不是吃的，哎，你看这东西现在啊，一点不冒烟了，啊，但是邪了吧，依然香气扑鼻，你闻闻，好闻不好闻？怎么还咳嗽上你？
3: 怎么有点呛呢？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是我从那个古装电视剧里头学来的，这就是古代的香薰，对夫妻生活特好。哎呀
3: 妈，你说什么呢？这我们挺好的。
0: 儿子，你就是这个香味儿，你什么感觉？
2: 想吃啊。
0: 哎呀，这你这跟我想法一样，就是说你就闻到这个味儿之后，你不想有点什么作为吗？
2: 香啊！
0: 这是你妈呀，不知道从哪儿弄的偏方，说是宫里的皇上过去用过的，就是说闻了之后吧，就是那个，就是两口子啊都会就很好。
4: 我明白了，
1: 你们这都结婚好几个月了，到现在肚子里没动静，哪行啊？
3: 啊，不着急吧？
1: 哪能不着急呀？你想想，我现在胳膊腿还这么灵活呢，精力还这么旺盛呢，你们不赶紧生，你非等到我走路都走不动了，干点什么都嫌累的时候，你们再来个孩子，我怎么给你带呀？是不是？啊？
3: 我们现在还可以，就是顺其自然吧，我觉得。
1: 就是不能顺其自然，你知道为什么吗？安家立业，安家为什么在前呢？尤其对女孩子，该生就得赶紧生，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对不对？我让君过来啊，闻闻这味儿。
3: 嘿，您费心了。嗯，
1: 等着。
0: 能快乐一点就行了。
4: 你救我去。
1: 俊，得了，哎，回屋歇着去吧。
2: 好嘞，我爸，我抓紧啊。
0: 睡吧，睡吧。哎呀，你好，哎呀。
3: 哎。

0: 媳妇儿，还别说啊，这味儿真挺香的。我这浑身怎么那么热呀？要不你洗洗，咱俩睡觉吧。快点儿，你别总忙你一个人的事儿，忙忙咱们俩的事儿。
1: 嗯？你真的想要孩子吗？
0: 那是我妈的想法。这是咱们俩的事儿，你想要就要，你不想要就不要。
1: 好，你说的啊，那我不想要。
0: 为什么呀？
1: 以咱们现在这个状况，怎么要孩子呀？孩子生下来需要他自己的空间，是不是？那我们也需要我们自己的生活呀。这么一大家都挤在这里，对谁也不好啊。
0: 我妈不是说了吗？要是生了孩子，她就跟我爸给咱俩买个房子。
1: 哎呦，为什么你总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呢？京北的房子多贵呀，你爸妈有那么多钱吗？
0: 我想想办法。嗯，

0: 十斤，咱俩出去租一个行吗？
1: 那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如果租，那这个租金我俩工资加起来一个月就去了一大半了。我是这样想的啊，我现在在这个培训机构，那它也是刚刚好起步的一个窗口期，那上升空间是很大的，那没准很快就会上市了。我要是努把力，那说不定还能分到一些原始股，那个时候那就不是什么房租的事儿了，那就是付一个首付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就在想啊，我现在要怀孕了，那公司肯定不会重用我，那我就没有升职的空间了，那到时候过了这个关键时期，那以后我们只会越来越难了呀。
2: 哎呀，媳妇儿，我知道。
1: 那这样，这样，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就想呢，咱俩一块儿，或者你单独去找你妈，说清楚。
0: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没有用。我妈就是那么固执。刚才我在外边还跟我爸聊呢，我说爸，你能不能说话向着我们点，帮我们说说话？
2: 他说我的爸爸支棱不起来。
1: 不是，
2: 我有什么办法？
1: 你爸那性格，他肯定支棱不起来，你也得支棱起来。那你不跟你妈说清楚，到时候你妈就一顿白忙活，就知道了，那不又怪我骗他了，又说我还骗他。
0: 那我使使劲，我努力行不行？我支棱起来，啊，
1: 支棱起来啊！
0: 开心最重要。
1: 支棱起来啊！支棱起来。
3: 哟，你怎么睡这儿了？
4: 那我怎么睡这儿了？
3: 起来，走了。
4: 那我上床再睡一会儿。
3: 你上什么床睡？上班了，来不及了，洗漱去。
4: 爸，
3: 咖啡厅体验生活，迟到了工资了，快洗漱。
4: 体验生活。
5: 先生，您的咖啡。
6: 哦，谢谢。
7: 有什么问题吗？
5: 啊，叔叔，您是个学者吧？
7: 你怎么会这么看呢？
5: 叔叔，您看书看的头发都掉光了，还戴着个假头套，而且您胡子还是白的，您眼镜这么厚，一看就特别有学问，而且您用喝咖啡的时间还在这里办公，应该是在做学术研究吧。叔叔，我猜对了吧？您在哪个大学教书呀？
7: 丫头，你算命呢？
5: 不是啊，我是学表演的，我在观察生活和观察人物。
7: 我天生近视，18岁还没到，头发就掉光了，这跟学问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还有，我根本就没在搞学术工作，玩游戏，我在蹭网，你明白吗，丫头？
5: 啊，
7: 好好做你的服务员啊，要干一行，爱一行，加油！
5: 对不起，叔叔。嗯。
1: 怎么了？这是愁眉苦脸的。
8: 苗姐给我了几本杂志，让我去聊一聊，对比一下广告价格。
1: 啊，就这，就把你难的哟。哎呀，我来替你看看吧。哦，这几本杂志挺好的呀，而且读者都是以家庭女性为主，如果在这上面投广告很合适啊。你愁什么？
8: 但是我们是运营部门，凭什么商务部门的活也要我们去干？
1: 哎呀，咱们公司人少，分工没有那么明确，这难免的。要不这样吧，我帮你去聊一下，这个完美生活的副主编正好是我的二婶，我跟他谈一下，让他给你一个优惠价格，其他几本你就不用聊了，行吗？
8: 那太好了，就麻烦你了。
1: 我说你们这些大小姐，不愁吃不愁穿的，你来这干嘛来了？
9: 欢迎光临，何之秋。
10: 哎，欣然老师，你怎么来了？
9: 你怎么一个多月都没来上课了？哎，我担心你出什么事儿。你之前不是告诉我你在咖啡厅打工，所以我正好路过就来看看。
10: 老师真太感谢您了，你们还特意跑一趟。您坐，您喝什么？我给你点。

0: 拿铁吧。
1: 来杯拿铁，然后加一果盘。
2: 那是谁呀？长得真不错呀。
1: 英语辅导班老师。谢谢。既然老师，您的咖啡。
0: 谢谢。啊，志超，你坐。
1: 我没有规定，坐不了。
0: 我有些事儿想问问你，就是你之前为什么一个月都没来上课啊？
1: 主要是补习班的那个课的课时费太贵了，一个小时800，我现在负担有点重，我想再等等。
0: 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呀？这雅思考试马上就要开考了，你这之前成绩这么好，半途而废也太可惜了。
1: 我也不知道，之后再说吧。
0: 其实费用你不用考虑的，我是可以免费教你的。
1: 先生老师，我那哪好意思啊，但是谢谢您，谢谢您。我那边还有工作，你先坐着，这杯咖啡我请您啊，你先坐。
3: 欣然姐姐，
0: 你怎么知道我叫欣然？
3: 啊，刚刚何志超告诉我的。哦，我是他小姨。哦，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是这样的，欣然姐姐，何志超都跟我说了，他真的很想去上课，他刚才就是死鸭子嘴硬。
0: 真的吗？
3: 真的。欣然姐姐，您的课外班除了英语以外，还有教其他的课程吗？因为我想考金北艺术大学，想补一下文化课。
0: 我可以回去帮你问问，我只负责英语板块。
3: 太好了，谢谢欣然姐姐。
0: 你还有事吗？啊，
3: 我想塑造一个人民女教师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我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想问一下您。
0: 你说，
3: 你们每天上班辛苦吗？你们家几口人啊？都有谁啊？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哎，你好。
4: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张春梅，张副主编，他在哪个办公室啊？
4: 您是？
0: 我们是亲戚，她是我二婶儿。
4: 哦，春梅姐她在开会，我和她说一声。
0: 嗯，那麻烦您跟她说是刘红艳找她啊。嗯，
4: 好，
0: 行，好。
5: 真好吃。
6: 好吃吗？嗯，
0: 我好早就想来这家了，一直没舍得。
6: 一会儿再要一个，打包带走。
0: 谢谢二婶。
6: 王倩，王倩，你把一会儿要开会用的资料放在我桌子上就行啊。嗯，谢谢。尝尝，
0: 你尝尝。
6: 嗯，还行啊。嗯，
0: 二婶，您知道吗？这个家里，我最崇拜您了。
6: 我有什么好崇拜的？
0: 您这么优秀，你看，你事业有成，思南也那么优秀。哎呀，你就是我的榜样，我要是能做到你的十分之一，我就知足了。
6: 还有吗？
0: 还有啊。您看，您都这么忙了，您对奶奶还那么好，对我们晚辈呢也很亲切。啊，还有啊。咱们这么大一个家庭，说实话关系真的挺复杂的，但是您都能够处理得非常的好，安排得也明明白白的，然后您自己也保养得这么好，也这么漂亮，总之您就是我的目标。不过我觉得我可能这一辈子我也不可能做到。
6: 侯爷，你上班时间来找二婶，就是为了来夸我呀？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公司呢，最近想要在您。

0: 那杂志投放广告，那领导们平时也没有积累什么媒体资源，所以他们想来想去呢，就只能派我来找您聊聊。
1: 没问题啊，只要我能帮你的我都会帮的。
0: 您答应啦？
1: 快吃吧。
0: 谢谢二婶。
2: 何志超，欣然姐姐多好的女孩啊，你说你没钱上课她就免费来教你，她这样牺牲自己来成全你，这就是爱情吧？
3: 瞎说什么呢？什么成全不成全的，人欣然老师是爱才心切。
2: 你是看不见听不见吗？欣然姐姐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她眼睛就一直在你身上，而且欣然姐姐跟你说话她连声音都放柔了。反正我觉得欣然姐姐人挺好的，你跟她在一起吧。
3: 绝无可能。
2: 何志超，你脑子里进水了吧？
3: 我跟你说啊，欣然老师呢，他对我那叫负责任，和你说的不一样，人是个好老师。等我回去就把你那些恋爱漫画书全给扔了。
2: 我不许你扔我东西。我都给你打听好了啊，欣然的工作呢朝九晚五，她是他们家的独生女，有时间谈恋爱。
3: 你什么时候把人调查这么清楚？
2: 你不看看你小姨我是谁？
3: 我跟你说，我对欣然没有那个意思，你别瞎搅和，这耽误人家姑娘。
2: 对，就跟你玩丢手绢那个有意思是吧？
3: 你不懂，他跟别人不一样。
1: 吃饭吧，妈。先喝口汤。
4: 老二呢？
1: 他晚上有事不回来了吧？那
4: 我不饿，不吃了。
1: 怎么了，妈？

一天天上班挺高兴的，可是我回到家一个人的时候，我哭过多少回，你知道吗？你知道那种感觉，特压抑，特痛。

0: 你跟倪伟强这么多年走到今天不容易啊。
1: 我当然不想离，但是现在是不得不离。
0: 倪伟强他就那么着急啊？他那么着急要离，你还说他外面没人？肯定是外面有了。我前夫那混蛋就是那样，他死咬着不承认，非说我和他之间出了问题。我还傻傻的满大街找婚姻咨询，试图挽救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1: 你还找过婚姻咨询？
0: 是啊，都是白费力气。他就是拿婚姻出了问题当借口。
2: 看见我口红没有啊？
3: 没有，你再找找。

0: 真好看。嗯，你要喜欢我再给你买一只呗，这只我用过了。
1: 用过怕什么呢？我不在乎，没事儿。你现在正备孕呢，你像这些化妆品，不用也过期，怪可惜的。哎，你回头把你那用一半的化妆品都给我，我也捯饬捯饬。真好看。
0: 我这备孕又不是怀孕，就不用这么严格吧？
1: 备孕跟怀孕你都得严格。就这化妆品里有多少化学元素，谁咱老百姓绝对说不清楚。
0: 不是，我不化妆也不行啊，我这工作必须得化点妆。
1: 谁说工作必须得化妆啊？用不着的。你现在已经结婚了，我们小俊也不嫌你。等你生完孩子，妈给你买名牌化妆品，买最贵的，全套。哎呀，真好。嗯，
2: 找着了，走吧。
0: 走什么走？
2: 怎么了？
0: 你妈把我口红没收了，她要把我所有化妆品都给没收了。
2: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不利于备孕？怎么办呀？我找去上班呢，你说。
2: 我想想办法吧。没事儿，有我呢啊。
0: 干嘛去？
2: 妈，嗯，今儿怎么涂上口红了？
1: 告诉你，你媳妇儿这口红厉害了，你看。没色儿吧，透明的吧，抹在嘴上粉嘟嘟，倍儿润。
2: 挺好看啊。哎，你干嘛去？
1: 我今天有趴，你妈也得趴一趴。
2: 嗨起来了，
1: 哎，老年趴啊。
2: 今儿外边有风，你要不要扎个围巾什么的？
1: 丝巾忘带了，糊了八都。现在这，哎呀，料暖就忘。得，走了，刚才也没拿包。
2: 哎，这个。哎妈，这包你
1: 哦，对对，黑房，走了，
2: 慢点啊，
1: 走了。
0: 啊，你怎么拿回来的？
3: 偷回来的。
4: 这个月又有几个新的广告客户进来，加上我之前带过来的那些，你们都看了吗？
0: 都看了。
4: 那二位有什么意见？
0: 啊，我这边还是以日化、汽车、各种消费品为主，还有少量的地产，还是主打年轻人消费市场。还有一些流量艺人带进来的商务广告，下半年的客户还算稳定。嗯，
4: 好，那范姐你就继续看好电子刊这一块。
0: 好。
4: 妹呢？
5: 这是我给丈夫主编起的英文名字，我觉得这个妹特别适合您，您觉得呢？
6: 还是叫我春梅吧。
5: 啊，春梅姐。
6: 我这边有一个新客户，他们是一家儿童艺术中心，我评估过了，是专业的教育机构。他们之前没有投放过杂志广告，我们是第一家。他们家有什么亮点呢？除了资金投入以外，还可以免费提供线下场地给我们做活动。再有呢，就是定期会给杂志客户一些福利优惠。
5: 但是这个肯定不能算大客户啊，单胚给不了。
6: 明白，我们只是初步接触，如果您觉得这一类的客户是可以的话，我再跟他们细聊。
5: 好，辛苦二位，散会。
7: 哟，怎么了？有心事儿啊？
0: 这女人不仅要嫁对老公，还得嫁对婆婆，这结个婚还把自己结成哲学家了。
7: 惯习惯就好了。
0: 哼，我看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婆婆她说她要把我所有的化妆品都给没收了，而且还没有跟我打招呼。奇葩不奇葩？
7: 姐，你有没有看到我发给你的新邮件？
6: 还没来得及看，什么内容？
7: 啊，总部呢要在唐城召开一个重点单位的干部培训，所以呢，副主任以上级别都得去。
6: 什么时候去啊？
7: 下周一，为期一周。
6: 人员确认名单最后什么时候交？
7: 后天。
6: 我再想想，明天告诉你。
7: 行。
6: 这期的杂志内容上没什么问题，你们要仔细校对。
7: 嗯，好，放心吧，没问题。张老师，您的预约已成功，明天下午2点见。
6: 伟强，上次我们还没聊清楚，下午找个时间再聊聊吧。回家吧。
8: 倪伟民，哎，你甭看你是一干厨师的，就妈这两道菜你还真不一定学得出来。
9: 是。
7: 嗯，你们这
9: 这放少许就行，是不是？
10: 呀，嫂子来了。
8: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啊，
6: 我跟伟强约着啊，在家里聊点事儿。
8: 哦，妈，春梅回来了。
10: 哎，大哥，你怎么做上饭了吗？
11: 我教他做肉末豆腐。
9: 可开心了，教我。
11: 你把这豆腐打开。
8: 跟你说两句话啊。哎，我还担心待会儿家里都回来了，回头我不好跟你说了。你跟伟强那事儿怎么样了？现在
6: 还不知道呢，聊完再说吧。
8: 你怎么还不知道？我告诉你，千万别犯傻啊！这事得打定主意，必须得心里有谱。你已经40出头了，你这要真是何家自尊心一上来啊，你要离离就离，千万别逞这个强。哎，你说你将来是不是再找得找个二婚的？找个二婚的，他再带俩孩子，你这儿有一个，他那心就得劈成八瓣，知道吧？没法好好跟你过。那伟强可就真跟那小三儿就成了，他肯定有小三儿了，跟那小三儿一接哈生仨，那跟你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6: 嫂子你放心吧，啊，我们会处理好的。
8: 我跟你说，我都睡不着觉，想起这事儿我真生气，这好好的一个家。
6: 谢谢嫂子。嗯，
12: 外卖放门口就行，谢谢。
13: 伟珍，我是何志超，你送点吃的过来。
12: 啊，来了。
10: 啊？
13: 哎、
10: 啊，
13: 不是。你怎么了？哎，
10: 我好像腰扭了。
13: 啊？那你别乱动，你告诉我密码多少？
10: 那个，98-7654。
13: 你别动啊！别动！别动！别动！嗯。你保持住啊！来来来来来来，我帮你按一下，来，你扶住。
10: 干嘛呀？
13: 你放心吧，我是学运动康复的，这点都是小事儿。来，慢点啊，骑上去，用手扶着前边，对。
10: 你真的会吧？
13: 我会。
10: 你
13: 会。
10: 别给我摁伤了啊！
13: 你忍着点啊。
10: 啊，对对对，就这儿。
13: 这儿啊。
10: 嗯。
13: 你这已经不是运动损伤了，你这属于腰肌劳损啊。
10: 是吗？
13: 嗯。你忍着点啊，我用力了。
10: 啊！何志超，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你到底会不会你？啊！
13: 你看你，站起来了。
10: 我，故意的是吧？诚心。
13: 哎呀！
10: 怎么了你？
13: 我腰也扭了。
10: 什么时候扭的呀？
13: 刚刚。
12: 为什么呀？
2: 被你吓了。

0: 哎，春梅，你最近忙不忙？
1: 一直都那样。
0: 哦。
1: 对了，前两天侯燕来找我了，因为工作的事儿。
0: 哦。
1: 他那个教育机构啊，要投放一个广告在我们杂志社。我看了他那个文案，做的挺好，这孩子真挺优秀的。
0: 嗨，优秀，反正就是啊，聂永民，咱这儿媳妇总体上还行吧，啊，也妈也就还算可以，但是我告诉你，这年轻人现在他完全搞不明白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就这事儿，我真窜火。
1: 嫂子
2: 啊，
1: 这案子谈成了，他就升职了，
0: 升职，
1: 那个有奖金吗？要能做成？
0: 这个没有奖金，那升职不就加薪了吗？嗨，他那新家能加哪儿去？就他那单位，我就说他，哎，我说你现在都这年龄了，是吧？你不是21、22岁，你可27、28了。你这你结了婚，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事业，是生活呀。你这个赶紧得，你得生孩子呀。你回头再弄个38、9岁，你不见得生得出来，
3: 生不出来了。
0: 嗯。
1: 不是咱们那个年代了，你现在年轻人对事业有追求，那不是好事吗？当然了啊，孩子还得生，
0: 这是正事儿。咱们女人是吧？
4: 行了，
0: 生活是最重要。你怎么不让我说话呀？我
4: 这
0: 那
4: 的，
0: 我说几句行不行啊？那孩子他就是糊涂。女孩子最重要的就是把生活搞好。
4: 哎呀，行了，
0: 你看人家春梅，人家22岁，大学刚一毕业，马上。23岁结婚，咣叽生个儿子，挺好吗？你瞧妈这大拇指竖的，哎，这是什么？这叫生活阅历。老太太一辈子走过来的，知道女人什么最重要。
1: 是是。哎呀，侯燕才多大呀？是吧，大哥？等2年来得及，说也没用。
4: 你要你先吃吧，就。
0: 啊、妈，您先吃吧。
1: 您、啊、想，你回来了。
5: 哎，大嫂也在。
1: 啊。你快洗个手，赶紧坐下吃饭，妈一直等你呢。
5: 我吃过了。
1: 啊
5: 啊，我吃过了，妈，你们吃吧。啊
1: 啊，
5: 嗯，你找我说什么事儿是吧？
1: 那我们进去聊吧。
5: 哎，好，妈，你们先吃啊。
1: 大哥大嫂，你们陪妈吃啊。
0: 嗯，好。你看见没有，都不一块坐着吃饭了，已经。
3: 啊、你大点事
4: 儿。伟强不吃了，就说咱们吃吧，咱吃了。
1: 你看妈现在状况这么不稳定，离婚的事儿是不是可以再缓一缓？我问你为什么，你也不肯告诉我一个答案。那我总归要告诉自己一个理由吧。我想了一个办法，约了一个心理医生去做一下心理咨询，好不好？
6: 有这个必要吗？离婚申请都已经签了。
1: 对你来说当然是没有必要了，那我呢？我是不是应该给自己一个能够释怀的理由？我只是约了2次，就2次。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这点情谊都没有了吗？你都不能配合我一下吗？
6: 你已经答应离婚了。
1: 我只是在离婚申请上签了字。我不确定30天之后我会不会改变主意。
6: 答应配合你，但你也要答应我，如果30天之后一切照旧，希望你配合我把这个离婚手续办了，成吗？
1: 行，明天下午2点去第一次。
6: 这么快？
1: 你不是想速战速决吗？

0: 二位稍等一下，沈老师一会儿就来。
1: 好。
2: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
0: 这是他们的资料
2: 啊。好，你先出去吧。嗯。
1: 您好啊，
2: 你们好呀，我们这儿还有茶跟咖啡，要不要来一点啊？
1: 不用，水就挺好的。
2: 行，那你们可以畅所欲言了。谁先开始啊？你们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1: 啊，我叫张春梅，这是我丈夫倪伟强。我们最近婚姻遇到一些问题，所以想看您能不能帮助到我们。啊，
2: 那您呢？
3: 我要说的他都已经说了。
2: 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说一下自己的感受，或者是你认为有什么样的问题？要不还是您继续说吧。
1: 我们是大学同学，研究生没毕业就结婚了，现在快20年了。我们俩有一个儿子，也挺大的了，已经上大学了。其实在这20年里面，一切都挺顺利的，也没怎么吵过架，红过脸什么的。但是最近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沟通不畅吧。啊，
2: 那就是这个交流会是你们主要的矛盾分歧点吗？
1: 在有一些问题上吧，就分歧比较大。
2: 那能说的具体一点吗？到底是什么问题上会有一些分歧呢？
3: 就是我提出了离婚，他不同意。啊，
2: 那您得告诉我，您为什么要提离婚啊？
3: 张春梅，他问了跟你一样的问题，像这个问题我要再回答多少次，再要跟多少人讲，

0: 您先放松一下啊，是这样，我特别理解。这个问题您可能跟很多人都已经说过了，现在不是我想帮助你们吗？所以您能不能再跟我分享一次呢？对不起，我觉得你帮助不了我。 我其实是特别理解你们，就是现在很多夫妻啊，就包括我，到了这个岁数，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像教育孩子、养老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观点，或者是说，把一些工作上的压力潜移默化的带到家里来了，对吧？嗯，石老师。 您说的这些状况呢，在我们家倒是不怎么存在，因为他的这个工作是搞科研的，他不是时间呢都在实验室，每周回家两次。当然，他不在的时候，我们每天也是打电话呀、发微信啊什么的，就一直有在沟通。
1: 没错，我们确实是每天都会打电话，每天都会发微信，不停的都在沟通着。啊，不对。
0: 我听您这口气，您可不赞同您太太说的这个理论啊？那您得告诉我，你自己内心，您认为问题出在哪？
2: 我就是不想维系现在这个婚姻了。我说的话这么费解吗？
0: 倪伟强，你要注意一下你的态度。
2: 我的态度怎么不好了？
0: 你有什么对我不满意？
2: 我没有对你不满意啊，
0: 可以在这说出来。
2: 你很好的。
0: 哦，那就是因为我太完美了，所以你要跟我离婚吗？
2: 张春梅，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自己的身上揽。
0: 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了。
2: 对呀，是我的问题啊，我就是不想这么过了，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就不想再继续了。
1: 都冷静一下，你们先都喝口水好不好？我看出来了，你。

0: 您最近肯定是经历了不少事情。
1: 我现在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跟我要离婚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
0: 我知道，我也理解您的心情，您是做科研工作的，对吧？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有些事情呢，我们表面上看是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它其实内在还是有一些必然的关联性的。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科研的话题了吗？我聊的话你能听得懂吗？
0: 我呢只是想让你放松一下，因为我刚刚一进来我就发现您一直在抖，是不是有一点点紧张啊？
1: 我紧张吗？我发抖了吗？你这里到底是心理咨询呢，还是窥探别人隐私的地方？我手怎么抖了？我哪里抖了？
0: 对不起啊，没关系。

0: 春梅姐呢？
1: 春梅姐出去开会了？
0: 还没回来。
1: 啊，她在路上了。
0: 你交队的。苏总说春梅姐回来找他一趟。于总，您听我解释。于总，喂。Mr. Reddy 说了，由于我们的校对失误，准备撤掉年代。苏总，我们新媒体部可是要靠广告客户支撑的呀。
2: 春梅姐，虽然现在主编的人选没有下来，但是咱们杂志内容这一块一向是由你把关的呀，你怎么能出现这么大的纰漏呢？
3: 对不起，都是我的责任。
2: 你下午干嘛去了？
3: 我有点急事需要处理。
2: 什么急事啊？
3: 是我家里有急事需要处理。
2: 家里有事儿？你家里有事儿，能不能先把工作给完成再去啊？
0: 春梅姐，因为您家里那点事儿，我们整个公司损失掉了全年广告收入的五分之一啊。您家里有事儿没关系，您可以把丁教队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呀，我来办。现在出事了怎么办？谁负责？
3: 我去找于总，尽量挽回损失。苏总，你想怎么处理我，我都接受。
1: 姐，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现在马上去跟苏总解释。
3: 跟你没关系的。
1: 不是姐，都是我的问题，对不起。
3: 去帮我把包拿来吧。
1: 姐，我
3: 快去吧。于总，这次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我们那个校对上出现了错误，还特别希望您能够多多理解。
4: 行了，不用再跟我解释了。
3: 于总，您看，毕竟我们也这么长时间的合作关系，希望您别生气啊。

0: 你嘉宾那边怎么样啊？落实了吗？
1: 合同一直还没过，他提到要加3万的通告费。
0: 加通告费？我这要马上开始录了，大姐。没时间了，改 B 计划，嘉宾换一下，内容和形式改一下，改成新老观点的交锋，演讲时间不要5分钟了，控制在3分钟以内。

0: 你那。
1: 姐，这马上都要录了，要不咱就从了吧？之前这种情况咱不都是从了吗？
0: 从什么从啊？我这都最后一期了，我才不惯着谁呢。我都从多少期了，今天全都给我站着。小周，你去跟那个品牌代理商跟他们聊一下，让他们加点费用，我专门给他们做一个环节，这个我负责跟主任说。
2: 好，姐。
0: 行，都忙去吧，赶紧落实啊。
2: 姐，那我们先走了。
3: 过来。
4: 咋啦，经理？
3: 你说你是服务员还是顾客呀？
4: 服务员。
3: 你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在店里吃着冰淇淋，我现在真搞不懂你是服务员还是顾客了。
4: 经理，你千万别误会，我在店里吃的所有东西都是何志超买过单的。
3: 行，那你跟我说说你35个投诉的事儿吧。模仿客人打电话，把孩子吓得哇哇叫，啊，鼓捣人家的摄影机，还在人客户开的单子上练签名，你说你体验生活也不能耽误正事儿啊。
4: 是，经理，我是有些地方做的不对。
5: 豪子哥，你设想一下，这以后我成了大明星是吧？我在颁奖台上，我就跟底下的观众还有我的粉丝，我就说，我最要感谢的就是大树咖啡厅，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猴子哥。你说那个时候，咱这咖啡厅还愁咖啡卖不出去吗？
3: 你别跟我这画大饼吧，我现在给何志超打个电话，你听听他怎么说。
4: 那我外甥肯定向着我呗。
3: 超啊，你们家小姨来我店里没多久，我已经接到了35个投诉电话了，你看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吧。
6: 师兄，听您的。
4: 何志超，
1: 听您的，那您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什么意思？我这庙太小了。
4: 庙太小了是什么意思呀？没事，我不嫌小，经理，我能干。
3: 回家。
4: 那您是要解雇我？
3: 对，解雇你。
4: 您不能解雇我呀，您不能听他的，您得听我的。对不起，经理。
3: 回家。
4: 您真要解雇我？猴子哥，你真没良心。
1: 何志超。

何志超，我走了。何志超，我真走了。那这既然要走呢，我这最放不下的就是我姐，我总得给我姐发个信息交代交代。

姐，我还是走吧。现在小超长大了，什么事儿都能自己做主了，我也管不住他了，姐。儿大不由己啊，姐。

0: 你真给我妈发了？喂，妈，
1: 你是不是欺负你小姨了？
0: 哎，没，我一直照顾着小姨呢，我没欺负她。
1: 你没欺负她，她怎么能哭呢？你赶紧的，给你小姨道个歉。
0: 啊，行，我现在过去，我先，哎，对，我现在给小姨赔礼道歉啊。
1: 你打开免提，放着给我听。
0: 小姨，对不起，我错了。
1: 不够诚恳。
0: 妈，我再说一遍啊。

0: 对不起，我错了。
1: 小妹啊，你就原谅志超吧啊。
2: 好，姐，我原谅他了，就这一次。
3: 行，妈，我先挂了。
4: 你别刺激我妈了，行吗？
2: 何超，我工作的事儿解决了吗？
3: 行，明天我带你去找我师兄去，你跟人道个歉。
2: 不错，可以。还有呢？
3: 还有什么？
2: 我饿了，我要吃小龙虾炒饭。哦不，澳龙其实也行。
3: 澳龙没有，虾皮炒饭给你来一个。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把我这行李箱拎回屋里去。
3: 空的。
2: 那不然你以为呢？我真走了。
5: 大家好，今天是我来杂志社任职之后的第一次全员会议。时间久了，大家就会对我这个人很了解。我从来不说废话，直接进入主题。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对咱们杂志社现在经营的状况了解吗？我就不瞒着大家了，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的杂志社今年上半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而且亏损越来越大。但是就在前两天，由于我们一个员工的重大失误，让我们又损失了一位很重要的客户。俗话说啊，新官上任三把火，那我今天就来烧第一把火。由于王倩的重大失误，她在校对中居然把广告客户的品牌名字弄错了，这不是一名合格的编辑应该有的职业素养，我们杂志社也不需要这样的人来给我们拖后腿。我宣布予以王倩开除处分，以儆效尤。
6: 苏总，这不是王倩的责任，是我的责任。最近我家里的事情比较多，没有仔细审阅稿件，如果要开除她，就先把我开除了吧。
7: 春梅姐，苏总，您说的对，都是我的问题，是因为我的失误造成了公司巨大的损失，但这跟春梅姐没有关系。
5: 张副主编，您这么不遗余力地保护下属，这种做法真的很让我感动。但是咱们杂志社有杂志社的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嘛。王倩自己所犯的错误必须由她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
8: Jason 总说的对，这次因为王倩的失误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张副主编作为主管是应该担下这个责任的。如果有一天我的下属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我也一定会承担责任。但是 Jason 总，王倩刚来公司不久，这次也是初犯，看在春梅姐的面子上，咱们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关系，损失掉的客户我们新媒体部把这个 KPI 接下来。
5: 我宣布予以王倩由社查看处分，扣除三个月工资，张副主编扣除一个月工资。我希望大家以后在工作中要打起精神来，不要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了。散会。
9: 我问你，校对这么简单的事儿他都整不明白，你不怀疑王倩呀？他可是你一手带起来的小孩，如果他是故意的，这就是背叛，不可饶恕，懂吗？你怎么不说话呀？

0: 好，你要是不好意思，你让我来，我一定给他查明白。
1: 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的，不重要。
0: 怎么不重要啊？
2: 哎，葛总啊，
3: 本来是我去外面生活谈合同的，嗯，但是总部让我赶紧回去开会，我就让广告部的老贺去。这单对公司太重要了，而且也是你谈的，我希望你跟老贺一起去，好好准备一下。
2: 好，没问题，放心吧。
4: 哎呀，努力终于有回报了。哎呀，
2: 真是有点紧张。
4: 不想那些了，加油，
2: 我赶紧啊。
4: 好。
1: 新广告客户的签约时间都定好了吗？
0: 都定好了，跟青苗是上午11点。哎，苏总编说的培训你去吗？
1: 我再想想吧，我妈现在这个情况也离不开人呢。
0: 我就奇怪了，这倪家三兄妹都干嘛的呀？都指望你一个人呢？倪伟强不扛事儿，他不还一大哥呢吗？
1: 不怪他们，是我自愿的。
0: 你自愿的？你工作都岌岌可危了，你还自愿呢？
5: 欢迎光临。
6: 新来的？
5: 啊，是的。姐姐，您看看，您想喝点什么？
6: 来杯美式，不用看了。
5: 哦，姐姐，您要不要尝一下我们新出的燕麦桂花拿铁啊？
6: 不用了，我只喝美式。啊，
5: 姐姐，您人长得这么好看，心地一定很善良吧？这是我们经理今天交给我的任务，可是我一杯还没有卖出去呢，您要不要尝尝？
6: 行，你就来一杯吧。
5: 好，
6: 刷我的卡。
5: 好的，谢谢。
6: 哦，对了，那个，请问何志超今天在吗？
5: 何志超今天不在。
6: 那没事了。
5: 哦，好的。姐姐，您的卡，还有您的咖啡，
6: 谢谢。
5: 这是我们店赠送的小饼干。
6: 嗯，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何志超，谢谢啊。
5: 哦，好的。

0: 哇，外甥，这是你给我准备的，真贴心。
1: 不是，我这是等上夜校吃的。
0: 好吧，那我的呢？
1: 怎么能少得了你的？给，拎着。哇，
2: 太好了！
1: 走了，上班去。
3: 怎么了？有事儿啊？
0: 你就是餐巾主人吧？
3: 什么意思？
0: 哦，忘了说了，我是何志超小姨。
3: 哦，你是他小姨啊？嗯，跟我想象中一样。
0: 何志超连我的事儿都跟您说了，那您就是餐巾主人错不了了。我刚才看到了您会员卡上的资料，嗯，我没想到原来您比何志超大这么多。阿姨，何志超今天确实不在店里，因为今天他跟更年轻漂亮的小姑娘约会去了。毕竟你也知道，他那么帅，肯定有很多女孩排着队追他的。
3: 哦，是吗？

0: 北站，我去送外卖了，车快半道上了。没关系，我把那个饭盒交给你小姨了。看出来了，你好像挺不喜欢我的。
1: 是，我表现得很明显吧？
0: 没关系，我挺喜欢你的。

0: 艺考加油啊，小姑娘，有潜质。咖啡好喝。
1: 阿姨，慢走啊。
2: 就你也喜欢我外甥。
3: 何总，您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好，哎，张副主编，你去陪贺总吃个 lunch， 我还有个会，不能陪了。
4: 哎呦，贺总，真是太抱歉了，我今天有安排了，改天吧。
5: 啊，餐厅我已经订好了，
0: 就是我们杂志社隔壁那家湘菜馆。
5: 贺总应该是湖南人吧，爱吃辣。
6: 雨根真是心细如发，安排的周到呀。
5: 没有，
6: 感谢感谢。
5: 吃个便饭，照顾不周了。
6: 哪里哪里。
0: 贺总，那我们先走吧。
3: 哎，张念，
4: 抱歉，下次
3: 一定要陪好贺总，记我账上啊。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去不了。
6: 好，那我们走。
0: 走吧。好，
3: 送您出去。
7: 哇，媳妇儿，嗯，没想到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原来这么繁华，这么大。之前我就说想带你来，你觉得门票贵，今儿你怎么想开了带我来了呀？
5: 哎，你不觉得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城市特别的美吗？
7: 是啊，
5: 美到好像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7: 你等会儿，你跟我说说你还有烦恼了，怎么回事？
5: 没有，我今天挺开心的。我们公司下半年要做新渠道的广告投放啊，我找了二婶，她帮了我。我们今天已经签约了，说不定要马上升职了。
7: 升职了，
5: 升职了！
7: 我媳妇要升职了，哎，但是你可别压力太大了，把身体搞坏了。妈，要是再给你开方子，我给你顶着。
5: 我真好，
6: 小姨。坐下坐下坐下，你生这么大气干嘛呀，对吧？但是我早就跟你说了呀，我们现在这情况只是我一厢情愿，人家还没答应啊。
4: 何志超，我气的就是你一厢情愿。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他年纪比你大，长得还不好惹，你到底图什么？
6: 我什么都不图啊。算了，你还小，根本就不懂。
4: 我最烦的就是你们把我当小孩，我都十八了，不是八岁。
6: 我就是希望他好，我远远看着他就行。反正我就是喜欢他，一想到他我就心里高兴。至于他喜不喜欢我，我也不强求。
4: 不行，坚决不行。何志超，这件事儿在咱们老何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你不信你去问我姐，你看她打不打断你的腿。
6: 何美莲，我跟你说，你千万别跟我妈说，她那心脏经不起刺激。
4: 你赶紧给我移情别恋，要不然这事儿最后闹得腥风血雨的，你别怪小姨我没提醒过你。
6: 我

0: 都聊呗，让他们尽管聊，不用控制时长。我们最后一期了，今天这衣服好看。
1: 珍姐，给。
0: 嗯，行，这些给大家分了吧。啊，
1: 好嘞。
0: 机器再对一下那个嘉宾的位置，我看一下。
1: 好。
2: 专门跑一趟，
3: 我来看看。哎呦，
2: 正好。小宁。
0: 光在整。啊。哎呦，主任。
2: 打扰一下。哎呀。哎呀，这最后一期了。

0: 啊，加把油！是，最后一期了，还是要谢谢杜总，拔刀相助。我们这最后一期思考者一定会完美收官的，谢谢啊，杜总。
1: 别，要谢就得谢姬主任的支持。哎呦，
2: 我看这期做完以后，是不是琢磨琢磨开个什么新栏目，为品牌和杜总继续增值？
0: 好的，主任，行，那你们先聊着，我干活了啊。
1: 行，
2: 好，
1: 行，
2: 好，
1: 行吧。
3: 来，
1: 季卫切过去，我看一下。倪教授好。啊，好。你们找我有事儿？
3: 倪教授，我们俩今天刚领的结婚证，给您带了盒喜糖，给您放这儿了。
1: 哦，你们要结婚了？恭喜你们啊！
4: 我和蓉蓉准备下个月8号结婚，请邀请您当我们的证婚人。
1: 下个月我没有时间。是这样的，
4: 倪教授，我们俩是在您课题组相识并且相爱的，而且我们俩恋爱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和您一起度过的，所以呢，我们想来想去，要是您可以做我们证婚人的话，那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我说了，我真的没有时间。对不起啊。
1: 我还是要恭喜你们，百年好合。
3: 谢谢教授，打扰了。

我们

0: 喂。
1: 明天下午3点，我们一起去做第二次婚姻咨询。
0: 你把咨询师的简历发给我。
2: 这还是上次那个咨询师啊？
0: 同一个咨询师，你觉得这样做有意义吗？
2: 你已经答应我了配合2次，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
0: 你确定是最后一次？
2: 如果明天你要不出现的话，我也不会再出现在民政局了。
0: 好，我听你的，明天见。
3: 哎呀，你这辞职报告我看了，想清楚了。
2: 嗯。
3: 你就那么不想去三套吗？
2: 做综艺我真的不太擅长，我要是能做我早就做了。哎，也不会在这个思考者一待就是5年呀。这个节目呢，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您跟我一样清楚。现在要走呢，其实也不单纯是因为节目的原因。
3: 要不我再想想办法。
2: 哎，不用了，主任，您真的尽力了，大势所趋。现在要走，我心里早想明白了。
3: 时代变了，老了我们。
2: 我可没老。
3: 那行，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还有半个月的交接时间。哎，万一这期间你要后悔了，随时欢迎反悔啊。
2: 谢谢主任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和栽培。
3: 有下家了？
2: 没有，这不是刚做完思考者的最后一期节目，我也算是站好了最后一班岗，接下来休息一段吧。

0: 小妮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外头那些公司可不比咱这电视台，你那脾气得收收啊，人家不惯着你。
1: 知道了，主任。
0: 走了。

0: 我是跟着电视长大的一代人，所以后来也选择了电视台的工作，进了思考者栏目，一待就是5年。我见证过电视台的辉煌，也经历过电视台的低谷。
1: 观众们辛苦啊，今天热情饱满一点好吧，我们马上开始啊。
0: 思考者从周末黄金档调到了工作日的下午档，中间经历了多少坎坷我都撑下来了。这么多年，我把我所有的激情才华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这档栏目，但是我知道属于思考者的时代过去了。思者远虑，虑者无忧，我无悔于在电视台的岁月，也无愧于自己的初心。
2: 进。
3: 帮我妈开个门啊。
4: 干嘛呀，我自个儿还没手。
5: 哦，不用不用，来来来，给你熬点银耳汤。
2: 怎么又喝了呀？好嘞，我一会儿就喝啊，我这马上就完事儿。
5: 现在热乎呢，趁热喝。哦，
2: 没事，我这马上就做完了，一会儿就喝，喝完了给您端出去啊。
5: 哎呀，你赶紧先把它喝了，我就把碗拿走了，省着碗在那儿碍你事儿。
2: 行行，好好，我马上喝，马上。
5: 哎，你们这老板也真是的，你们那工作又不是什么非得要紧的活儿，这大晚上的，明天再弄呗，这个、着什么急呀、啊？哎，行了。早点休息啊！
2: 啊，谢谢妈。嗯，哎，妈啊，
6: 俊那个说有话跟您说。哎，
5: 怎么了？说
3: 什么呀？
6: 昨天晚上你不是说要跟妈说吗？
3: 我忘了。
6: 你怎么会忘了呢？昨天晚上我们
5: 没事，谁说都成。那就你说，
3: 我说不清楚，你说吧，没事儿，您自己妈有什么说不清楚，你说吧。
6: 妈，我俩商量了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确实还没有做好当父母的准备。现在生孩子跟你们那会儿也不一样了，这孩子一生下来就哪哪哪都是花钱。我在培训机构上班，我最了解这一点了。再加上吧，我现在的工作确实也刚好在上升期，所以我俩决定先奋斗几年，然后再考虑生孩子的事儿。那这样的话，您也能够轻松一点，对吧？也不用为我做这个做那个，省得麻烦您。
5: 我告诉你啊，燕儿，我一点没觉得我有多麻烦。干这点活，这叫什么呀？伺候你们吃的，这有什么难的呀？我觉得呀，你们把生孩子这事儿都想得太复杂了，哪儿那么复杂呀？生个孩子，我们那年代一家好几个，只要生下来。

0: 来，有苗不愁长，不用想那么多，生完了孩子坐完月子一样可以上班，不会影响你们多少事业。我知道这话呀，反正这事儿你们俩肯定心里都有打算，早点休息。
1: 那个啊，满俊，你说句话呀。啊，
2: 妈，早点休息啊。
0: 啊，不用说了，你的意思我也都听得懂，早点睡吧。
1: 不，你怎么回事啊？你昨天晚上咱俩不是聊好了吗？你怎么一句话不说啊？你全让我在那说，我怎么说啊？
2: 你不都说清楚了吗？
1: 我说的话有力度吗？
2: 有力度，咱们俩那谁
1: 还玩什么游戏啊？怎么你油盐不进啊你？
3: 其实上次我们没有好好聊，责任主要在我。我这回去也好好反思了一下，我这次改变我的工作方法，我主要做一个倾听者，听一下二位在彼此眼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哪些优点。
4: 那我先说吧。
3: 好。
4: 他在我眼里一直是个特别优秀的人，从上大学开始他就比别人聪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他都懂，都有解决的办法。所以后来嘛，他就去搞了科研工作了。他还很孝顺，也是个好爸爸。跟我儿子相处的模式呢，就跟朋友似的。我记得有一次，他们俩抢球玩，然后爸爸没抢着还生气了，跟个小孩似的。
5: 他还特别节省，怎么说呢？节省到已经让我觉得就是对待生活的态度太粗糙了。
4: 比如说他当教授以后，我觉得这个穿衣打扮哈应该讲究一点，然后我就想给他定制一套高级的西装，他就死活不要。吃的方面也是，经常在实验室一桶泡面就对付过去了，所以我一直都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不过你别看他对自己哈这么粗糙，但是对其他人都特别大方。我呢，平时就是爱买个包啊、衣服啊、化妆品什么的，就是咱们女性嘛，喜欢消费，他都一直特别支持我。
3: 你听听，你在您太太眼里多优秀啊！那太太在你这儿呢，你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6: 你了解我，比我了解的还要清楚。包括我在这儿，你毫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这儿来，你疯了吗你？大晚上的不让我睡觉，我好不容易睡着，知道不知道？
7: 好妻子，好母亲，是我妈妈的好儿媳妇儿。
3: 这些呢，其实都是社会属性，她的社会身份，对吧？我就是想知道他在你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7: 他，
6: 你是不是在睡觉都想控制我啊？我不需要这种帮助，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7: 对待自己的工作非常的认真负责任，对周边所有的人事无巨细都照顾得非常非常的周到。
3: 其实您现在说的还是他对别人怎么怎么样，咱们抛开他的社会属性，就这么说吧，他在你心里，就他本身作为一个个体，都有哪些优点？
8: 我是你的妻子，有一些问题你不好说，你解决不了的时候，我是有义务去帮助你解决的。
9: 你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班你不去上，家你也不回，你多大年纪了，玩起摩托车了，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8: 如果是别的事情，我可以听你的。
9: 现在是什么时候？妈是什么状况？这本来就已经是阿尔兹海默症了，还用说吗？
8: 妈必须回来跟我们一起住。
4: 石老师，啊，这是不是就是症结所在呢？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你不太认识我。
7: 其实恰恰相反，你一天24小时都充斥在我的生活里。
4: 你一周才回家2次啊？
7: 对啊，

0: 你规定的一周回来两次，不管我的工作有多忙，我都必须风雨无阻地赶回来。还有你规定的一个月举行一次家宴，虽然我觉得那是形式主义，没有必要，可是只要你一个电话，我就得放下手里所有的工作赶回来参加家宴。
1: 我一个月搞一次家宴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呀，这一家人的感情靠什么维系啊？那不能因为你工作忙，咱们一年到头也见不了一面，是不是？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吃饭总是那么对付事儿，也不好好睡觉，那我不是关心你的身体吗？
0: 是很关心我的身体，还给我买了一块智能的手表，这个手表能监测血压，能监测到心跳，我很开心地用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发现，不但我能看见我自己的指标，他在远程也可以监测到我每天的心跳多少下，什么时候血压高了低了，每天睡几个小时，你了解的比我还要清楚。
1: 没错呀，那我不了解这些，我怎么给你补充营养呢？
0: 我觉得你这不是关心，这都是控制。
1: 魏强，我真心从来没有想过控制你些什么，
2: 可是有一些情况你要主动告诉我，要不然我是不是就得主动自己去知道呢？
0: 可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没有必要所有的事情都让你知道吧。
1: 沈老师，我来举一个例子吧。
2: 比如说前一阵子他有一个学生写了一封举报信，
1: 因为这封举报信呢，他的评选资格就被取消了，他什么都不说。那对我来讲，这是关于他前途的事情，那对我们家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如果不自己去了解情况，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3: 那个，我打断你们一下哈，
4: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像刚才先生说的那个，所谓的控制和压力，在这之前你们二位深度沟通过没有啊？
1: 什么都不说怎么沟通呀？
0: 我们沟通过，但是没有用。
1: 有吗？
0: 有。
1: 我是你的妻子。
0: 你除了是我的妻子，你还有其他社会属性，我们应该相互保有自我，对不对？
1: 我觉得我挺有自我的呀，我也是一大堆工作摆在那儿，我做的挺好的。当然你是不关心的，恐怕我在哪儿上班你连我单位的名称都忘了吧。
0: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我们都是成年人，没有必要事事都相互知会。
1: 好，那我试想一下，你想要什么状态呢？我不应该关心你的身体，你的工作，你的一切，你呢也从来不会关心我，我们就这样谁都不关心，保持这样的状态，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对吗？
0: 张春梅，我们谈话又回到起点了，知道吗？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我也没有办法。
5: 哟，今儿表现不错啊，包上饺子了今儿。
6: 包饺子是拿我妈那儿去吃去。
5: 干嘛呀？
6: 老太太就张罗说咱们俩，然后伟强伟珍
5: 啊
6: 都得过去，孩子们就不用去了，咱们都必须都得去，所以你看我包了100多个了，就到时候晚上上那儿就一吃就完了，一煮。
5: 嘿呦，包这么多了，
6: 这剩点馅儿，我咱们得留一点。
5: 哎，老太太不是要过去干嘛去，开会呀？这是呀，
6: 伟强他们两口子的事儿呗。
5: 我告诉你，伟强这事儿，老太太确实得出手了，太不像话了。你一个中年人，你什么岁数了？哎，说离就离，哪有这样的，一点责任不负。我倒是我今天我也得说说他。
6: 哎呀，你这你看看，你就听着这个事儿，你这反应，你话太多了，到那儿你一句话都不要说啊。真的二虎，你因为你有的时候说话容易得罪人，你说你当啷来一句，人家老太太就惹生气了，然后你当啷再来一句，春梅不高兴了，来一句，
5: 我这当啷当啷的，我怎么这么闲了呢？我，啊，成，我今天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我把我嘴闭上。
2: 哎妈，
7: 梅，你在哪儿呢？

0: 什么时候回来？
1: 我开车呢，在路上，很快就回来了。
0: 伟强呢？让伟强也回来。
2: 妈，我们在一块儿呢。
0: 那你们晚上一起早点回来啊。
1: 好。

0: 化之间，他们如何找到尊重以及现代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呢？
1: 这些对于我不陌生。流行有时候不是新鲜，是陈旧。这些东西不能让我心潮澎湃。
2: 小周，今天晚上把舆情报告做出来给我。虽然是最后一期了，但还是要善始善终。
3: 思考者当年收视率这么高的节目都停播了。
4: 先别说这个，你说那倪伟真，他得多难受啊！岁数那么大了，节目又停播了，他干啥去啊？你说？
3: 就是。
5: 你知道吗？思考者要停播了，你喜欢的人要失业了。我说的吧，女人在35岁之后就是会走下坡路的。听我的，别跟他好。
6: 听一会儿。
5: 你干嘛去啊？
6: 最后一期节目了，就算是朋友，我也不想看他那么难受。
7: 何志昌，你至于吗？
8: 小珍，去哪儿？我送你。
2: 不用，我的最后一期节目刚刚播完，谢谢你的广告商啊。
8: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上车吧。
2: 没有，不好受的事早就过去了，下次我请你吃饭。
8: 哎，小珍。哎，小珍。

0: 伟珍。
1: 伟珍，我现在在你家门口，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甜点。
2: 在家，今天晚上有事儿。
1: 哦，好，那我把甜点放到门口桌子上，你回来接着吃啊。

0: 来了，叫他叫他。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

0: 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

0: 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

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

0: 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

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

0: 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直接开车去南京，
1: 亲自交给江委员长。
2: 这样也好。
1: 记住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2: 放心吧，张厅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没想到吧，一个假的黑匣子还能掀起这么大一场风波。
1: 也算是险中求胜了。
0: 不过崔老师被你绑了一次。
1: 是不是时间太紧张了吗？
2: 对了，我入党的事情批下来了吗？
0: 把我们的崔老师绑起来了，你认为你入党的事还能成吗？
2: 能啊，因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就会这么做。
0: 还真是服了你了，做出这样的事情居然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2: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夏安有危险吧。话又说回来，你不早就预料到了吗？
0: 其实我这么做是为了帮助你救夏安。
2: 行了，不用解释了，我早就被你利用习惯了。
0: 这次可真不是利用啊。

0: 恩是吧？
1: 我不是说了吗？帮你救夏恩。
0: 谢谢你啊。

0: 想听听我跟仲文的故事吗？
1: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你放心，那天在金先生那儿，我是为了救你才胡说八道的。
0: 可是金先生说他看到了你的真诚。
1: 他那也是胡说八道，你想想，我们俩说话那会儿他还在监听室呢，他从哪儿看到？
0: 我也看到了。

0: 达斯到黄素梅手里这件事情，为什么金先生漠不关心啊？
1: 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漠不关心，甚至在行动最初的时候他还装作一无所知。其实啊，他是另有打算。
0: 什么打算？
1: 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0: 黑匣子在你那儿？是的，最近我一直在找机会拿到黑匣子，但是黄素梅防范得太严，所以我始终未能得手。不过，这却让黄素梅变得焦躁不安，所以她今天主动找到我，让我帮她暂时保管。<笑>
1: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黑匣子对于黄素梅来说是何其重要。 怎么可能把黑匣子交给一个自己曾经怀疑过的人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黄素梅这是对你最后的测试，同时想通过稳住你来稳住风潮，以免打扰他去找张华贵。所以。
2: 我现在这个黑匣子是假的。当然，
1: 你要是不信，把它拿回家打开看看。
2: 知道了，先生。
1: 你现在处境很危险。按照黄素梅做事的方式，只要她怀疑到一个人，就会一直追查到底。所以，是时候离开青山了。

0: 真的没想到他会是蜂巢的人。
1: 你知道蒲从为什么在将夏恩母亲的线索告诉夏恩之后会选择跳楼自杀吗？
0: 为了麻痹黄素梅。
1: 那只是其中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逼出潜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好让黄素梅引起怀疑并且将他隔离起来，不让他掺和到整个夏

0: 向安寻母的事件当中，这是你的猜测。经过证实了，你想想，向安有没有给你提起过，除了黄素梅，还有谁对蒲松跟他说了什么感兴趣呢？
1: 蒲从在跳楼之前都跟你说了些什么？黄素梅不是一直都在监听吗？你去问她呀。那我换一个问法，蒲从在跳楼之前都做了些什么？
0: 在你和蒲从还有黄素梅交易的那天晚上，田乔杰为什么会突然的出现？
2: 黄素梅安排的，
0: 是金先生的安排。那天我只知道你要跟他们交易，但并不知道你们交易的地点，所以我早早的就潜伏在了青山军校的周围，想跟着黄素梅一块儿过去。

可我到了西郊仓库，却发现田乔姐也在那里。如果这是黄素梅的安排，她完全没有必要潜伏在青山军校周围，并且偷偷地尾随其后。我们很快就会证实这件事。

0: 田旅长，
1: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0: 校长说你在看管一件重要的东西，让我们前来保护你。
1: 知道了，辛苦了。

0: 约我来，不只是喝咖啡吧？
1: 顺便请你看场戏。
0: 看什么戏啊？
1: 王素梅，等一下会在那里。把黑匣子交给张华贵。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崔老师可是跟着他好几天了。
0: 你们要毁掉黑匣子？
1: 必须毁掉，不然等张华贵发现黑匣子里面空无一物，肯定会去找黄素梅算账。到时候这一消息一定会传到金先生的耳朵里，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不过呢，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不需要亲自动手，

你约我来，不只是看戏那么简单吧？

0: 你为什么约在这儿？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或许是为了避开某些国民党官员的视线吧。
0: 真是悲哀啊。

0: 别找了，还没到田乔杰出场的时候呢。
1: 青山的车来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了，张厅长，您会带着黑匣子去南京吗？那当然，要不然我怎么会选择在这里跟你见面呢？一会儿从这儿直接走。好啊，我跟您一起去，顺便路上我可以保护你。
1: 你们青山人呐，永远不相信别人。好吧，你跟我一起去南京。不过，这黑匣子长什么样，得让我看一看。
0: 有这个必要吗？
1: 有。

0: 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没有密码，将它强行打开。或者密码输入错误，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
1: 我知道，现在上路吧，开车。

0: 咱们那些掌门的黑匣子丢了。
1: 什么？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我早就说过不要做什么记录，万一……
0: 事情已经发生了，说这些还有用吗？
1: 你知道是谁偷的吗？
0: 我怀疑是黄素梅派人干的，他想夺权篡位。
1: 尽快灭口。
0: 不，你杀了他，黑匣子就彻底丢掉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等。
1: 等。
0: 黄素梅一定会把黑匣子交到你手里。

0: 张队长，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向你汇报。
1: 什么事儿？
0: 我用来记录

等一下，跟你说，天桥杰的反跟踪能力很强，他刚刚趁着混乱已经躲到了暗处，其目的就是为了找到跟踪他的人是谁。你现在出去只会暴露在他面前，明白吗？

0: 当然是我派人干的了，怎么可能让黑匣子里面的东西公布于众呢？我考虑，顾盼对黑匣子的情结太深了，所以我就没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怎么，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1: 金先生，您误会了。
2: 我只是听说了这件事情，所以才打电话来想求证一下。
0: 哦，还有什么事情？啊，
2: 没了没了，金先生，谢谢你。
0: 啊，
2: 金先生没有怀疑我们吧？
0: 他就是怀疑了，也不会告诉我。
2: 对不起，我当时。 没想那么多，
1: 我是顾盼，你好歹也是青山培训出来的特工，做事之前就不能动动脑子吗？
2: 是你让我去的。

0: 我是让你去看田乔杰的真实身份，有让你在他面前暴露吗？你想想看，这件事情本来和我们没有关系，可你突然出现在现场，田乔杰会不会怀疑你的身份？还有，你真的以为金先生没有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是为了顾及你的感受吗？他是在钓鱼，他从始至终就没有相信过我们。
1: 我已经道过歉了。道歉？道歉有什么用？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和反省，毫无组织纪律性。算了，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以后再慢慢教你吧。
0: 蒲从，他居然会出现在那里。看来张华贵和他是一伙的。
2: 这没什么可意外的。蒲从那本黑账里，一定有张华贵的名字。国民党的腐败，早就生入骨髓了。
0: 我现在在想，蒲从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的这个局？他控制了一批国民党高官，却又和蜂巢离心。 他究竟想要干什么？
2: 如果这一切都是蒲从最早布下的局，那他真的太可怕了。可能我们这段时间走的每一步，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0: 我们已经找到了田乔杰，见机行事吧。现在除了我们，在任何一方势力的眼里，黑匣子都已经被炸毁了。看看蒲松下一步会怎么做。你是说田乔杰在大新华戏楼出现了？是的，校长，我已经派人过去调查了。
1: 是个苹果。崔老师，对不起，我保证下次不会了。怎么了？刚刚枪声怎么回事？
2: 是崔老师，他把我们引开，田乔杰的注意力。
1: 老师怎么来了？
2: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来回那个假的黑匣子。
1: 那他……
2: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我们离开这里再说，走。
3: 看来星明没少教你啊！哎，不准有下次了啊！是，我保证。你们。
2: 我们组织的交流一直都这么轻松吗？是啊，大家都是同志，没必要见面就得拉这个脸，非得分出个上下级来。哎，不过，将来要是有机会见到首长的话，你还是得收敛点啊。
3: 那是一定的。
2: 认识你这么久，好像第一次看到你笑得那么灿烂。
3: 大概是因为我已经放下了心中的一切吧。
2: 所有吗？

0: 有印象吗？
1: 小姐，我这几天啊要修好几十双鞋，怎么会记住一个鞋印呢？再说你这也就是一双普通鞋的鞋印，我就更不知道了。
0: 这可不是一双普通的鞋，你看看这儿。这很明显是一双断过底的鞋，而且断底处用粗线缝制过。对于一个穿皮鞋的人来说，鞋穿成这样早就丢了，可是这个人却十分的节俭，又或许说这双鞋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1: 哦，我想起来了，确实有个人找我给他缝过皮鞋底儿。先生，您看这鞋还有修的必要吗？
2: 有啊，因为这双鞋是……
3: 是我太太给我买的。
4: 嗨，那叫你太太再给你买一双不就行了吗？
2: 她已经不在了。
1: 哦，对不起啊，先生，那我这给你缝上。
2: 谢谢。
1: 之后我还告诉过他，叫他省着点穿，要是再崩了线可就不好再修了。
0: 那你知道这个人住在哪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应该就在这附近，我经常看到过他。
0: 谢谢。

0: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田乔杰，青山军校行动队队长，同时也是蜂巢的成员。你呢？你叫什么？共产党。被我说中了。你们共产党啊，就是喜欢用这种眼神看着别人。不过这样也好，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兜圈子了。说说吧，你们安插在蜂巢的那只变色龙是谁？
1: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
0: 你会。一定会。
1: 你不过是日本人养的一条狗而已，没有资格和我说话。

错了，我就是日本人。我的原名叫做田中优吉，我的母亲是个中国人，所以我从小就会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这件事情到现在也还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其中也包括我在青山军校一起摸爬滚打多年的顾盼。对了，你和他认识吧？

你的这双鞋好像已经使用很多年了，而且还保养得这么好，想必是你心爱的女人送的吧。

0: 金先生把我安排在了青山，让我监视仆从的一言一行。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可以去问金先生。我知道一直以来都是我对不起你，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现在也算是同一战线的人了。我们，
1: 你跟我说这些目的是什么？
0: 金先生要杀我。
1: 为什么？
0: 他怀疑我故意放走了黄素梅。
1: 什么时候？
0: 前些日子，在百老汇广场。
1: 你做的？
0: 是的。金先生派我去毁掉黑匣子，同时让我杀掉黄素梅和张华贵，可是我失手了，黄素梅没有死。
1: 就算是你故意放走的也不为过，你也说过黄素梅对你很好。
0: 我没有故意放走她。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知道你和蜂巢行动队队长罗新明私交甚好，我想让你帮我找他，托他替我向金先生求情。
1: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0: 我了解金先生的为人，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他也怀疑我是为了报恩而故意放走黄素梅。
1: 报恩？你这种人也懂报恩？

0: 天乔姐，没想到我们同样又做了蜂巢的杀手，这算是缘分吗？你放心，我会转告罗新明的，但我不保证他会帮你。只要你肯，他就一定会帮。为什么？
1: 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你，金先生说的。你还有其他的事儿吗？麻烦罗新明代我传达金先生，我正在将功赎罪，还需要几天的时间。你还要杀黄素梅？
0: 不，黄素梅已经回青山了，我没有办法杀她。那你怎么将功赎罪？我正在调查共产党安插在蜂巢的奸细变色龙。
1: 变色龙不是龙志杰吗？
0: 龙志杰是被冤枉的。

0: 我们的身份已经被公之于众，我们的身份已经被公之于众。
1: 。
0: 是谁？
1: 这个我就不方便讲了。你只需要让罗姓名把我刚刚说的话传达给金先生就好。

0: 先生，谭仲文我也已经解决了。
1: 知道了，你做得好。
0: 那我的母亲和弟弟呢？是。那是金先生派我去的。他说仲文去了日本，调查神谷浩尔的死因。

0: 不是很爱仲文吗？你怎么忍心呢？
1: 蜂巢是我的信仰。你记得你在青山跟我说过什么吗？
2: 为了信念，我可以牺牲一切。
1: 牺牲一切？
3: 包括什么？
2: 包括亲情、友情，还有爱情。
4: 你牺牲了友情、亲情和爱情，陈乔姐，
0: 作为一个特工，你真的比我强太多了。
1: 够了，我是杀了我最爱的男人，可是我最爱的男人从头到尾心里就只有你，就凭这一点你比我强太多了。你知道我在开枪的那一刻内心所承受的那份煎熬吗？你知道我一直以来……
0: 你闭嘴！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报仇？
1: 开枪吧。反正我现在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

0: 什么？他说他找到了变色龙的线索。那会不会是？不会的，老师不会有事的。
1: 罗兴明，不管崔老师是不是被抓了，我都怀疑这是田乔杰设下的圈套。只要你走出这里，或是出现在崔老师那儿，都会暴露你的身份。
0: 你说的这些有道理，可不管怎样，我必须要去证实这件事情吧。
1: 证实来得及。如果崔老师真的被抓了，那田乔杰故意告诉我的目的，就是想让我带你去自投罗网。所以崔老师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崔老师没有被抓，那无疑这又是田乔杰和金先生合谋对我们的试探。
0: 和金先生合谋，
1: 田乔杰特意来找我透露这个消息，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0: 么说，你是替田乔杰来求情的？
1: 金先生，确切地说，我只是过来传话的。求情，我还不够资格。
0: 不不不，这话这么说就见外了。蜂巢行动队队长罗兴明的话，还是蛮有分量的。
1: 谢谢金先生。
0: 只不过，你要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田乔杰犯的错，必须受到惩罚。
1: 可他说，他正在将功赎罪，希望您给他一些时间。
0: 将功赎罪？什么样的功能赎得了他的罪过呢？
1: 他没有具体说，不过顾盼分析，他应该是抓到了什么重要的人，并且这个人可能知道变色龙的消息。
0: 变色龙？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1: 田乔杰说，龙志杰是被冤枉的。
0: 他说我冤枉龙志杰了？
1: 龙志杰的死肯定没有冤枉之处，可他是否是真的变色龙还真不好说，毕竟我们没有拿到最直接的证据。
0: 有道理。你去让顾盼告诉田乔杰，我可以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但是必须立即回到蜂巢。
1: 是，
0: 去吧。
2: 怎么样，
1: 金先生让田乔杰立即回蜂巢。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2: 我去过海东酒店了，那里昨晚确实入住了一个日本商人，只不过在凌晨2点钟，也就是金先生下令我们取消行动的时候，被人刺杀了。
1: 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2: 警察厅正在调查。

0: 这么说来，昨晚的行动是真的？
1: 有这种可能，不过也不排除是金先生一手策划的。
0: 看来我们被逼到一个死角了。
1: 死角？
0: 对，死角。如果我们去营救崔老师，那势必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可如果我们不去，那就得替金先生传达让田乔杰回到蜂巢的命令。如果崔老师真的在田乔杰的手里，并且被他带回来的话，我怕我们
1: 能不能假借替金先生传递消息，试探一下田乔杰，到了那儿找机会救出崔老师，然后干掉田乔杰，让金先生死无对证。
2: 田乔杰，我很想知道你这么努力地为蜂巢卖命，究竟为了什么？
3: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你，你愿意为了你的主义和信仰放弃自己的生命，为的又是什么？
2: 我们的主义是要为中国40,000,000同胞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没有饥饿、没有战争、大家能够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时代。
3: 那我想在你的有生之年里应该是看不到这样的目标实现了。
2: 就算我死了，我的同志依然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就算我的同志也牺牲了，我们还有无数革命志士会继承我们的遗志，直到这一天真正的来临。
3: 你们的这个信仰简直太过天真了。也许真的有这么一天，但对于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2: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3: 那我只能说我们的信仰不同。对了，既然你提到信仰，我很钦佩有信仰的人，所以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活下去的机会，就看你要不要把握了。
2: 什么机会？
3: 告诉我，你和顾盼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认为我们是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一切你说了算。
3: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实话告诉你，我早就知道那天在戏院跟踪我的人是顾盼而不是你。

0: 顾盼在一起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我对他身上的味道简直了如指掌，更何况我确确实实地看到了他。所以我才想到了挟持人质逼他出现的办法。我知道顾盼的弱点，他最不愿意看到因为他而伤害到无辜的人，可是他那天并没有出现。我当时就在想，会不会是我看错了，后来我才发现我并没有看错。他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有人阻止了他，并且还是一个男人。至于这个男人是谁，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我当然清楚，他是

0: 罗星敏对吗？其实这个罗星敏是不是那只变色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爱顾盼，所以他必须死。
1: 这是什么逻辑？
0: 顾盼抢走了我最爱的男人，那我就要杀了所有爱他的人。
1: 看来你的人格已经完全扭曲了。

0: 就是这里。
1: 等会儿上去，先别着急动手，别忘了，我们是来传达命令的。

跳下去的。

0: 小姐，投降吧，你无路可逃了。
1: 怎么会这样？别动，我手里有整栋大楼炸药的起爆器，你们要是再动，我们就同归于尽。
0: 你不会的，我了解你，你怕死。
1: 就算你说的对，我现在放下起爆器，你们会放过我吗？谭仲文、崔文生，你和罗新明都有杀了我的理由。
0: 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冷血吗？我们不会杀你的，我会把你交给国民政府，让你接受法律公正的审判，把蜂巢的秘密曝光，还我

0: 清白，
1: 还不是都一样。你以为国家和法律能够带来真正的安宁吗？我告诉你，这个世道没有真正的公正，只有最高的权力才能带来所谓的公正。
0: 真正的权力是以捍卫公正为前提，不管你现在怎么想，你以后都不会有机会作恶了，
1: 是吗？放弃吧，这里这么隐蔽，

0: 我们就到这儿。
1: 校长，他们都在楼里，一定要活捉田乔杰。是，把胜利给我包围起来。
2: 你以为就你会借刀杀人吗？你要干什么？我要打个电话。现在除了我们，还有谁最恨田乔杰？
3: 当然是青山了。黄素梅是个睚眦必报的人。
1: 田乔杰被判了的，他一定会置田乔杰于死地。
4: 所以我想把田乔杰的藏身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的意外搅局能够打乱田乔杰布下的陷阱。好啊，
1: 大家一起死！
4: 放下武器跟我们走吧，被他们抓了，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
3: 顾盼，别忘了，你也是他们的目标。你把黄素梅炸伤，他们的首要目标现在是你。
4: 那群走狗，没了我的指挥，只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这里已经被包围了，你不会再有机会了。
3: 那你也太小瞧了。

0: 你计划奏效了，青山已经跟田小姐开始互相较劲了。
1: 真是可惜，没能亲手抓住田小姐。
0: 青山特工出动，抓住田小姐只是时间问题。
1: 所以还是得想办法，抢在青山之前控制。

0: 可真是阴魂不散，看来凤巢我们是回不去了。不行，你这么多年的努力不能白费，我们要赶在他们之前见到金先生。没用的，仆从既然救了田乔杰，那他就一定是想去投奔金先生了。你想想看。 你认为金先生听取了仆从和田乔杰的情报，还会信任我们吗？而且，根据组织的纪律，上级牺牲，我们必须选择转移与静默。等待组织的恢复与我们取得联系。先安顿好崔老师吧。
1: 我不甘心，崔老师不能这样白白牺牲。
0: 崔老师不会白白牺牲的。 谭仲文也不会，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些敌人的。

0: 终于醒了，你睡了两天了。别动，你的伤势很重。
1: 这是哪儿？
0: 你不需要知道你在哪儿，你只需要知道你现在很安全。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2: 我们都是蜂巢组织的成员。
0: 你被青山追杀，卷入重围，我怎么可能不救你呢？
1: 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
0: 我不需要你感激，我只需要你帮我个忙。
1: 我现在是一个身份已经暴露的特工，我什么事都做不了了。
0: 不，你能做。带我去见金先生。
1: 你难道不知道金先生一直想亲手杀了你吗？
0: 他不会杀我。

0: 你联系上你的组织了吗？没办法联系上。我在交通信箱留下了我们的联络方式，现在只能静默，等待组织联系我们。看来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真是不甘心啊！这么多年的努力。
1: 都成了泡影，不仅青山追捕我们，蜂巢也要追杀我们。就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终的胜利也将属于我们。你们共产党人都有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气息。
0: 可惜我还没有加入你们的组织，我的其中一名介绍人就已经牺牲了。你要相信，组织始终在考验着你，顾盼同志。当你真正理解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的时候，你便可以真正的加入这个组织。
1: 希望这天早些到来吧。接下来你什么打算？接下来我们只能静默，找一个地方隐蔽起来。你要相信，在新的一年，我们会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2: 因为他是顾盼的老师。

用老师来对付学生，最合适不过了。对吧，仆从？

0: 你就真的以为我不会杀了你？你不会。你凭什么觉得我不会？我走到今天这，都是你害的。
1: 那是因为核心的枪法，你很有信心。这就是你跟顾盼的区别。顾盼为了自己的目标，他可以付出一切，包括他自己。 而你不是，所以你斗不过他。你需要我，我们在暗，他们在明，我们联手，你才能看到青山和顾盼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好，但你也别忘了。
2: 金先生时刻都在盯着你。你看看，这些都是黑匣子里的文件，除了名单，还有很多商业范畴的文件。你注意到没有？这份材料里多次提到莫氏企业，我一直以为溥从联合蜂巢制造莫氏惨案，是因为莫有心暗中支持共产党。
3: 现在看来，事情绝非这么简单。莫氏企业，只怕早就被蜂巢给渗透了。
2: 但夏安岂不是很危险？蜂巢想要掌控莫氏，而夏安是莫氏名义上的继承人。
3: 蒲从对夏安的利用，绝不单单只是针对你。还有莫氏。是。夏安必须尽快离开上海，否则。
2: 不管他落到哪一方的势力手里，后果都无法想象。我真是没有想到，时至今日，你居然还想留在青山。校长，我没有背叛党国，也没有违反青山的规定。我觉得我有资格留在这儿。
4: 告诉我你回来的真实目的。你知道的，我要你亲口告诉我。溥从杀死了我的母亲，我身上所有的悲剧都是蜂巢一手缔造的。我需要青山，青山也需要我。没有我，你对付不了溥从，也挖不出蜂巢。你简直是小看我了。
2: 我背后有整个党国的支持，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被通缉的囚犯？
4: 我们看到的蜂巢，只不过是一个神秘组织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你真要想替党国端掉他们，你需要我，甚至需要顾盼。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

0: 我要你对付顾盼呢？顾盼只不过是青山的弃子，他的对手只有蒲从和风潮，而现在黑匣子毁了，蒲从倒了，顾盼对于青山和你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而他在风潮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他将会全心全力地对付风潮。 而对于青山和你来说，最大的威胁应该是蒲从、田乔杰还有风潮。于公于私，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1: 夏安，当我在青山军校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与众不同。要是你的身世干干净净的，该是一个多好的学生啊！
2: 说实话，我现在正缺人手。现在这些学生，比起你和顾盼，简直是差远了。黄素梅心机深重，她把夏安留在青山，一定另有图谋。你想过没有？也许是你低估了夏安。什么意思？你看，有时候让他爆发出来，反而更利于控制。 只要我们控制住了局面，再加上一些我们想要添加的配料，那出来的就不仅仅是美味的鸡汤了。腌笃鲜，醉鸡，标准的本帮菜。

0: 我刚刚梳理了自从神谷先生遇刺之后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其中有一个环节，我们需要重新调查。什么环节？
1: 是谭仲文的死。仲文？对。风潮，在他从日本回来之后不久，就采取了行动。为什么？你的意思是？
0: 他在日本查到了真相。准确的说，我觉得是他接近了真相。杨谦说过，他从日本回来带了很多书，那里面恐怕隐藏着神谷案的秘密。
2: 杨谦，我们好久没像今天这么聊天了。
3: 是啊，时间这个东西啊，太神奇了。美好和痛苦，都会让它轻松的撕碎呀。

0: 其实我们认识之初，您的风采的确让我折服。
1: 是啊，可是很多变化会让一些事情偏离了最初的轨道。
0: 你始终不愿放弃你那套政治抱负。
1: 中日之间的战争让中国丢下了很多抱负，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轻装上阵呢。
0: 其实又有多少人支持你的理论呢？
1: 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0: 历史会怎么记载你呢？
2: 那就这样吧，我已经尽力了。
0: 你又有多少资本？
1: 我想金先生已经考虑过了，否则蒲母已经在黄球下了。
0: 好，今后上海就靠你支撑。来。

0: 好久不见，一切还好吗？
1: 我和黄素梅达成了一些约定，
0: 黄素梅不可信，
1: 我从不信任她，只是利用。
0: 以我的个人经验，你这样做很危险。
2: 如果可以各取所需，那么相互利用的关系未必不能长久，你说呢？
0: 夏安，不管普从做过什么，青山里有多少风潮的人，但是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热血青年。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害群之马，阻止普从和风潮的阴谋。我不希望你因为个人的仇恨毁了军校的所有人。
1: 我有分寸。
0: 那就好。杨谦最近怎么样？
1: 有段日子没有见到他了，他被黄素梅抓了。
0: 帮我把他救出来。
3: 和夏恩见面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楚。
4: 黄素梅不杀夏恩只有一个理由，想用他来对付我和风潮。
3: 那我们要汇报给金先生吗？
4: 如果我这么做，跟你谈话的就不是我，而是天桥杰。
3: 那下一步怎么办？
4: 静观其变吧。
5: 好，喝点去。
6: 行啊，走呗。啊，
5: 这一天给我累够呛。
6: 是啊，这忙了一下午，我知道有个好玩的啊，
5: 是吧？

0: 校长，杨坚吃了午饭后突然昏过去了，像是中毒。
1: 你们这帮蠢货到底给他吃了什么东西？
0: 跟平常一样啊，午饭是由军校直接送过来了。
1: 他要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一起陪葬。来人，来人，
2: 校长，
1: 立刻通知医务室马上赶到九号安全屋，有同僚中毒，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
2: 是，

0: 看来成功了。如你所说，我们低估了夏恩。
1: 你有没有觉得一切都太顺了？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儿。

0: 校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需不需要支援？
1: 不用，食物中毒而已，医务室就能处理。
0: 医务室的医生是新来的，我怕他之前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
1: 对，你提醒的是，我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0: 安全屋这种地方，怎么只有两名守卫？
1: 告诉我，杨谦在昏迷前说过什么？
2: 他说什么拿花生来害我？
1: 不用等军医到，立马带他走。
2: 立刻带走？
1: 是，把他带去最近的医院，等他病情稳定了再转移。
2: 好。
1: 杨谦要是有什么闪失，军法处置。
2: 是。
0: 黄素梅已经识破中毒的真相了，现在极有可能黄素梅已经把杨谦提前转移了。
3: 杨谦是急性过敏，必须尽快送往医院。
0: 你这里最近的医院在哪里？
3: 走。
0: 重要证人是杨谦？
1: 是的，他和顾盼还有普从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查清楚我不放心。
0: 可是他的家世很有背景，只怕这么做的话会对校长不利吧。
1: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都安排好了。
4: 报告。
1: 进。
4: 校长，食堂那边已经调查清楚了，炒菜的猪油里被混入花生油，我查过了食堂记录，并没有采购过花生油，厨师和厨工们也都没有作案动机，应该是其他人有意为之。
1: 看来换油的人并不想杀死杨谦，而是想趁我们营救的契机查探杨谦，甚至是劫走杨谦。
4: 能知道杨谦对花生过敏的人跟杨谦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学生认为应该是军校内部的人。
1: 夏恩，你觉得呢？
0: 报告校长，学生认为既是军校内部的。

0: 的人又跟杨坚有如此近的关系，愿意救他呢？只有两个人选，一个呢是顾盼，另一个普从。
1: 不，还有一个人，就是你，夏恩。
2: 不可能是夏恩，
3: 校长，学生保证，这段日子我一直跟夏恩在一起，他不可能私自离校，更不可能去跟顾盼联系。
0: 这也许是个意外吧。
1: 意外？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个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借口吗？
0: 看来校长还是不相信我呀。我跟杨谦根本就没有什么往来，我为什么要去救他呢？
1: 你确实没有救杨谦的动机，但是顾盼和普从都有。这两个人当中，说不定你和谁是一伙的，他们安排你来我这儿卧底，不是吗？
2: 校长，夏恩说的没错，这真的是个意外。我调查过了，北洋油店里并没有收受花生油的记录，而比青山共有猪油的商行里，所有的猪油里都含有花生油，是些厨师偷工减料夹带私货。杨谦过敏中毒，真的是个意外，与夏恩无关。校长，请相信我。
1: 看来你的准备很充分，我相信郭俊超的调查是真的，但并不代表我相信你是清白的。说不定现在顾盼或者普从正在赶去医院的路上呢。
0: 要怎么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
1: 很简单，我们一起去医院会会我们的老朋友，到时候就会水落石出。
4: 看来杨谦是被转移到这里了。
5: 既然已经惊动了黄素梅，不如冒一次险，病床吧。
4: 不行，黄素梅既然把人关在这里，一定会有所安排。如果我们贸然行事，我们中埋伏不说，这夏恩和杨谦也会被暴露的。
5: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青山的援军很快就回到了，我们不能错过营救杨谦的最佳时机。
4: 那你打算怎么进这个医院？
5: 你都说了是医院了，当然要用医院的方法进了。

0: 想问一下，严重过敏的病人在哪个房间？
1: 202。
0: 谢了。
2: 哎，等等，再问他们要点镇静剂。
0: 为什么？
2: 我怕杨谦一会儿不配合。

0: 站住！小东，你们两个干什么呢？
1: 我们刚做完手术，过来查房。
0: 那两个人就是我从手术室里面弄出来的，医院今天根本没有手术。把口罩摘下来，摘下来。

0: 还能走路吗？
1: 当然。
2: 黄素梅来了。
3: 杨谦在几号房？
4: 202，向上请。
3: 没有我的命令，日所逾越，止血镜不许出。
5: 是，把这里给我包起来，止血镜不许出。
0: 还是晚了。
2: 黄素梅早有准备。
0: 医院已经被包围。
2: 要是带着他，我们谁也走不了。
6: 你什么意思啊？你们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救我出去吗？拜托，想想办法，我真的不想再回青山，不想看见黄素梅那张老妖怪的脸。
3: 说吧，到底是顾盼还是仆从？你现在实话告诉我，我算你将功折罪。
0: 我真的不知道。
3: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
7: 就算抓到什么人，也不能说你一定跟他没有关系。
0: 不能再让他受苦了。
2: 我们要是也被捕了，他才是真正的陷入危险。相信我，我会有办法救他出去的。
6: 不，你不能听。
0: 知道了。

0: 怎么回事？说，
1: 有人抢了我们白大褂。
2: 是不是一男一女？
0: 是。
2: 控制所有医护人员，逐一排查。
0: 是。跟我来。
2: 我现在非常好奇，这次的顾盼和罗新民要如何逃走呢？

0: 校长，是我们的人，赶紧查。是。
1: 他什么时候能醒？他被注射了过量的镇定剂，现在正处于昏迷之中。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让他醒。
0: 是。
1: 报告校长，人没抓住，让他们跑了。一群废物！ 你别以为他们跑了，你现在就安全了。很多人已经看到他俩了，你就说吧，是不是顾盼？我真的不知道。我一定会用我的方式得到我的答案。不过到时候，你别怪我不讲情面。我相信校长的手段。
2: 也相信校长不会通过屈打成招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1: 聪明，我一定会让你心服口服的。不过在此之前。

0: 欢迎回到青山。只要你乖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是不会为难你的。
1: 毕竟，曾经和现在，我们都是好同事。
2: 我们要是被捕了，他才是真正的陷入危险。相信我，我会有办法救他出去的。
3: 说说你的计划，我要确认可行。

0: 什么意思？
1: 我想让他们三个好好的睡上一觉。
0: 他也要被注射？
1: 当然。
2: 为什么要给我注射？
1: 我给你注射了能够让你昏迷一天的剂量，等你醒来的时候，黄素梅正好可以审问你。
2: 那我醒了之后怎么办？
1: 就说你知道的。
3: 看来还是得用好办法。
2: 别呀。
3: 那你就实话告诉我，来救你的人究竟是谁？
2: 我当时在昏迷状态。要不是我爸，你去问问他，把他也像我这样锁起来，他那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肯定什么都招。
3: 你以为你爸会保你吗？我抓你的时候就派人去请示令尊大人了，你知道令尊大人是怎么回复的吗？就五个字，按军法行事。这五个字不需要我多做什么解释了吧。
2: 可是我当时真的在昏迷状态，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
3: 那好，那我就再告诉你。我已经找到你体内的针剂了，医院医生已经招供被劫走的针剂，这就说明你体内的镇静剂是在你清醒的情况之下注射的，不难推断，你和那个人很熟，甚至达成一致，才同意被注射的。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来救你的人是不是顾盼？你只需要轻轻的点头。否则就别怪我不念旧情，我会让你好好尝尝我的手段。
2: 我说
3: 果然是顾盼。
2: 不是仆从。
3: 仆从
4: 开门。

0: 我真不应该劝你留下来。
1: 不是你的错，留下来是我自己下的决心。
0: 校长正在沈阳间，我真担心他会乱说什么牵连你。
1: 你相信这件事与我无关，我是清白的吗？
0: 我当然相信你了，你对校长对青山都是绝对忠诚的。
1: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杨谦会乱说什么。谢谢。
2: 报告。
3: 什么事？
2: 组长，排查内部人员，有消息。

0: 我会再来看你的。有什么发现？厨房里有个厨师，是普通一手提拔的，他所有履历都是假的。我们审了以后，他招了自己是枫桥的内线间谍，并且负责传递军校的内部信息。
1: 这么说，花生油事件是他做的了？
0: 他只承认自己奉命寻找杨谦，但是他没有……
2: 这就足够了。
3: 汇报给校长吧。是。他找你干什么？你只是一个校医，又没有掌握什么军事机密，他费那么大周折来找你，这是为什么？
4: 黄校长真是健忘啊！我的老父请一口军法行事，想跟我划清楚界限，可是别人却不这么想。太好了。
5: 我找到证据，可以证明你的清白了。
6: 谢谢。
5: 相信，你应该很快就可以出去了。或许吧，不过这还要看黄校长信不信我了。
6: 会的。对了，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小心点，别被别人看见了。放心吧，这儿又脏又臭的，还特别潮，我想稍微拿这个肥皂洗一洗。
4: 还能消消炎。出去后记得去医务室看看。嗯，放心吧。行了，你快走吧，一会儿黄校长该过来了。
3: 你说是普通，证据呢？来对付我的是何心。 核心是他的亲戚，可是还有一个女的，那又是谁？田乔杰。我不知道田乔杰为什么会跟核心在一起，但是来对付我的的确是他们。他们为了怕暴露，所以没有开枪，先用镇静剂打晕了你两个助手，后来逼我和他们走，我拒绝了，所以他们就给我注射了镇静剂。
4: 之后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了。变得非常好，是顾盼教你的吧？
3: 我说也不行，不说也不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2: 快说！
7: 什么事？
2: 报告校长。 食堂的厨师已经招供，他承认自己是蜂巢特工，并且受命寻找杨谦。
4: 黄素美，我都和你说了这件事情是捕从和他的手下干的，你非不信，现在好了，自己窝里出了叛徒，我一个好端端的花生过敏，你给我整成这样！我告诉你，我要去中央党部，我要去党务调查处，我要控告你，你这是公报私仇，滥用私刑！
6: 对。
4: 是。既然如此，我相信你说的，但是我还是需要证据。我有了证据，一定会还你清白的。把他给我押回地牢。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接近。
8: 黄素梅。 我告诉你，我一定要去东洋党部调查处控告你，告不倒你，我不姓杨，放开！
9: 喂。

0: 肖恩，校长打电话通知说你可以走了，但是不得离开青山半步，明白吗？
1: 明白。
2: 都要来救，抓
3: 兄弟来帮忙。
0: 哎，来了来了。
2: 抓我干嘛？什么事都没有，你们抓我干嘛？我就一个花生过敏，放开我！

0: 来，这正好。来，品尝一下新到的雨前龙井，看看口感怎么样。最近青山军校的食物中毒事件是你搞的吧？
1: 是啊。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我们不仅什么都没得到，反而损失了一个安排在厨房监视学校的兄弟。怎么能说什么也没有得到呢？
0: 我们现在确认了，杨谦真的是被黄素梅关起来的消息，也知道了杨谦现在的处境。杨谦，他不过就是一个医生，外加一个浪荡公子，值得我们花一个特工的性命去换取他的信息吗？
1: 值不值得，不是你去判断的。难道杨谦对我们未来的行动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你现在的任务。
0: 不但要对抗顾盼，
1: 而且要监视杨戬。
0: 可是杨戬现在还被关在青山军校的地牢里。
1: 你相信我，他不久就会离开地牢的。

0: 我去找他，我去找他。
1: 黄校长让我来会会他。
0: 师姐是不是对这个锁没有办法？
1: 可能是我来的时候太着急了，黄校长给我拿错钥匙了吧？
0: 给我看看。

0: 应该不是这么回事吧？这把锁呀，一直就有问题。你不把钥匙顶到最里边，是开不开的。
1: 谢了。

0: 夏恩，
1: 不是，你是来害我的是不是？
2: 来了，杀人如
0: 黄素梅够狠的，玩阴了是不是？

走，给你。

0: 两个人的情况一模一样，很有可能，那个人根本就不想杀死他们，只是不想让他们开口说话而已。是的，很有可能，他们被注入的剂量都十分的精确。说，今天发生什么事了？
1: 你自己问黄素美去啊？是不是顾盼回来了？他说什么了吗？
2: 风潮，风潮，我都说了是风潮了吗？
1: 你不用瞒我的，你过敏的那个花生油是我加的，就是为了配合顾盼跟罗新明的计划的。

0: 我花生过敏，整个青山人尽皆知。你偏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黄素梅派来套我话，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演得真好。就算这件事情是你干的，那也只能说明你是普通的人。行，我知道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了。你被黄素梅抓的时候。
1: 我那时候正跟顾盼吵架呢。我没有说我不相信，我把该说的都已经告诉你了。就算你今天把我打死，我也只能这么说。既然校长掌握了证据，那接下来打算怎么做？你放风出去，内部传达说杨谦叛国罪和谋杀罪，证据确凿。
2: 我们将会把他交给党务调查处。既然校长认定是顾盼所为，那这样岂不是暴露了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我就是要让内奸知道，不管内奸是谁，他肯定会想办法把消息传达给顾盼。顾盼以为自己没有暴露，一定会冒险来救人。到时候内奸身份一目了然，顾盼也解决了。
3: 这真是一箭双雕的好计啊！好了，你回去吧，做好你自己的工作，监视好夏恩。如果我们这里有顾盼的内奸，最大的可能就是他。
4: 校长放心，我一定会盯好他的。
0: 整个青山的电话都有自己的编码和监控，哪有什么秘密可言？真是，地下室第三块砖的秘密电话，蜂巢攻击青山的时候，你用它请求过支援。你怎么知道的？
3: 顾盼啊！现在相信我了。校长好。
5: 里面犯人什么情况？报告校长，还在审。
3: 是。不是跟他们说了吗？差不多就得了。
5: 开门让我看看。是。黄素梅，你个老妖怪，你进来审我呀！你今天把我审死在这里，你看我的父亲会放过你吗？你进来啊！你进来审我呀！你又不是今天把我审死在这里，黄素梅，你进来啊！进来，你进来啊！
3: 他一直都这样。
5: 我还是不进去了。记住，今天这件事我不知情，明白吗？
3: 是，
5: 黄素梅，
3: 你别走啊！
5: 进来审
3: 我呀！你把我
5: 被杨谦父亲知道了，又得掉几个脑袋。
6: 回来！

0: 小雅，我还整不死你。没事儿，来来来，坐坐坐坐。
1: 别，我问你啊，你们这几天都干什么了？担心小恩。
2: 还有杨谦，按照计划，他们应该打电话来了。

0: 夏安，你还是这么不安分。
1: 黄校长，你来得正好，我找到了证据。这部电话是顾盼给你的吧？你们知道我要把杨谦送去党务调查处，所以就要来毁灭他私通外敌的证据。不是，是杨谦告诉我的。
0: 在我看来，没分别。实际上，南辕北辙。
1: 好，我就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不过我想，意义不大。你还记得青山遭到蜂巢的突袭吗？
0: 当时蒲校长回防的非常及时，那是因为有人通风报信。你的意思是，这个人是顾盼？
1: 是他告知的电话地点。 但实际打电话通知蒲校长的是杨谦。这件事情很好证明，您只需要去审问电话接线员就可以了。虽然他们有的时候会搞错电话号码，但我想，最起码的分辨男生女生，他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还有半分钟。回来的时候我就说过了，我不再是以前的夏恩了。顾盼他是帮过我，但他也利用我。 甚至导致了我母亲的死，所以，我不会再与他同流合污。你会杀了他吗？坦白说，我恨他，但我确实下不了手。他毕竟教会了我太多东西了，但要是他先动手。
2: 绝不会客气。校长，夏安那晚一直跟我，王敏、谭教官在一起，我们本来打算里应外合救出大家，但可惜，我认为夏安没有疑点。杨谦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1: 我知道你一直不相信我，你觉得花生油事件是我做的，所以我就要撬开杨谦的嘴，取得证据，获得你的信任，这样你才能更快地帮我复仇，对付普从，而不是把精力都用在我的身上。很好，这似乎是个不错的理由。不是理由，是真相。我想。
3: 如果刚才我晚进来半步，就人赃并获了，由不得你在这里信口雌黄。那就最好不过了。你会接到一通我从这里打出的举报电话。明天一早还要押他去调查处的，听说顾盼准备在半道上劫持他。 我们可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这个传说中的学姐，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4: 不用担心，校长早有。

0: 我们会准备发一辆空囚车，里面装满了炸药。一旦顾盼接近他的时候，我们的人就会引爆炸药，到时候就算炸死顾盼，也足以重伤他。
1: 啊？那他呢？
0: 他呀，等囚车发出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再从小路前往南京。
1: 校长真是神机妙算。
2: 厉害，所以说嘛，咱不用担心。来，再喝点。
0: 来，
2: 尝尝这个，这好吃。来，吃菜，这好吃。不是顾盼，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到底要怎么救我？我心里还能有个底。
3: 你只要弄清楚你被押送的路线和时间，然后装病进入医务室，用秘密电话联系我，剩下的就只有等。
2: 你开什么玩笑？皇苏没送来锦城，他怎么可能会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
3: 相信我，他会告诉你。

0: 住啊！
1: 他怎么样？
2: 啊，他现在心跳和呼吸没有问题，应该是过敏还没好，再加上镇静剂的后作用，所以昏迷。啊，
1: 不会影响明天的押送吧？
2: 不会。说完这一瓶，他马上就能够醒来。
1: 行，那您先出去吧，我们在这看着，有事儿我们叫你。
2: 好。
3: 呀，走得太急，酒瓶子还没收拾呢。
1: 啊，
3: 完蛋，那怎么办？被人发现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啊。反正他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咱们先回去，不然门口没守卫，这事儿肯定瞒不住啊。
1: 走走走走走，快。

0: 紧张吗？
1: 校长，
2: 看来好戏就要开始了。
0: 你是不是清白的？我们一会儿就知道了。既然顾盼想救他，多好心点儿，给杨谦一个机会，让他们联系。

0: 潘潘是我，杨戬。告诉押送信息，上钩了，恭喜王校长。是这样，明天早上他们会发出两辆囚车，一辆囚车会装满炸药，他们想用这辆囚车炸死你。真正押送我的那辆囚车会走小路，比装满炸药的那辆囚车晚出发一个小时。
1: 我知道了。
0: 潘潘，你告诉我你们到底有什么计划？
1: 松江附近有个断崖树林，是埋伏营救的好地方。
0: 断崖树林，
2: 那确实是个好地方。看来我和顾盼的恩怨就要结束了。

0: 我们之间的恩怨就要了结了。 怎么了？替他伤心？
1: 他毕竟帮过我，要是他死了，心里还是会不舒服。

0: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呀？没有啊，这就是校长安排的路。
1: 那你原来说的不是走那条路吗？
0: 那是校长故意让你听见的，现在郭队长正带着全部行动队走那条路呢。
2: 精神来，马上就要到伏击点了，顾盼随时可能会出现。
3: 是。
0: 你呀，就别指望顾盼来救你了。

我有点紧张吧，我是在想，顾盼是不是已经被抓了？这次他插翅难逃。

0: 我们已经过了顾盼的伏击点，大家有什么发现吗？
1: 没有。
0: 给校长发报，没有发现顾盼。我们正改到遮阳间，上车。
2: 是。

0: 报告校长，郭队长发来电报，说他们没有发现骨盘，改道确认阳性了。
1: 告诉郭俊超，要是跑了顾盼的话，他就别回来了。

0: 你们这几天都干什么了？你是想先盯这个，还是想先盯逃跑计划？
1: 怎么了，校长？
0: 顾盼跑了，怎么会？我现在带人过去。夏安，这一次我没有抓到你的把柄，并不代表我相信你。我要你留在青山，亲眼看着我把顾盼抓回来。好的，谢谢校长。
2: 盼盼，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我的幸运。谢谢你，
1: 你都说了八遍谢谢了。我
2: 受了这么大的惊吓，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呀？
1: 说什么呀？
2: 先生，小姐，几位贤德需要点餐吗？
1: 不用看了，
2: 这上面的菜一样来一个就行了，去吧，去吧。
1: 啊，不好意思。
2: 脑子不好，你看着给他上几道招牌菜吧。好的，
1: 白葡萄酒要吗？好啊，霞多丽萍，谢谢。好的，稍等。你是不是脑子真的坏了？怕什么？他都说了他请客了，小心给自己招来不想见的人哦。
2: 别害怕，这里是法租界，黄素梅不敢公开抓人的。你们先聊着，我上趟卫生间。怎么了？
1: 没事，你们俩在一起了。胡说什么？
2: 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突然想起了钟伟。

0: 校长，杨谦被顾盼救出来了，黄素梅计划失败，
1: 杨谦绝不能脱离我们的视线。
2: 是。
1: 最近田娇杰在忙什么呢？他最近正在暗中调查顾盼。哼，就是没有脑子。 现在我们的重点是青山，你告诉田小姐，不要让她给我惹麻烦。
0: 是。
1: 我们的计划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已经准备就绪，只是还有一点小问题。
1: 不能有任何问题。
0: 我明白，我会抓紧一切时间部署。

0: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是什么书啊？郭俊超应该知道，是他一直在帮中文翻译。郭俊超？嗯，就是一直追下来的那个男孩子。
1: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还能有什么打算？找个地方先待着呗。回家吗？绝对不回家。在我的罪名没有洗脱之前，我父亲见着我肯定会把我抓起来送回京山，我才不要自投罗网。家回不去，青山也回不去，你还能去哪？你不打算收留我呀？我。
2: 算了算了，我还是识趣一点吧。上海这个地方多危险啊，不是人待的。金山啊，蒲松啊，黄素梅啊，军事委员会啊，一个不得要了我的小命。嗯，那你打算去哪儿？东南第一明州，杭州。
0: 自古西湖多佳丽。
2: 哎，有时间我去看你。
0: 好啊，欢迎，
3: 一定。

0: 有时候想想，其实杨谦才是最聪明的。人生苦短，过去就过去了，不计较，不追究，不沉浸，未来的路还很长。
1: 容易被忘记的，是因为不够深刻，不够刻骨铭心。
0: 那个郭俊超，尽快安排下来摸一下他的底。
1: 嗯，杨倩这件事情之后，现在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对了，我最近总感觉有人在跟踪我。
0: 能判断出是什么人吗？
1: 不像青山，也不像风潮，但是这几天都是他在跟踪我。本来我想设个套捉他，结果发现他就是远远在观察我。
0: 感觉上不像是敌人，
1: 也不像朋友。
0: 那就把他找出来。

到底是谁？

0: 说话是吧？好，那我就让你永远闭嘴。
1: 你母亲心口疼的毛病好些了吗？
2: 她那是心病，一时半会儿治不好。
1: 我那有个秘方，你再跟我去抓一副药吧。
2: 你那药不管用，把诊金退给我。

0: 真没想到，派来的人会是你，断指神枪老鬼。
1: 看来我们又要在一起工作了。

0: 老鬼，进来吧。嗯，这个地方不错呀。小姑娘，你警惕性很高啊。我老鬼打了一辈子猎物，很少被猎物发现。你是第二个。
1: 第一个是谁？
2: 是他，变色龙。我这两根断掉的手指就是拜他所赐。
1: 以前你们不是同志，是敌人。
0: 我们既是同志，也是敌人。
2: 我们俩呢，既是敌人，也是同志。
3: 报告，
4: 进来。
5: 校长，您找我。
4: 最近夏安怎么样？
5: 一切正常。
4: 郭俊昌，我不希望你成为第二个谭仲文。
5: 校长，我和夏安没什么的。
4: 他做特工是块好料，但是很明显，他不是一个做妻子的好人选。郭俊昌，你记住了，在这批学员里面，我最看好的就是你。你是青山的特工，是党国的人。我一旦发现你有什么异心，或者说是对夏恩格外开恩，我绝不会手软。
5: 学生明白。
4: 普通和蜂巢的势力已经拔除，青山也该重新成为党国的利刃。这是总部给我们的一份名单，你除了要跟踪夏恩之外，你还负责跟踪、寻找和审讯这些人，为党国肃清可疑分子。
0: 来来来，尝尝我的上海大拌菜啊！
2: 可是好久没吃到你的大拌菜了啊！
1: 老鬼，既然你是奉命来找我们接头，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要鬼鬼祟祟的跟踪我？
2: 因为我要确认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2: 我要确认你是不是有资格和罗兴明成为一对搭档。

0: 我知道你有很多困惑，今天我就给你一个解答困惑的机会。
1: 我就想知道，既然你都知道了我跟顾盼的关系，还依然决定把我留在军校，究竟是为了什么？
0: 我把你留下来，因为你知道，你对我还有用。
1: 那你打算怎么用我？
0: 你以后就知道了。但是现在，你必须。

0: 乖乖待在学校，训练新人。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能出去。因为你和顾盼的关系，让我很不放心。
1: 海马。
2: 对，这是你们独立行动小组的代号，我是你们的联络人。
3: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疑惑，可以讲出来。
1: 我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为什么不批准？
2: 星明协助崔老师那么长时间，也只是个普通人。我们只要有一颗爱国心就够了。星明，实话告诉你吧，组织上已经同意了你和顾盼的入党申请。
4: 真的？
2: 但是情况特殊，入党仪式还要再等等。
1: 老鬼同志，既然组织已经批准了，你就不能带我们先演习一遍？
5: 好啊，

0: 算是出来了，把我担心坏了。校长怎么说？他没说什么，但是让我一直留在青山。那也好，他给我安排了这种不能记录在案的任务。你是知道的，这种任务总的来说就是以甄别为名，行清楚一己之实。我们这些办事的，稍有不慎就会被黑锅。有好几个弟兄甚至为此受到了处决。你留在军校也好，省得卷入是非。我一定要找到蒲总。 他杀了我的母亲，我要报仇。可他是你亲生父亲啊！你就算找到他，又能怎么样呢？放心吧，我会在外面帮你留意不从的情报，有任何蛛丝马迹，我都会发给你的。只要你准备好了，我陪你一起面对。谢谢。
1: 在青山有你这样的组长，真好。组长，训练场上有两个学员打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吧。怎么搞的？
0: 学员之间还打架？你先帮我保管着，我把这件事处理了，回头找你拿。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决执行党的纪律，
1: 坚决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
1: 不怕困难，
0: 不怕牺牲，
1: 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2: 同志们，

0: 同志们，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1: 这个人我知道，党务处机要科副科长，掌管所有特工的档案。
2: 他怎么了？
0: 五天前霍建民在死信箱留下了联络信息，后来去接头的联络人到达约定地点时却中了埋伏牺牲了。我们通过其他渠道的通知了解了情况，他已经有三天没去党务调查处上班了。
2: 两种情况，遇险或者叛变。
0: 是的，这正是我们急于调查的，以便于上级迅速地做出决策。
1: 我们目前掌握多少信息？
0: 这个需要我们一起调查。他是组织中的沉睡者。
1: 沉睡者？
0: 对啊，
2: 沉睡者是我们对打入敌人高层暂时停止情报工作的同志的一种称呼。这些同志的身份和情况只有他们

0: 我一一的上级联络人知道，除去紧急情况下，他们不会主动和组织联系。这样，不仅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也可以让他们进入敌人的更深层次。
1: 霍建明突然联系组织，一定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情报。如果找到他的档案，说不定会有线索。 只可惜现在，夏安一定时刻内都在黄素梅的视线范围，联系她有点困难。
2: 组织早已在青山安排了潜伏人员，这件事情我来联系。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长官。
0: 不谢。

0: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
1: 是。以霍建民的资料来看，与共产党并无任何关联。当我奉命调查他时，发现竟然查不出任何消息。这个人很神秘，以我的直觉来看，他不是蜂巢的人。
0: 不管他什么身份，他的失踪或许跟我们的重大行动有关系，一定要尽快找到他。
1: 学生明白。
2: 哎，你们回来的时间正好，来坐下吃饭。怎么没拿到？
3: 晚了一步。夏恩传递出来的消息说，今天黄浦江边打捞出来的无名

0: 我们必须要抢在青山和蜂巢之前找到他，才能破坏敌人的阴谋。
1: 所以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一定要在青山转移尸体之前到巡捕房确认是不是霍建明。
2: 来，我们坐下来先吃了饭再说。
1: 巡捕房不是那么容易进的。
0: 同志生死未卜，就算满桌子的山珍海味也没胃口啊。
2: 你们两个现在倒是联合起来挤兑我了。嗯，相信我，我已经找到别的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星明，看来你又要故技重施了。今天晚上是你们海马组合的行动，霍建明同志的身份就交给你们了。
2: 保证完成任务。

0: 找我什么事啊？
1: 昨天的事儿，谢谢啦。
0: 昨天什么事儿啊？
2: 我怎么不知道？
1: 行了，你就别装了。昨天在档案室，你看到我了，也知道我是去找霍建民的资料，可是你却没有告诉黄素梅。我想知道为什么。
0: 人做事情不一定需要什么理由，但是我知道你去档案室呢一定有你自己的理由。我只是想告诉你，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以后都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会威胁你的安全。
1: 那你就一点也不好奇我为什么要去找霍建民的资料？
0: 你是为了顾盼做事呗，还能是为了什么？
1: 我是在帮顾盼做事，可并不代表我跟他就是一伙的呀。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起初我去查霍建民的资料，确实是为了帮顾盼的忙。可当我看到这份资料之后，我就不这么想了。
0: 为什么？
1: 因为这张脸我见过。
0: 在哪儿？
1: 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他们两个人进行了一次非常神秘的对话。在那之后，我父亲就被捕头杀了。
0: 可你父亲是有名的商人，你在书房里见过他也并不奇怪，而且也不能说明。
1: 他是我们家招远公司的经理，同时也是中统的外派特工，也就是说他是我们家里中统的间谍。在我父亲死后，他很快被召回，晋升为了副科长。这一切绝非偶然，我一定要找到他，问清楚他当初究竟跟我父亲说了些什么。
0: 恐怕你是没有机会。
1: 为什么？
0: 我们今天接到了上方任务，明天去法租界巡捕房认领霍建民的尸体。
1: 如果说霍建民与我父亲的被杀真的有关，也与今天青山正在进行的重大行动有关，那他的被杀绝非偶然，一定是他知道了什么重要的信息。既然这样，那杀他的人或者是势力又怎么会留下他的尸体作为线索给我们去调查呢？
0: 不好，我们现在就去巡捕房。
1: 可是我出不去啊。
0: 现在找到霍建民是重中之重，你是找到他的关键一环，没有你我找不出真相了。

0: 这儿，这儿，哎，管上你！二位大哥，打扰一下，咱们这儿是巡捕房吧？
1: 是。哎呀，就是这儿。
0: 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是这样的。
2: 我们找二哥。
0: 对对对，
1: 我在家也排行老二，是找我吗？
0: 这位大哥，您真会开玩笑。是这样的，我七舅啊。 上个礼拜从杭州来咱们上海办事儿，这说好两天回去，可这都一个星期了，家里人着急，所以就让我和那人过来找找。我们
2: 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消息，昨天看报纸说有个男的死在黄浦江边了，我该描述，找我二哥。
0: 好了好了，或许是，这，您看能不能行个方便啊？啊，让我们看一眼，要不是我们马上就走。
2: 长官，行行好，行行好，行个好，行个好。跟我来吧，两位啊，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这死人可不好看啊！
0: 是是是。
2: 我不敢看。
0: 哎呀，你别怕呀，你倒是看看是不是咱二哥啊。
3: 行，你慢慢看吧啊！看仔细，别搞错了。我就先出去了，晦气。多谢多谢，添麻烦了。
0: 怎么了？
3: 你看，霍建明在党务调查处从事文职工作，一个文职的手怎么会这样？你说的没错，只有那些长期使用枪支。
0: 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会有这种劳检，
1: 所以这个人不是霍建明，而且极有可能是杀霍建明的那个人。
0: 霍建明他还活着，那他为什么不跟组织联系呢？
2: 必须先找到霍建明。
3: 可是现在唯一的线索已经断了，怎么办呢？
0: 不，这也许是找到霍建明最好的机会。还没看完呢。
2: 别哭了，别哭了，你不是你还哭个什么？
1: 知道给你们担多大风险吗？这位大哥，真给您添麻烦了。对了，您看，还有一件事情。
0: 长官，行行好，以后出巡的时候帮我留意我二哥。放心，会注意的。
1: 多谢多谢，
0: 那我们走了。
2: 谢谢。
0: 走吧走吧。
1: 怎么着，是那妞子哥吗？不管怎么说，今天挣着钱了，可以去百乐门好好玩一玩。走。哎，哟，
4: 今儿什么日子？把这巡捕房当茅房，想来就来。说你们呢？
2: 查下去，是我们派出的人。废物，
3: 控制下去。任务失败，立即追捕霍建明。看来这个霍建明。 确实跟蒲从有关，这就是他不能和组织联系的原因。他很聪明，敌暗我明，不方便动作，所以不如反之。他一定就在附近，等待着追凶的出现。
5: 看来我们来晚了，一击毙命，这显然是蜂巢的行事风格。霍建明没死，说不定就在附近。这是一个局，一个调蜂巢特工的局。

0: 你好啊，霍建民。你都已经找到目标了，还想去哪儿啊？
1: 还想找到你们的老巢。哈哈，
0: 老巢。不过可惜呀，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是你，冤家路窄呀，何心？这么多年你替仆从对付，今天是时候拿点利息了。今天留你一命，你好自为之。走。

0: 我们是海马行动小组，专门负责寻找你的下落。应该是蜂巢的人，被霍建民反杀了。
1: 不，不是霍建民，
0: 是顾盼。
1: 顾盼，
0: 他背后的那把刀我见过，是顾盼独有的飞刀。
1: 这么看来，顾盼也在找霍建民，而且抢先一步已经找到了。

0: 你有什么想法？跟你商量件事儿。
1: 说。你先回青山。你要去找顾盼？
0: 我要去找霍建民。如果说是顾盼带走的霍建民，那他一定会把他藏在知根知底的地方。既然现在已经惊动了警察，那他必定还在附近。这附近他熟悉的落脚点只有一处。
1: 行，那我跟你一起去。
0: 哎，你我都不是顾盼的对手。
2: 而且我们俩也不是之前的关系了，他不会顾及那么多的，你明白吗？
1: 我不怕，要死一起死。
3: 我之所以要联系组织，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组织汇报。
1: 三郎，兄弟，你怎么了？

0: 伤口感染了，兄弟，坚持一下，我们现在带你去医院啊！不必了，我的伤我知道，情报室外火警，这件事危及到很多人的生命，听我说，我坚持不了多久，可你这样不行啊！
1: 有玉又有金，果然富贵，
2: 着实好用，又有点子好看。
1: 衣带渐宽的时候，特别需要你。
3: 镶金戴玉，金控玉带，祝各位宝藏友友新年金玉满堂。

0: 这件金扣玉带工艺精美，是用上等的和田美玉雕琢而成，由金扣一件，长方形玉垮18件，金钉69枚，玉塔尾一件组合而成。带上有一装饰品，是由天然的玳瑁镶金，便于悬挂腰间。当然，这件腰带束的功能还远远不及炫的功能。玉带垮镶金只有3品以上文武官员才能使用，并因此成为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正所谓头戴乌纱，腰横玉带，这件腰带带垮均为玉制，且玳瑁镶金，可见它的主人非凡的政治地位。
1: 这件金带的金扣白玉腰带是1958年在吉林省的扶余县一座金带墓葬中出土的，它也是吉林省首次发现的金带的玉制腰带珍贵文物。它的出土呢，为我省研究金带的官制服饰以及金玉器的制造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0: 凌冬不雕，藤蘸金银。北方草原民族是爱金属材质，这件腰带金扣上刻以忍冬纹和卷鱼纹，正所谓忍冬花穗寒油间，不仅寄托了生活在这里的女真人的生活样貌，更衬托了他们的坚毅品格。它跨越了时代，在吉林的土地里长眠了无数个春秋。在这件金扣白玉腰带的背后，我们看到了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更窥见了中华文明连绵不息的璀璨。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吉林省冰雪运动重点实验室，专注于冰雪运动，也和我们现在提倡的科技冰雪和科技赋能冰雪强国是相统一的。建设冠军模型啊，主要是科技赋能运动员来帮助他获得冠军的这一些科学问题的研究，它包括运动员的体能、技能、战能、机制，甚至是运动员。

0: 的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个原理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我们同时建设了中国的冰雪运动大数据中心，积累了大概10亿的数据的含量。
1: 我有自己的视频数据，你看到这个的就是啥？就是它的单圈。
2: 速度高，
1: 对，它的单圈速度，就是这个汉娜的单圈速度，
2: 第三圈，
1: 对啊，起圈的
2: 2、3、4，
1: 它单圈速度啊，这个单圈速度给它做衡量了。我们大概构建了1000多场，剩下的3000多场怎么办呢？用这个机械学习的理论，卷积理论，让 AI 改做
2: 啊，让 AI 叫它去学习，
1: 不是这个算法就是咱们自己做的算法。
2: 我们原来是没有这些东西。出来也能看，没事
1: 记，
2: 高水平的相比比较少，我们可关注的人呢比较少，但现在呢整体水平都提高了，所以要靠脑子记，也不靠什么的现实
1: 记不住，
2: 所以更直观的给到运动员，这个运动员哪个容易出现问题的，这或者你哪个比如说被他抓到，所以这么更直观了。
3: 竞技体育它离不开这种科技助力，其实每一个国家都在去用科技去助力竞技体育，其实运动员更想看到的是真的有成果出来，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然后让运动员更加精准的去面对日常训练，保障了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同时也保障了运动员的运动寿命，这就是科技助力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4: 吓我一跳！
5: 你猜是我牧羊厉害，还是你的蒙古獒牧羊厉害？
6: 看没跑的，
4: 累不累？
6: 他的职责是护卫，而不是牧羊。不绝对。呀，
5: 在赶羊这方面，我真的不如狗。
7: 快让班布尔和塞纳来帮我！
4: 去！
5: 其实我今天来到您这，也是想解解压。
7: 好了，芒果，哎，
5: 我气得发抖了。咱俩握握手吧，初次见面，哇，这个感觉太奇妙了。我觉得乖妖功不可没，你看你的小徒弟还在那跟着你上学呢。
8: 萌宠来啦，特别策划工作犬，9月8号星期二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来吉林省开展检查；
1: 引松工程开工50周年，半世纪久久为功，绘就吉林西部发展新画卷；
0: 倾向未来专栏播出，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加速推进，依托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打通绿电、绿氢、绿氨全产业链条。
1: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在长春上演，打造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视听盛宴。
0: 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收官，山地赛事赋能文旅，激发四季发展活力。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2号至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来吉林省开展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9月6号，执法检查组在长春召开座谈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座谈会，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杜家豪介绍执法检查目的和有关情况，副省长孙简汇报有关工作情况，我省相关部门做专项汇报。吴维华指出，要坚持党对粮食安全工作的全面领导，依法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依法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依法加强粮食储备流通管理，依法推动粮食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法促进

0: 全链条节粮减损，提升依法管粮治粮能力，进一步夯实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法治基础。在我省期间，执法检查组在长春、四平、松原开展实地检查，详细了解粮食生产、黑土地保护、农资保障等情况，并对我省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继恒，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委员孙其信、钱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晓东，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金喜双参加活动。50年前的今天，引松工程在吉林西部前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正式开工。8万建设者肩扛手抬，历时8载，硬是用铁锹和扁担挖出了一条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50年后的现在，这条人工河渠依然奔流不息，滋养着查干湖、万顷碧波，灌溉着前沽灌区100万亩良田，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守护与传承的精神力量，也在当地铸就了一座永久的丰碑。年近七旬的马永和如今在引松干渠从事抽调水灌溉农田的活儿。引松渠对于他而言不仅是生计，更是改变生活的转折点。50年前，他的老家白伊拉嘎乡是远近知名的贫困乡，苦中作乐的村民把乡里的几个村编成了顺口溜。
1: 顺口溜就是三兔一哈嘛，谁见谁怕嘛，那就是穷的嘛，盐碱化严重，打不多少粮，所以说穷的人们都害怕。
0: 改变这一切的是一条人工开凿的生命之渠——引松渠。1976年9月，前郭县做出引松花江水入查干湖的决策。当年全县9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80%以上的机关干部奔赴工地，没有大型机械，全靠铁锹挖、土篮抬、小车推。在前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档案馆工作30余年的王秀云，常年与泛黄的卷宗老照片为伴。在馆藏资料中，引松工程的原始档案是他最为珍惜的一批史料。在他眼里，这些文字都是有温度、有故事、有生命力的珍贵历史。
2: 在引松工程总结表彰大会的纪要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这次引松工程出人工数由原来计划的4万人增至到84000人，引来江水灌良田，大家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把滔滔江水引入干枯的土地，用汗水换来万顷良田。
0: 依托引松水系，前郭灌区灌溉面积拓展至45万亩，水稻亩产从不足300公斤提升至700公斤以上。红光农场曾以亩产882.9公斤创下全国单季稻纪录。灌区每年稳定输送4.04亿立方米江水，覆盖沿线9个乡镇。
1: 现在全变成良田了，全是地了。你走吧，你看不着那个盐碱了。现在就不害怕了，现在是人见人爱了。
0: 引松渠带来的改变不仅是沃野良田，还有接近干涸的查干湖。1984年8月，引松手闸开启，松花江水奔涌注入干涸已久的查干湖。江水入湖仅一年，查干湖蓄水就达4.5亿立方米。如今水域面积恢复至420平方公里，湿地拓展到514平方公里。2024年，查干湖跻身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行列。一池活水盘活一方生态，一湖余韵带火全域文旅。眼下的查干湖、胖头鱼等特色水产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品质享誉全国，成为吉林生态渔业的金字招牌。
3: 现在不仅查干湖鱼收成稳、产量高，咱们查干湖鱼名气大，不愁卖，价格也好。真是引松工程救了查干湖，也富了我们老百姓。
0: 渔业的复苏也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渔猎文化。曾经一度沉寂的查干湖冬捕习俗，依托充沛的渔业资源和完好的生态环境，重归兴盛。从2002年首届冰雪捕鱼节举办以来，查干湖冬捕凭借壮观的冰湖腾鱼盛景火爆全国，享誉海内外。被松花江水激活的查干湖碧波荡漾，年产鱼稳定在3500吨左右。
4: 现在湖水生态稳定，渔业资源生生不息。

0: 我们严格遵循古法渔猎，普大放小，守护生态平衡。
1: 生态打底，渔业赋能，文化聚力，查干湖文旅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今的查干湖已然形成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四季文旅格局，民俗体验、乡村民宿、特色渔宴等多元业态蓬勃兴起。查干湖湖畔渔馆的经营者之一屈三妹

0: 湖里鱼产量稳定，一年四季都有新鲜湖鱼，这也成为了我们餐饮生意最硬的底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1: 50年前，八万建设者用铁锹和扁担改写了一方土地的命运。50年间，一渠活水滋养了万顷良田，激活了一湖碧波，富裕了一方百姓。而如今，引松工程已经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一座矗立在黑土地上的精神丰碑，为区域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生机与活力。50年前，引松开工，无人算得清工期，却人人算得清大账。这一渠水是为子孙掘的长远账。今人吃尽苦，后人方得甜。8万人8年工，一锹一铲刨出草原运河，让查干湖从碱滩复归碧波，使荒瘠之地稳产良田。这背后是工程不必在我的胸襟，更是工程必定有我的铁肩。今天重提人人争当引松人，恰是校准政绩官的生动课堂。背上铁锹不是重回工地，而是沉到基层，把解题的汗水洒在群众最盼处。政绩写在哪里？写在大地丰收的田垄上，写在百姓舒展的眉宇间，这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人民答卷。
2: 作为全球规模领先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示范项目，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一期自2025年底投产以来，依托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打通绿电、绿氢、绿氨全产业链条，以科技创新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为松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强劲动能。
1: 走进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一期的生产厂区，整套一体化装置平稳有序运转。项目采用中国能建绿电、绿氢、绿氨一体化工艺，风光新能源发出的绿电直接供给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将水分解制取绿氢，绿氢再与空气中提取的氮气合成绿氨。整套生产流程依靠自主研发的一体化智能调控系统，实现客随原动，生产全过程实现零碳排放。
3: 项目投产至今，装置运行平稳，安全可控，依托上游风光发电特性，我们动态调整生产负荷，柔性调峰能力显著增强，能精准匹配新能源波动。
1: 风光发电具有波动性，而传统化工生产需要恒定负荷运行，二者动态耦合是行业世界性难题。中国能建自主研发的最宽负荷柔性合成氨工艺，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难题。
4: 取得了四项国际领先技术，关键核心装备100%国产化，填补了我国绿电直连耦合氢氨醇柔性生产的空白。
1: 当前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已经全面启动，将打造以松原为核心的100万吨级氢氨醇油绿色液体燃料基地与100亿产值氢能产业基地，面向海外市场持续深化与国际航运企业合作，拓展绿氨传燃应用场景，推动绿氢绿氨在工业领域广泛替代，为国内外绿色氢氨醇产业规模化落地打造示范样板。
3: 我们将持续优化工艺，严控能耗，扩大绿色产能，完善产业布局。
5: 需要积极引进氢能发展先进地区的先进技术企业，补足本地基础薄弱环节，实现项目的快速落地发展。对于本地地区具备良好基础或者发展潜力的产业环节，就应该立足自主创新，大力培养发展本地企业，实现核心技术装备的本地化自主制造。
1: 即将代表我省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4号和5号连续2晚在长春光华学院精彩上演，为观众奉上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红色视听盛宴。
2: 作为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精品红色文艺作品，傲雪长白以东北抗联十四年艰苦斗争为背景，以抗联缝纫队随军之前翘首悬战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生动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吉林各族儿女并肩携手

0: 共御外侮的战斗场景，深刻诠释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 让观众感受到英雄不止在硝烟的这个炮火中，更是在每一个坚定信仰的平凡人身上。
2: 用舞蹈致敬先烈，是我职业生涯最光荣的时刻。
0: 新颖的叙事视角，精湛的舞台演绎，深厚的精神内核，让现场观众近距离回望峥嵘过往，厚植家国情怀。
3: 今天舞台把先辈浴血抗争的场景真实再现，仿佛跨越时空与先辈对话，
4: 生动展现出了边疆各族儿女同仇敌忾的家国情怀，让东北抗联精神鲜活地立在了舞台之上。
5: 把朝鲜族舞蹈独有的肢体韵律内化于人物塑造，让民族艺术服务叙事实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
6: 我觉得这场演出呢，是一场鲜活生动的红色教育课，它会传承先辈们的理想信念，把抗联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0: 9月5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首回合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最终以2-1先下一城。
7: 比赛开场仅1分钟，延边队便率先撕开对手防线，球员任建雄抓住大连队门将站位过于靠前的机会，一脚挑射攻破了客队城门。第26分钟，延边队王奇浩头球建功，将比分扩大为2-0。一边再战，大连队调整战术，掌控中场，发起猛烈反扑。第82分钟，高旭抢点破门扳回一分，此后延边队稳固防守，顶住对手冲击，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8: 感谢我们团队给我创造这些机会，接下来比赛我们肯定会以全力以赴杀进决赛吧。
7: 赛场内球赛激烈，赛场外也是精彩纷呈。来自延边和大连的演职人员带来了特色的文艺展演，浓郁的民族风情烘托出热烈的主场氛围。
9: 希望我们东北唱越战越勇，
10: 为延边加油，然后也希望
9: 对足球无限的热情，为延边足球加油，为大连足球喝彩。
7: 9月12号，双方将转战大连，开启次回合比拼。手握一球优势的延边队将在客场迎接新的挑战。
11: 历经全场的鏖战，主场作战的延边队拿下了本场的胜利。呐喊声回荡在全民健身中心的体育场，我们共同期待球队奔赴下一个征程，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7: 9月6号，2026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落幕。赛事历经4年深耕，参赛规模从首届千人级别跃升至近万人，成为东北地区首个万人级专业越野跑赛事 IP。依托吉林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资源，把体育竞技、山野体验和文旅消费深度绑定，交出了赛事品质升级、城市品牌出圈的亮眼答卷。本届赛事设置多梯度竞赛组别，赛道立足东北独有的原始森林、雪道地貌，打造极具北方特质的纯野越野路线，既为顶尖越野跑选手打造高水平竞技赛场，也为大众跑者、亲子家庭提供亲近山野的运动平台。
12: 我们现在的硬化路已经减少到10%以下了，争取非铺装路面达到95%以上，实现真正的前地形、前山野的一条赛道。吉林的这个山地正好符合了向国际化推进的规划。
7: 从2023年千人参赛到2026年万人参赛，东北一百跑山赛实现规模质的跨越。未来赛事还将持续做大体系规模，推动赛事由单场次赛事向系列周赛升级，力争未来2-3年将东北一百赛事打造成为全国领先、亚洲知名的顶级山地越野跑赛事。
13: 我们希望给选手带来更好的后勤的保障服务，选手们在这个赛事过程中能有更好的体验感。
7: 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也将借助万人赛事的热度，谋划中长期体旅融合发展路径，持续破解一季热、三季冷难题，全力打造冬夏联动、四季常青的山地度假目的地。
14: 松花湖度假区呢，将深化全年全业态的战略合作，坐实冬季滑雪、夏季户外双主线发展模式，推动冰雪

0: 与夏季户外经济双向赋能，持续夯实度假区四季均衡全域发展，助推文旅和冰雪高质量发展。
1: 近日，位于长春市南湖公园湖畔的南湖春雨正式对外开放，旧时光的湖畔记忆在这里碰撞出崭新的青春活力。
2: 这片19200平方米的空间由地铁环建绿地改造而来，地铁七号线南湖广场站出站就可以到达，实现交通与休闲场景无缝衔接。一边是南湖沉淀数十年的城市情怀，藏着老长春人的湖畔回忆，另一边音乐派对、露天观影、文创市集轮番上演，为周边高校青年打造潮流社交港湾。
3: 觉得非常适合拍照，也是长春一个新的打卡的地方。
2: 春既是长春的春，也是青春的春。南湖春雨探索生态加文旅加消费加社交融合的新业态，把单一绿地升级为多元公共客厅，聚焦周边青年学生，同时辐射全龄市民。
4: 今天是第二次带孩子来，他特别喜欢这个区域，因为这块有蹦床啊，还有健身器材，都能在这儿玩耍什么的，挺好的。
2: 将城市核心区域生态空间还绿于民，让青年人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南湖春雨的建成开放，不仅为长春增添了一张青春名片，也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提供了有益探索。
4: 感觉绿化很好，挺放松的，非常惬意，
5: 环境很温馨呢、有些小亭子、小铺子，餐饮这小食啥的都是很不错的。这地方
6: 近日，记者跟随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奔赴辽源、四平，开展白山松水安全型消防主题采访活动。采访团一行深入工业园区、居民小区、高层商业综合体，聚焦消防宣传宣讲与隐患排查整治，见证消防力量下沉基层，守护平安。
7: 安全生产，消防先行。劳动密集型产业园区是消防安全管控的重点区域，筑牢企业安全防线就是守护产业发展根基。
2: 这里是有着中国棉袜之乡之称的辽源东北袜业园。2023年，辽源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成立了消防宣讲团，常态化面向园区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授课，组织人员逐一排查火灾隐患，定期检查消防设施维护记录和人员疏散逃生通道状况，
8: 常态化做好隐患自查和员工的培训，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对企业发展负责，对每一位员工负责。
2: 街道社区同样是消防宣讲团固定的宣讲地点，在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胜社区，宣讲团成员采用现场演示、现场讲解的方式，为社区居民传授各类消防常识。同时，宣讲团成员还走进居民家中，结合身边案例普及消防安全常识，
9: 学到了很多知识。当时我们用油电就是比较规范一些，
10: 大家深刻意识到了这个消防的一个重要性。
2: 从车间到社区，从培训到实操，消防宣讲正在成为辽源基层消防治理的重要力量。
11: 教会一个行业，规范一个领域，带动全域提升的治理效果，这是从源头防范化解消防安全风险的关键举措。
2: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高层建筑专项排查整治，在四平市铁东区金谷大厦，消防人员实地检查自动报警控制系统运行情况；在大厦内的白玉兰酒店，工作人员逐一检查消防设施，向酒店员工详细讲解操作要领，对消火栓进行测试。
12: 借助全市高层安全排查这个契机，我们全体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显著增强。
2: 在四平市铁东区金水民居小区，消防工作人员实地查看电瓶车充电桩使用情况，对小区消防安全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并走进消防控制室查看消防水泵运行状况，
13: 积极的配合，一起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14: 持续把消防工作作为物业服务的重中之重，守护好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
15: 我们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整改，将隐患建筑按类划分，同时面向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和物业小区，组织了消防安全进万家系列培训活动，增强了社会各界的实险除患能力。
2: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开展消防安全状况分析评估，对重点行业领域开展精准排查，健全完善定期会商、信息互通、提示函告、约谈警示工作机制，持续压实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整改消除火灾风险隐患。
7: 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消防安全重在防患未然。安全没有终点，只有压实各方。

0: 方责任，发动全民参与，把风险化解在萌芽，才能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
1: 9月1号，2026年吉林省文旅产业投融资对接活动在延吉举行。活动聚焦旅居康养，9家银行与8家文旅企业进行现场签约，签约金额近60亿元。4家银行联合配置3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精准投向康养项目建设。活动现场，吉林省旅居康养合作联盟正式挂牌成立，联盟将整合全省康养资源，以康养为突破口，加速吉林建设国内知名旅居康养目的地。
2: 近日，敦化市六顶山越野徒步邀请赛开赛，赛事路线串联当地10余处景点，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地貌与生态资源，打造出兼具运动体验、文旅展示、全民健身推广价值的户外赛事线路。来自省内1000多名徒步爱好者，用脚步丈量环湖风光，沉浸式体验当地自然生态与历史人文。
3: 9月的吉林查干湖，碧波澄澈，水鸟翩飞。引松工程历经50载奔流不息，送来活水，修复湿地，润泽湖域，馈赠给吉林西部一幅秀美的生态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得刘阿姨了，她的那个外甥
1: 可以联系联系。
0: 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
1: 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
2: 把我劈成这样，
1: 如果成就。
3: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
0: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
2: 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4: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2: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0: 我们在一起了吗？
3: 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5: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6: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7: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8: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9: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0: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1: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12: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3: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4: 大酱干豆简直是啊！
15: 豆饺子，
16: 有了嘎叽，
17: 有了嘎叽，
18: 红灯灯，
19: 红灯灯，我们在鬼嘿嘿里嘿嘿
20: 喽。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21: 嘿虾，
22: 嘿虾，
21: 嘿虾，
22: 嘿虾！哎呀妈呀！
23: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4: 那就三顿烧烤。
1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25: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

0: 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4: 宝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6: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7: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8: 五神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9: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10: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诗然。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进入白露时节，天气逐渐转冷。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大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长春市最高气温为1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7摄氏度。提醒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其中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要全面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这些重点领域也要用上更多绿电。
1: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指的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

0: 协同发展的进程。实施方案明确主要目标，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1: 进入15-5时期，我们既要做强数字经济，也要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份实施方案的核心就是要推进两者双向赋能，让数字化更加绿色，让绿色化更加智能，不再是简单做两件事叠加，而是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兼顾高质量发展和低碳转型。简言之，数字化要绿起来，绿色化要智起来，实现数字赋能、绿色筑基。
0: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组织实施机制，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健全完善双化协同监测体系，推动监测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定期发布监测报告和发展指数，并在全国开展双化协同试点城市遴选。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大宗商品指数等多项数据。数据显示，多个重点指标同步回暖，实体经济物流活动活跃度增强，宏观经济运行延续稳健向好态势。
3: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回升，区域联动性增强。分行业看，铁路、公路、航空、邮政快递、多式联运等领域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扩张区间。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医药、汽车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趋稳。
4: 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3: 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2: 今年以来，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课题组日前发布了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全维度展现了动力电池产业取得的成效。
3: 今年前7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动力电池产业已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
5: 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0%。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3: 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在安全、检测验证、新技术等方面形成多点新突破，加速产业向新发展。日前，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联合10余家企业共同攻关，突破了传统方式只检测新电池的局限，让测评结果更贴近实际使用场景。
6: 截至2026年8月，我们已经做了数万次动力电池相关试验，基于这些实打实的经验去研究，为技术进步提供最专业的支撑。
3: 目前，我国动力电池正在从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迈向多领域、多行业全面应用的全新发展阶段。其中，储能赛道凭借极高的增速成为动力电池产业增长新引擎。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动力电池提出了全新的需求。
7: 电池产业现在正处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电池产业从电动汽车的一个核心零部件再向新能源的通用基础单元转变。电池产业链的优势，我觉得有技术优势、有产能优势与场景的一个结合优势。
2: 省内方面，作为全球规模领先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示范项目，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1期自2025年底投产以来，依托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打通绿电、绿氢、绿氨全产业链条，以科技创新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为松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强劲动能。
8: 走进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1期的

0: 生产厂区，整套一体化装置平稳有序运转。项目采用中国能建绿电、绿氢、绿氨一体化工艺，风光新能源发出的绿电直接供给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将水分解制取绿氢，绿氢再与空气中提取的氮气合成绿氨。整套生产流程依靠自主研发的一体化智能调控系统，实现荷随原动，生产全过程实现零碳排放。
1: 项目投产至今，装置运行平稳、安全可控，依托上游风光发电特性，我们动态调整生产负荷，柔性调峰能力显著增强，能精准匹配新能源波动。
0: 风光发电具有波动性，而传统化工生产需要恒定负荷运行，二者动态耦合是行业世界性难题。中国能建自主研发的最宽负荷柔性合成氨工艺，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难题。
2: 取得了世效国际领先技术，关键核心装备100%国产化，填补了我国绿电直联耦合氢氨从柔性生产的空白。
0: 当前中能建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已经全面启动，将打造以松原为核心的100万吨级氢氨醇油绿色液体燃料基地与100亿产值氢能产业基地，面向海外市场持续深化与国际航运企业合作，拓展绿氨传燃应用场景，推动绿氢绿氨在工业领域广泛替代，为国内外绿色氢氨醇产业规模化落地打造示范样板。
1: 我们将持续优化工艺，严控能耗，扩大绿色产能，完善产业布局。
3: 需要积极引进氢能发展先进地区的先进技术企业，补足本地基础薄弱环节，实现项目的快速落地发展。对于本地地区具备良好基础或者发展潜力的产业环节，就应该立足自主创新，大力培养发展本地企业，实现核心技术装备的本地化自主制造。
4: 即将代表我省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4号和5号连续两晚在长春光华学院精彩上演，为观众奉上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红色视听盛宴。
5: 作为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精品红色文艺作品，《傲雪长白》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为背景，以抗联缝纫队随军之前翘首援战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生动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吉林各族儿女并肩携手共御外侮的战斗场景，深刻诠释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6: 让观众感受到英雄不止在硝烟的这个炮火中，更是在每一个坚定信仰的平凡人身上。
7: 用舞蹈致敬先烈，是我职业生涯最光荣的时刻。
5: 新颖的叙事视角，精湛的舞台演绎，深厚的精神内核，让现场观众近距离回望峥嵘过往，厚植家国情怀。
8: 今天舞台把先辈浴血抗争的场景真实再现，仿佛跨越时空与先辈对话，
9: 生动展现出了边疆各族儿女同仇敌忾的家国情怀，让东北抗联精神鲜活地立在了舞台之上。
10: 把朝鲜族舞蹈独有的肢体韵律内化于人物塑造，让民族艺术服务叙事实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
11: 我觉得这场演出呢，是一场鲜活生动的红色教育课，它会传承先辈们的理想信念，把抗联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4: 9月6号，2026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落幕。赛事历经4年深耕，参赛规模从首届千人级别跃升至近万人，成为东北地区首个万人级专业越野跑赛事 IP。依托吉林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资源，把体育竞技、山野体验和文旅消费深度绑定，交出了赛事品质升级、城市品牌出圈的亮眼答卷。
0: 本届赛事设置多梯度竞赛组别，赛道立足东北独有的原始森林、雪道地貌，打造极具北方特质的纯野越野路线，既为顶尖越野跑选手打造高水平竞技赛场，也为大众跑者、亲子家庭提供亲近山野的运动平台。
12: 我们现在的硬化路已经减少到10%以下了，争取非铺装路面达到95%以上，实现。

0: 真正的前地形前山野的一条赛道，吉林的这个山地正好符合了向国际化推进的规划。
1: 从2023年千人参赛到2026年万人参赛，东北100跑山赛实现规模质的跨越。未来赛事还将持续做大体系规模，推动赛事由单场次赛事向系列周赛升级，力争未来2至3年将东北100赛事打造成为全国领先、亚洲知名的顶级山地越野跑赛事。
2: 我们希望给选手带来更好的后勤的保障服务，选手们在这个赛事过程中能有更好的体验感。
1: 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也将借助万人赛事的热度，谋划中长期体旅融合发展路径，持续破解一季热三季冷难题，全力打造冬夏联动、四季常青的山地度假目的地。
3: 松花湖度假区呢，将深化全年全业态的战略合作，坐实冬季滑雪、夏季户外双主线发展模式，推动冰雪与夏季户外经济双向赋能，持续夯实度假区四季均衡全域发展，助推文旅和冰雪高质量发展。
4: 9月4号，极地密语系列儿童图画书研讨交流活动在长春举办。
1: 来自全国各地的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出版人围绕文本创作、艺术表达、文化挖掘、 IP 传播推广等内容展开交流研讨。该系列丛书共4部，深度挖掘吉林本土资源，把非遗民俗、家风生态理念融入图画叙事，目前已出版《人参娃娃》《小山村冬捕》2部作品，另外2部作品《再见小松鼠》和《长白神鹿》正在筹备当中。
4: 目光转向国际，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3号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然而就在发布活动结束数小时之后，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就宣布对大于1000辆 Cybercar 启动合规审查。
5: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4号公开的文件中说，特斯拉向监管机构表示 Cybercar 车型满足全部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将开展合规审查，重点核查特斯拉的车辆认证流程、技术数据，以及特斯拉判定部分传统安全标准不适用于这款无人驾驶车型的依据。路透社分析说，此次争议的焦点是沿用多年的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这套标准针对人类驾驶车辆制定，明确要求车辆配备方向盘、加速踏板和制动踏板等操控装置，而 Cybercab 取消了全部传统操控部件，利用摄像头视觉系统和传感器实现全自动驾驶，硬件配置并不符合现有联邦法规的硬性要求。在美国，不满足传统安全规范的无人驾驶车辆要实现商业投放，主要有2条路径。一条是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申请专项豁免，取得有限运营资格；另一条则是车企采用自我认证模式，自行声明车辆符合全部适用联邦标准后投放上路。特斯拉此次选择了第二种。据悉，特斯拉目前还同时面临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起的多项调查，涉及悬架安全隐患、完全自动驾驶功能等问题。
4: 澳大利亚悉尼5号遭遇初春反常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了近13摄氏度。高温和强风天气叠加，当地发布了全面禁火令，提醒民众防范林火风险。
6: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5号报道称，悉尼多数地区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2至33摄氏度。澳大利亚气象局说，大悉尼地区5号上午出现强风天气，阵风明显，加之当地天气干燥，气温异常偏高，火灾风险随之上升。目前，新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已向大悉尼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并将当地火险等级定为极端，仅次于最高级灾难。根据定义，极端火险等级意味着一旦发生火灾，火势可能迅速蔓延，对人员生命和财产构成严重威胁。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本就多发林火灾害，气候变化正导致极端高温和高火险天气更加频繁。今年1月，澳大利亚东南部遭遇热浪炙烤，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逼近50摄氏度，高温引发林火肆虐，造成大量房屋损毁，数千户居民断电，大片林地被毁。
4: 据美联社4号报道，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今年捷克萨斯啤酒花产量可能将出现大幅下滑。
5: 捷克

0: 萨兹啤酒花是一种古老的芳香型啤酒花，也是酿造经典皮尔森啤酒的核心原料。这种啤酒花主要产自捷克西北部的扎泰茨地区，但今年以来高温干旱天气持续，白天最高气温长时间处于40摄氏度以上，降雨量较往年同期减少60%，扰乱萨兹啤酒花的生长周期，产量与品质均受到负面影响。捷克啤酒花种植者联盟主席斯梅塔纳表示，今年的萨兹啤酒花每公顷产量预计将下滑25%到30%，而啤酒花对啤酒香气和口味有重要影响。业内人士预计，啤酒花减产和品质下降将冲击后续销量。捷克各类啤酒花往年平均产量约6500吨，今年预计仅能达到5000吨。捷克是欧洲啤酒花主要产区，每年约有80%的啤酒花用于出口。目前，种植者们正通过培育抗旱啤酒花品种，在种植园附近建造小型灌溉设施等方式，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挑战。
1: 来关注手机蓝牙的安全风险。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我们来听听公安部门怎么说。
2: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还假窗口。
3: 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蓝牙长期开启啊有安全隐患，我们不要随意同意陌生设备的蓝牙配对请求，特别是在火车站、机场啊、地铁站等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果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4: 近期国安部门也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1: 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的数据呢？我们来听听网络安全专家的解读。
5: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比如说历史上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漏洞，那这个时候呢，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这样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
4: 另外，专家表示，手机蓝牙开启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追踪。
5: 那第三类呢，是属于钓鱼窃取。钓鱼窃取呢，也就是你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比如有一些可能是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1: 专家表示，抵御蓝牙攻击有两个简单可行的办法，第一是保持手机系统为最新的版本，第二就是公共场所切勿随意和陌生设备配对。
5: 当然我们的手机呢一定要保持最新更新的系统的版本，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在一些公共场合不去配对陌生人发来的蓝牙配对请求，也不去接收陌生人发来的文件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对自己的手机进行一些次查，包括呢我们去检查这个已经配对的蓝牙列表里有没有陌生的设备，如果有的话可以把它删除掉。
4: 专家提醒，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
5: 如果我们已经打开过陌生人发来的这些文件，可以用手机里面自带的一些杀毒工具去清除掉这些恶意文件。另外呢，如果清除不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把现在的手机里面的数据做好备份之后再重置系统。在重置系统之后呢，这个手机里面的病毒文件也就会被彻底清除掉。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刷手机看短视频成了不少老年人的日常消遣，但是看得久了眼睛也可能吃不消。专家表示，老年人本身就处于眼部功能逐渐退化的阶段，长时间近距离盯屏容易出现干眼、视疲劳等问题，如果还喜欢关灯躺着刷手机，甚至可能诱发急性眼病。
1: 今年65岁的刘阿婆每天喜欢看手机追短剧，可最近她总觉得眼睛又疼又干，看东西也不太清楚，这才来到医院检查。医生介绍，老年人刷手机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膜得不到及时补充，干眼等不适也就随之而来。
2: 老年人呢，他的一个眼部的调节能力本身随着年纪的衰退就是会下降的，你长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很近的看着这个手机，它会加重你这个眼部的负担，表现就是我时间看近看的时间长了，我一下子看到远方，我很难再调节到这样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视力，久而久之的话呢，就会很容易造成一个视疲劳。
3: 老年人来门诊的第一组数呢，大部分大概有60%的老年患者会说是因为干眼症来就诊的。长期看手机的话，手机屏幕的蓝光刺激，因为白内障晶体本来就老化，引起眼底的黄斑区的损伤。
1: 而对于老年人来说，眼睛调节能力本身就在下降，长时间近距离盯着手机，视疲劳更容易出现。医生建议每天看手机控制在2到3小时左右，每次连续用眼30到40分钟就要停下来看看远处，让眼睛真正得到休息。
0: 刷手机成了不少老年人的日常消遣，但是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大半天，颈椎却在悄悄地承受压力。专家表示，长时间低头看屏幕不仅容易引起肩颈腰背疼痛，还可能加重原有的颈椎问题，严重时甚至会出现手臂麻胀等症状。
1: 今年65岁的张先生几个月前开始出现手臂发胀、肩膀疼痛，保持一个姿势时间稍长，不舒服的症状就更加明显。检查发现他的脊髓压迫已经比较严重，今天刚刚接受了颈椎手术。
4: 脊髓里面有点变线，那么像他这个年纪的这时候做效果最好，
5: 对吧？
4: 等到你症状出来了，走路飘了，好多人就后悔了。
1: 为什么低头看手机会给颈椎增加负担？医生介绍，正常颈椎有向前的生理弧度，长时间低头后，颈椎可能逐渐偏离正常曲度。与此同时，颈背部肌肉持续紧张，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疼痛和劳损。
4: 这七节呢是一个颈椎，下面是一个胸椎。正常颈椎呢有一个生理弧度，你如果长时间低头的话呢，那么是反曲的，就是反向的这个生理弧度，这是不利的，这是对这个整个颈椎的这些结构啊，对它的这个是很不利的。
1: 医生建议，看手机时尽量把屏幕抬高，让头颈保持相对直立，每隔30到1小时停下来，抬头活动颈肩，让颈背部得到放松。
4: 我们是的建议呢，30到1小时左右啊，要稍微休息休息。你比如说头抬起来看看天花板啊，活动活动啊，眼睛啊看看远方啊，活动活动，让颈背部的这个肌肉，让这个整个我们的脊柱啊放松放松，不要太一下子太劳累。
1: 如果已经出现颈椎不舒服，也不要急着照着手机里的教程自行锻炼。尤其是伴有眩晕、手痛、手麻、下肢无力等症状的老人，应先到医院明确原因，再进行针对性的康复训练，避免盲目运动加重病情。
6: 比方说有的人他本来有眩晕的，那跟着如果做操的话可能会有加重眩晕不舒服这些问题。那如果有些病人他本来带有那种神经根性的问题，比方说手痛、手麻，那么这些再去跟着做的话可能会加重病情的发展。
0: 最近，河南郑州五人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后，全部确诊肝吸虫感染，其中四人出现了肝功能损伤。那么，肝吸虫病主要的感染途径是什么呢？感染后又会带来哪些危害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7: 肝吸虫病是华支高吸虫在人体内寄生引起的一种食源性寄生虫病，食用被幼虫污染的淡水鱼虾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专家介绍，我国肝吸虫病多发于广东、广西和东北三省等地，就与当地喜食鱼生的饮食习惯有关。
8: 肝吸虫的幼虫叫做囊幼，它主要寄生在鱼肉中，人吃进去之后，这个囊幼实际上先是通过肠壁钻出来，然后一

0: 行到肝脏，最后定位在胆管系统生吃，或者说还有一种就叫做涮一下的那种，这两个都是有高风险的。
1: 专家介绍，肝吸虫病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多表现为胃痛、腹泻、乏力等胃肠道症状，容易和胃肠炎混淆。而随着寄生虫在胆管内长期寄生，就会对肝脏和胆道系统造成持续性损伤，甚至会诱发胆管癌。早在2009年，国际癌症研究署就已将华支高吸虫列为一类致癌物。
0: 为什么我们在这几年都非常重视肝吸虫病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因为它是胆管癌的高发因素。另外的话呢，它对于胆管是一个长期刺激，他们是反复的吃，然后反复的刺激，反复的寄生，这样这种胆管癌的这种情况发生率就会很高的。
2: 九月的吉林查干湖碧波澄澈，水鸟翩飞，引松工程历经50载奔流不息，送来活水修复湿地，润泽湖域，馈赠给吉林西部一幅秀美的生态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0: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13: 找答案，见自我。

0: 第一次来是八十年代八几年，我也忘了。所以你看我父母来，他们就咱们刚待的地方就是碰见铁工的地方。那是他们来是八几年，88好像87。不但是房子没了，肉都没了，先看再说。是吧？86年。
1: 我坐在墓前斑驳的石块上，望望天空凝密的白云，又看看墓旁丛杂的幽草，没有语言，也无富有思索。归程中，我默默念起了一首绝句：山水未深猿鸟少，此生有你别移居，直过天竺溪流上，独木围桥小结庐。

失业、失恋、背井离乡。这是1928年，25岁的钟敬文面对早秋的西湖和孤山时全部的心情。到达杭州的当天，这位客家青年专程探访了他精神上的恋人，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的墓园，就是那位写下千古咏梅绝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林波。钟敬文毕竟不是眉妻鹤子的林和靖，他并没有寄情山水隐居孤山，他将从这里出发，成为中国民俗学学者、学科奠基人，直至中国民俗学之父。

0: 1928年初秋，钱塘大潮如期而至。北上杭州的百越青年钟敬文在西湖边吃到了亦师亦友的学者顾颉刚特别推荐的时令纯菜羹。因为一本不曾参与的吴歌乙集收录了所谓的会写歌谣，钟敬文被中山大学辞退了。顾颉刚在写给胡适的信里说，这分明是替他受过。
1: 他们在杭州工作过我都不知道，一直到他们俩去了回来拿了一堆杭州的这个书给我看，我才知道。我一直以为他们在广州，一直以为他们只是在中大，就这个房子。所以门冲这，门冲这边的。这才是门。你看一个像，我上次也就走这个，但有派出所还在那呢。这个房子还原样，应该就是这条巷，就是往南往北啊，到100-200米。我父亲说就住，然后我问过那个秘书长，他说当年，他陪我父亲来这儿，然后去找胡适，他那时候那房子还在。
0: 钟敬文在杭州的住处就在郁达夫的风雨茅庐和当年的浙江图书馆的近旁，只是今天已经无处寻访。
1: 吴和家，哇，这全没了。这是一个院子，就反正就那不有树吗？再往前走一点，从这往里100-200米，没了。你这儿都堵了，你说什么劲儿？但是那个秘书长他说陪我去过，那时候还在。但是没找到具体哪间，还是没找着。
0: 有相识于广州的故旧郁达夫，又能在多事之秋重聚杭州，对于人在异乡的钟敬文有莫大的安慰。1928年底，钟敬文到达杭州的第一个冬天，就写下了散文名篇《西湖的雪景》。后来被郁达夫收入1935年4月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里。不过，那时的钟敬文已经和妻子陈秋帆东渡日本求学去了。
2: 钟先生呢，当时是小有名气的一个散文作家，而郁达夫呢，相对来说就是他的这个影响力啊，在文学创作上面的影响力成就更加的显著。所以钟先生呢是相对比较尊敬的一种态度啊，对待这个达夫先生的。
1: 到了这之后，他就有一些转变了，他可以倾向于散文了，这也是一个机遇吧，是吧？他是转向散文。因为呢，他们跟郁达夫走的很近，跟刘大白走的，还有一帮人，他们有一帮人的。创作设计很典型，代表特征。从古代格律诗变到白话诗是吧？他们这几个郭沫若，他们几个人呢，

0: 存放屋，确实是很大的贡献。
1: 钟先生的文字他从来不故弄玄虚，他也是一直是清澈的，是一个清朗的世界啊。你看他的文字

去做东西，他有一种自觉的责任感呢，对恒生有一种忧患感，这个东西也就可能要伴随着我们到具见马开始的这个时候了。

0: 这些人的生活一直就做诗人为目标的。我父亲不算，他更看重民俗学，所以他的文风啊，写诗只是变成他的一个工具，表达他的一些生活中的一些感情，啊，并不是他要做的事儿，啊，就这么区别。
1: 钟先生迫不得已啊离开中大，然后到了杭州，结果到杭州以后，他自己也是一个就是真实就是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够闪光的人，在杭州又结识一批这个同道，然后一起在这个民俗学的领域开始做新的探索。
2: 1930年春天，由钟敬文、钱南阳、娄子匡、江少元等人共同发起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成立。经过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历练，钟敬文已经独当一面，办民俗周刊杂志，为民俗学运动撰写歌词，完成专业论文，成为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中流砥柱。
0: 你看这次手稿，这我当年我父亲做的歌，30年杭州，后来他们找出来了，发给我在电脑里头都有。他这个编杂志，他是编的，这个收集资料不是创作，他已经成为文字了，文字稿，文字稿可能带当地方言就是，啊，那这样呢，只要是民间来的，那是都可以发的，对吧？所以他这个杂志才能那么兴旺，让人搞那么热闹。他无非是，好啊，挺骄傲说的，他当年办杂志，他说我一个人，约稿、审稿、跑印刷厂，出售，全我一人干。
2: 钟敬文为中国民俗学奠基的重量级论文《中国天鹅处女性故事》《中国的地方传说》《中国的民间故事形式》等，都是在这个时期诞生在西子湖畔的。在杭州的这段日子，成为他一生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峰期。杭州不仅成就了钟敬文散文创作的丰收，也是他明确树立起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学科意识，最终确立自己学术方向的地方。从杭州开始，他旷日持久地收集关于女娲的学术资料，希望有朝一日完成足以传世的女娲考。
3: 钟老呢，确实就是他想写这个女娲考由来已久啊，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他很早很早就开始，而且他已经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他写了很多的卡片，就一摞一摞的，然后用猴皮筋儿把它一摞就是绑一起，一摞绑一起哈，他写了很多，他看那个世界各地的那些书啊，然后他就会记录，这个什么地方是有什么什么风俗，然后这个出自什么地方。他做得很细，
4: 他所设定那个一部那个比较这个可以传世的书的，我始终啊也没有写出来，一两年的时间也可以写出来20-30万字，但是我现在年纪这么大了，同样的时间我如果自己去写一本书当然也不赖，不过我想自己究竟一本书是一本书，所以我比大家说要满，不要一花多色啊，应该满园春色。
2: 晚年的钟敬文依旧念兹在兹的著作，就是对他亦师亦友的史学家顾颉刚期待的《女娲考》。1929年3月，顾颉刚到达杭州的时候，正赶上钟敬文的代表作散文集《西湖漫石》结集完成。比钟敬文年长10岁的顾颉刚说，

0: 希望钟先生潜心十年，写成一部精神的著作。
1: 他在中大的时候跟顾先生一起参与这个相关的民俗学的教学呀，刊物的编纂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们之间呢是一种亦师亦友的一种关系。顾先生对这个钟先生呢应该也是满怀期待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他就是对他提出一种期望，我想这也是很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吧。
2: 他说这话呢，我的感觉是啊，他已经感受到我父亲要钻研民俗学而不是诗歌，所以他有这个祝愿。他俩是同行啊，所以这种愿望很正常，也对我父亲很大的鼓励。他们之间当时搞民俗学不少，江少元也搞，是吧？还有好多个人呢。最后坚持到最后就我父亲，对吧？很多人都搞转到别人去了，因为他搞这个有个难处啊，他是到民间去收集啊，这就不容易。你不知道那时候信息可没今天这么发达，对吧？另外呢，这玩意儿不挣钱呢，你写首诗、写篇小说，那个、来钱快，是吧？这个慢得多啊。所以说各种因素，个人走的道路不同，不错了。借一家户的光，他那房他留着。待会儿从那个修博览会那个会址那正门，就北山路边上，再往前开一两站就是我母亲的驻地，就在那个，也就是驻地的入口。
0: 钟敬文夫人陈秋帆，广西柳州人，也是钟敬文在广州的旧相识，曾经在中山大学史语所做过职员。1929年流浪到杭州，在西湖博览会筹备会工作。他们在西子湖畔结成连理。
2: 当我母亲有一个传记，然后这个上也是被迫，他一个人就跑到广州。想认识我父亲，我母亲跟着我父亲，他没结婚就坐船一块儿去了杭州，在杭州才结的婚，结婚才上日本的。我母亲呢就在那个西湖博览会工作，是中国第一个博览会，也有专门有广西展厅，说不定我母亲就应该就介绍广西展厅的可能的，不开门。好，跟着那，当年在那个修博览会时候啊，这有个修了个木桥，一直到孤山去的，维修90天，10月26开始，现在才11月，还不行了，明年见。我父亲主要经历呢，就是通过和顾颉刚他们通信，然后办杂志，收集这些写散文，啊，然后他就感觉到了自己掌握的知识啊，因为到了杭州这种地方，郁达夫这种，你看郁达夫那知识量，那真是了不起，是吧？谈的问题很丰富。我父亲就觉得知识不够，要想做民俗学，必须做做学问，不光是记录、整理、编杂志。怎么样就够了，所以他们编杂志嘛，就攒了300多个大洋吧，然后两人就商量就一块去日本。
3: 我爷爷，我小时候唯一有点印象就是，因为他跟我奶奶是留日的，就是跟别的家庭不太一样，有很多留日回来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还有器皿，我们家用的都是那种就是日系的那种红的那种。我不知道那种叫什么质地，薄的，对，那种都是用那种瓷盘子装点心。每天下午3-4点钟，我跟我表妹、我哥每人会有一份点心啊。那会儿就是他那种日式的那种感觉，就我就用那个就是小鸡蛋饼机的嘛，圆圆的那小小那个，哎，给你摆个7-8个一个小盘子，一杯那个麦乳精端过来啊，就是那样的。
0: 1934年早春。钟敬文和妻子陈秋帆联袂东渡赴日求学，钟敬文进入早稻田大学，

0: 是从日本历史学家、文化人类学者西村真次，陈秋帆则入读东京法政大学文学部。
1: 他请张我军给他写了这条信，张我军当时日本通啊，真正懂日文翻译的最好的就两个人，张我军是一个，然后呢他写的就写给谁呢？写给日本这个人类学之父西村真次，这个他的文章写的就很清楚，做导师西村真次同意了，我父母坐船就去了，他已经看到了中国当时学术圈里头掌握的民俗学的理论基本是空白，我父亲也感到他说过这个话，我听他说过，所以他要去日本。他不给我讲过他在日本的回忆吗？在我那个口述史那书里头，你看过那个书吧？那就讲到了，他就为这个去。他这种对马克思的文学理论认同是很明确的，但是而且把他，但是他更重要一点，他把马克思这个理论的内涵和中国的民俗状况结合在一起，我认为他是最成功的地方。你如果有一些人是广办理论、广介绍理论，他不和中国情况结合起来，因为你搞民俗学，你不研究中国民俗学，你研究外国民俗的话，那就成云驾雾了，说不清楚了，是吧？所以我父亲，我认为他成功的地方，在学术上成之一，首先是这个，他这个成果就是他在日本三年，在那地下室里头天天读书读出来。
0: 钟敬文在东京的留学生活，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早稻田大学的图书馆里度过的。他并不挑食，顺着图书馆的排列收藏，一排一架一层，一天一月一年地读过去。每天中午带两角的饭费，但通常的午餐只是一角钱的荞麦面加点酱油，省下的一角钱去淘书。
1: 对，加酱油，或者泡饭也是这样。所以母那年广东关东大地震，我父亲在地下室浑然不知。那他晚上回家，经过路，回来跟我母亲说：“为什么？怎么街边的电杆都倒了？怎么回事？”我母亲气的，这么大的地震你不知道？
0: 我在日本曾经狼吞虎咽地读了一些书，这两年里，对于搞民俗学所需的知识结构，我得到了一些补充，像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原始社会史等等一些知识都有所涉猎。文学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宗教。写散文我不写，还有别人写；民俗学我不搞，就很少有人坚持下去。至少当时是这样。
1: 到了日本，发现日本已经这些西方已经建立了民俗学的基础、人类学的基础都很清楚，所以他到了这个平台上，了解到西方对包括日本对民俗学的认知，那么他的能力、他的喜爱在这个方向，那他当然愿意做这个。
0: 钟敬文在日本撰写发表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的先声，不仅为后来马列主义的民间文艺学开辟了道路，也是他一生致力于中国民间文学、文艺学、民俗学学科建设的起点。
2: 30年代他的那个民间文艺学的建设这篇文章的发表，这种敏感就是一般的这个同行，包括那些他自认为比他还要更天资聪颖的那些学者都没有关注到的一个方面，他能够那么早地树立起一面那个旗帜，这都是学术敏锐的一种体现。
1: 我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从语言、文字、生活、结构、经济各个方面都能从他那

0: 看到很丰富的菜了，甚至比美国都多，到这个程度。这种研究功力和需求是促成它整个文化发展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我父亲去，他为什么天天蹲在图书馆里看书啊？他就这个，就为了这个，就解决这个。
1: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从日本回到杭州不久的钟敬文从报纸上得到消息，悲痛不已。他写下了一首《闻鲁迅先生逝世消息感赋》。

0: 就我父母上日本之前呢、啊，去年上上海多伦路那个日本那个书店叫什么书店？内山书店，进门一看，这就是跟照片上一样，鲁迅啊在跟几个邻居高谈阔论呢。我母亲在后边，我父亲悄悄跟我母亲说：“你看，因为我母亲不认识他嘛，就告诉这是鲁迅。”然后他们俩就退出了，就没有过去打招呼。
1: 钟敬文、陈秋帆夫妇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终生保持着对鲁迅的热爱。陈秋帆曾经专门撰写记录了这次没有说话的和鲁迅的相遇。
0: 按道理说，如果不打仗，我是杭州人，这一打仗我变成桂林人了。然后他们就逃难逃到桂林，我就在桂林出生。
1: 抗战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1938年7月，在广州遭到日军无差别轰炸之后，他穿上军服，携笔从戎，成为第四战区政治部宣传组的上校视察专员。这是一个类似郭沫若在武汉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性质的文职部门。和钟敬文同在一组参加抗战宣传的画家、散文作家郁峰，也是作家郁达夫的侄女。他说，1939年早春，当他们所在的宣传组一次向粤西北的山区转移时，郁峰发现谁也没留神粤北的早春，土路边上草丛中已经开着白色单瓣黄心的茶花，唯有因为疟疾发着高烧坐在轿子里的自己和他眼中的老诗人注意到了。诗人在诗里说：“未得病于心绪否，卷帘百里看茶花。”1949年5月，钟敬文、陈秋帆夫妇带着一双儿女，10岁的钟少华、2岁的钟仪，从香港启程，举家北上，来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
0: 我父亲怎么骗我来的呢？说北京的梨子好吃，鸭梨好吃。那时候广州是没有梨的，北方水果那是在南方是很少的。那个梨是高档食品，对，高档水果。物以稀为贵嘛，对。
2: 爸，你后悔了不？
0: 啊？
2: 你后悔了不？
0: 那意外之意当然是了，给鸭梨就给骗过来了。而且又是五月，所以呢，来这照样穿短裤短袖，啊，就跟在这儿没什么区别，所以没感到气温上有什么变化。下工啊，他们要他做官嘛。文化部就给他定了，他坚决不去，我就要教书，我就要教给你选。
3: 他从1949年从香港来到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啊，然后以后他就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然后从此他就在北师大中文系啊，就一直到他去世。他说：“我就是这个三尺讲台啊，这就是我的阵地。”
0: 我父亲呢，就拒绝了做官，就陈岩老校长。到我们家，我当时我在场，我还记得陈岩老先生来，这老先生一脸胡子，啊，这个到师大，又从此他在北大也兼课，他愿意写诗，他愿意做文化，他说他这个人不适合搞革命，从那起就是这样，所以后来到1982年代，党中央给我父亲

0: 因为是党外部是为快。
1: 钟敬文似乎在启程之前就已经决定定居新中国的首都，为他心心念念的中国民俗学阔土开疆。然而等待他的是谁都无法预测的将近20年的学科停顿和空白。

0: 12集《肥豆豆的伏击》。
1: 来看看，
2: 很好吃哦！
3: 停下，停下，快停下呀！停下，停下，快停下！
4: 小心啊！
0: 神城之力，能量升级，神力！
5: 回去看看。
6: 美食都还在呀、
7: 啊！多亏了安城。
8: 哥哥真棒！
0: 继续巡查。只剩城堡的主打美食还没到场了，可不能出意外。
8: 喂，哥哥，要对伙伴有信心啊！
0: 这是成为新城主后第一次美食节，有点紧张呢。
9: 是齐城样板。
7: 成了！
8: 我宣布，美食节主打美食，齐城样板成功了。好香啊！
7: 这味道实在是太美妙了，我已经等不及了。
1: 好了，现在有个大难题，安城不在，这些美食由谁送到西街坝呢？
7: 我，
6: 还有我，
1: 你们俩吗？这可是关系到美食节的成败呢。